0: 广路话导航，暂停呢。
1: 听众朋友早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2.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51.1公里过高山路段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西五高架北上在31.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南下104公里过茄东交流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三号北上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还有三鹰开始一路到木闸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北上22公里在雪山隧道有故障车停放外线车道，继续往北在21.8公里同样在雪山隧道外线车道还有一起故障车停放，国道二号西行9.2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两台小客车跟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0.7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内线车道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喽！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纠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园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8:0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啊。来，现在是朋友，你现在人在哪里在走中，一切外靠安全都注意小心哦。好，来看到的是在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往东往国石这里持续的堵车了。好，那么再看到的是之前台南市新市区树谷大道跟南134线，好，有事故哦，好，有事故哦，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小心了。好，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啊，就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来听梅艳芳的这首歌《一生爱你千百回》，就像你爱景广一样啊。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好，来，8:13了哦。好，路况的讯息，好，就随时补充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一起来掌握云林即时路况。
0: 好的，来继续，我们要来看一下云林地区的路况了哦。好，连线的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好，我们的警务员蔡中汉警务员，你早。
2: 大家早。
0: 是，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啊，在云林地区的这些交通状况呢。
2: 好，我们云林地区的交通状况，首先麦寮乡。云二线、云三线啊，工业路往工业路麦寮工业区啊，上下班，尤其现在是上班车流较多哈。那这是台78线东西向哈，这个在波具交流道往斗六市区方向啊，车流较多。啊，云林高铁站斗六联络道往返啊，斗六与虎尾之间的这个道路啊，到高铁站啊，车流量也较多。北港转运站附近呢，大同路、华南路、文仁路、民乐路啊，比较车多一点。那北港大桥啊，太保往北港方向啊，车流较多。在国道1号斗南交流道往台一线斗南方向市区哈，斗南市区方向哈、台一线往这个斗南市区方向啊，车流较多。另外在斗六市跟赤龙乡哈。之间啊，有一个新龙桥改建工程啊，它在今年五月起啊，维持2年哈，因为有这个施工啊，拓宽施工啊，那封闭这个桥的这一个新龙桥的这个南下车道，那北上车道维持这个单线双向南北的通行啊。那施工期间哈，请用路人啊，经过路段，经过这个。

0: 新农桥哈，减速行驶啊，减速慢行。那其他的资讯呢，在这个我们网手机啊，你可以输入这个云林县即时交通资讯网啊，那边有即时影像啊，各重要道路的即时影像，还有这个施工资讯啊，相关的一些道路状况啊，我们这个手机啊都可以提供啊用路人来查询。那以上路况哈啊，提醒用路人，行经这个拥塞的路段哈，务必减速慢行啊，并建议哈提早出门啊，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蔡中汉警务员喽，谢谢，拜拜。
0: 好，谢谢大家，拜拜。

好，8:16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好，目前看到台南永康富国一路278号这里有事故，东区的裕孝路481号也是事故，台南的新市区大洲2号桥上以及安平区的健康三街俊平路这里的事故状况都麻烦朋友小心了。好，后续啊也就麻烦朋友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好，来路况就麻烦随时补充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地亨苏。好，今天的地方是我们来看的，这个是在咱们台南的关阿念啊。好，关子岭，你来过了没有啊？好，咱来看到咱的关阿念哈。好，夏天呢、是台南关子岭最好最佳的这个赏蝶季节啊。好，一年一度的仲夏生态体验蝴蝶游乐园将要开跑了。好，从18号开始到8月16号，每个礼拜周休的上午9点半到下午3点，在关子岭的林顶公园带领亲子一起体验生物的多样性活动啊。是全程免费哦，自由参加哦。好，活动现场有生态老师来解说一下蝴蝶的奥妙啊。好，有生态的导览、闯关的游戏啊。好，那么相当的丰富精彩，还有一些奖品啊。那么每个活动日啊，有2场比较深度的这个紫斑蝶的标放体验的这个课程哦。好，专业的讲师来教民众啊，这个国际标准的这个标放作业流程啊，实际参与的这些科学的标记，也能够理解这些科学的数据，对于呢追踪这个紫斑蝶它怎么样的迁移路径啦，还有解开它的

这个跌到这些猜谜的这些关键点啊、哦。好，是采网络预约报名的哦。好，活动当周的礼拜四上午9点开放到额满为止。好，也希望说啊，搭乘台湾好行关子岭线前往活动的现场，好，实际呢行动来这个实践低碳的旅游，好，不用自己开车，好，坐这个大众运输，好，即日起好到到8月31号，好，从现在开始到8月31号会同步推出西拉雅的这个夏日好秋的活动，好，包括了音乐夜啦，好，还有主题彩街啦，好，很多的不同的这个体验哦，好，邀请大家好可以来关子岭这边，好，来好好的来感觉一下，来体验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种方式让大家可以呢，好好的来欣赏哦。

来，时间早上的8:22，好，你在哪里呀？一切都要请留意小心，好，任何的后续路况的补充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0800000123，好，记得随时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落空随时提供了。好，来听张洪亮的美丽的花蝴蝶。

0: 好，8:28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2: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3: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昨天才宣布将对所有通过霍默兹海峡的货物征收20%的费用，但今天表示将取

0: 消这项计划，改成跟波斯湾盟国达成贸易协议取代。川普说，他接到波湾国家领袖的电话，表明希望在美国进行巨额投资，而不是支付费用，他对此非常满意。国内暌违两年出现兹卡病毒境外引入病例，北部一名30多岁男子从泰国返台确诊，而同样是透过病媒蚊感染的日本脑炎，则是再增加3例本土病例。记者尤如春报道。
1: 时隔两年，台湾又出现兹卡病毒境外移入感染的病例。北部30多岁的男子在泰国曾被蚊虫叮咬，返台后开始发烧、头痛、头胀，全身起疹子，就医采检确诊兹卡病毒，好在症状轻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虽然80%的人感染后没有症状，但如果是孕妇感染，恐怕会导致畸胎甚至胎儿死亡，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重要的公共卫生讨论议题。如果真的感染，除了就医之外，男女3个月内要安全性行为，1个月不能捐血。
2: 兹卡病毒它本身除了透过蚊媒来传染的话，那它也会透过一些像这些母子的一个垂直感染，或是透过性行为来做相关的一些感染。
1: 同样是透过病媒蚊传染的日本脑炎，上周则增加了3例本土病例，分别在桃园区、观音区和彰化县的花坛乡，其中2人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房。这3人的共同点就是活动地周边有水稻田、鸽舍、猪舍这些高风险场域。疾管署提醒，6到7月是日本脑炎高峰，呼吁民众加强防蚊措施。如果未处高风险场域，可以评估自费接种日本脑炎疫苗。尽管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刑事局侦破一个以丁姓男子为首的伊托米纸贩毒集团，藏身在汽车旅馆内制毒分装及贩毒。主嫌一度驾车冲撞远景逃逸，专案小组持续追查，顺利将丁姓主嫌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刑事局侦6大队接获制毒情资，发现丁姓主嫌流窜中部地区，并长期承租同一间汽车旅馆多间客房，分别作为制毒分装及毒品交易据点，企图分散作业风险，规避警方查缉。警方持搜索票前往搜索，当场查获集团共犯，并查扣毒品及制毒器具等证物。刑事局侦6大队第6队副队长张梦宇说，
4: 查缉过程中，丁显察觉立即驾车逃逸，冲撞执勤员警，警方立即开枪制止，随后于30小时内再次锁定丁显藏匿处后，展开攻坚，顺利查缉丁显到案。经云林地方检察署侦结，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丁显等3人。
3: 刑事局呼吁，新兴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及社会治安，制造、运输、贩卖毒品均属重罪，警方将持续扫荡制毒及贩毒集团，溯源断根，维护民众安全的生活环境。尽管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为期2天的大学分科测验昨天落幕，大考中心揭露，历史科发现有学生佩戴蓝牙耳机对外连线，连同物理考科查获首起 AI 眼镜作弊案例，都将送交考委会议处。记者吴英妮报道。
5: 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因台风延期，在13号、14号顺利举行，全国共3.9万多名考生参与，出席率超过90%。高中老师评价，今年数以题目简单，容易取得高分，历史、地理也是中间偏易，要靠手写题一较高下。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化学、生物、公民则相对偏难，而物理不止被评为近年最难，还出现了第一起 AI 眼镜作弊案例。第二天的历史科则在查获有学生佩戴智慧型手表以及另一名佩戴蓝牙耳机的违规情节。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6: 铃声响起入座，就发现他耳朵带有耳机，而且他的手机没有关机，放在市场外的背包里，连上了蓝牙的耳机。所有的这些违规的物品查验完拍照完才会归还，有什么细节我们会提交考委会。
5: 截至目前，大考中心统计各考分区初步回报违规件数有78件，将统一召开考试审议委员会，视情节轻重予以处分。大考中心也提醒，配合考试日期顺延，成绩公布改为8月3号，登记志愿改为8月5号到8号，放榜时间则定在8月17号。金广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7: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 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

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阿嬷，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5: 日头一直照，一直吹我，着起。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世霞，伫安交通跨位遮来，路况新闻报予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声的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8:40了，欢迎朋友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在时7点进行到10点，3点钟与我同行的直播现场时间，优先空中继续陪伴。

罗凤在台南在东区如豪路481号加工有四个星期的台州二号桥顶，安平健康三街滚冰路加拢有四个里家哦。第78线往东28点到过后尾交流道外山路径有油擦的窗啊，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拢注意，随时小心细致了。好，罗凤的补充会记接到三工提供0800000113 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0: 要健康，更要营养。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好，继续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好健康的议题。好，我们今天要来欢迎的是咱们卫福部埔子医院咱们的加医科彭雅娟医师。医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医师。
0: 是，好，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来这个讲的这个主题哈、叫做子宫颈的抹片哈、好，这个议题当中呢，我们就会想到说，哎，子宫颈的抹片为什么要来做呢？
1: 大家都听过所谓的六分钟护一生。
0: 对。
1: 那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讲子宫颈抹片检查。
0: Uh-huh.
1: 我们台语叫做子宫头抹片检查，
0: 是，
1: 也可以简单说抹片检查。
0: 是，
1: 那抹片检查呢，主要就是顾名思义，用来筛检出我们台湾女性十大癌症之一的子宫颈癌。
0: 嗯哼，
1: 好，那这句话其实有代表两个重点哦。
0: 嗯
1: 哼，六分钟呢，代表抹片检查的时间其实是简单而且快速的。
0: 是。
1: 检查不需要麻醉，所以也不是手术。
0: 嗯哼，
1: 这是由我们医师就是利用抹片刷在病人的子宫颈上面做局部的采样。
0: 嗯哼，
1: 这个过程中通常不会很痛，也不太会出血，时间不会很长。
0: 是。
1: 那第二个重点就是护医生呢，代表这个抹片检查其实是透过研究证实是一项有效的检查。
0: 嗯哼，
1: 那对于我们子宫颈癌是真的具有早期筛检、早期治疗的意义，
0: 是
1: 真的可以影响到病人的一生。
0: 嗯哼，
1: 所以以上就是我们推广做子宫颈抹片检查的原因。
0: 是，好，所以呢，这就是要跟大家说了清楚。好，那么我们来说这个所谓的人类的乳突病毒跟子宫颈癌到底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啊？
1: 就是透过那个病理机转发现啊，我们人类90%以上的子宫颈癌是经由这个性行为传染到那个人类乳突病毒所引起的。那这个病毒呢，英文简称 HPV 哦，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新闻上听到 HPV 疫苗，就是在指这个病毒。
0: 嗯哼，
1: 那这个病毒本身是一种 DNA 病毒，那它分很多种型，主要是有低危险型跟高危险型。
0: 是。
1: 那如果今天我们遇到的是高危险型的 HPV 病毒，那它后续可能就可能跟癌症相关。那健康的人其实在感染到这个 HPV 病毒之后呢，痊愈率其实很高。
0: 嗯哼，
1: 就靠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呢，就可以。

0: 清除掉这个病毒。
1: 是，
0: 但是如果因为一些原因，像是不安全的性行为，或是年纪大了免疫力低下的时候，这个病毒在体内持续的存在，持续性的感染，那这个状态时间一久，就可能让我们的细胞变成了癌前病变，然后进一步变成了癌症。
1: 嗯哼，
0: 那因为这个机转是已经在研究上面得到了证实，那主要是比较麻烦的是，因为这个癌症形成的时间，从病毒持续感染到形成癌症的时间，被发现说可能拉长到十几二十年之久。
1: 啊哈，
0: 所以我们才会建议民众一定都要持续的接受检查，要定期，然后不要中断。这就是这个病毒跟子宫颈癌之间的关系。
1: 嗯哼，好，哎，那我们说到了在台湾啊，这种免费的抹片检查哦，到底是要多久就要来做一次啊？
0: 哦，就是台湾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针对30岁以上有健保身份的女性，一直都有提供每年一次免费的子宫颈癌抹片检查。那有的是透过就是像户籍地卫生所的公卫护士他们来做通知，那他们卫生所定期举办设站的检查，让民众来做抹片。那或者是当我们民众今天拿着健保卡到大型的医疗院所看诊的时候，诊间里面的人员有时候也会主动的来提示民众说，就是你的检查时间到了，要记得去做抹片。
1: 嗯哼。
0: 那除了这个30岁以上每年一次免费的检查之外呢，国健署从去年2025年开始就新增了两个方案。第一个就是它纳入了25岁到29岁的女性这个族群，
1: 是
0: 因为我们发现子宫颈癌的发生率就是在年龄层有下降的趋势。
1: 嗯哼，
0: 所以国健署就拨了预算，针对这个族群新增他们可以每3年就免费做一次抹片检查。所以今天如果你到了25岁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带着健保卡到医院去，然后跟医院说你想要接受这个免费的子宫颈抹片检查。
1: 嗯哼。
0: 那第二个方案就是呢，如果就是健保卡拿到了当下，然后发现您是符合当年度35岁、45岁以及65岁这3个年龄的妇女，那同时就可以在当次的抹片检查当中再加做一个人类乳突病毒 HPV 的病毒检测的检查。透过这个检测呢，就可以更准确的知道除了抹片检查的细胞是不是有病变之外呢，还可以知道是不是已经有 HPV 病毒存在在你的子宫颈当中。那这样更能提供医师更多的资讯，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后续的治疗跟处置。
1: 是，好，那么都会随时可以有会通知掌握哈。好，那么我们说到了在这个抹片检查之前，我们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啊？
0: 就希望民众接受检查之前呢，可以帮我们避开以下4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避开月经期间。对，因为血液的部分会影响那个采样的细胞品质，会让它受到干扰。那第二个就是不要使用阴道塞剂哦，因为药物的部分也会让细胞受到一些影响。那第三呢，就是前一晚不要有性行为。那第四的话就是也请民众不需要在做抹片检查之前呢特别去冲洗或是清洁我们的阴道，因为可能也会导致需要采样的细胞的数量不够，那这样会降低我们抹片检查的准确性。以上大概就是一些注意事项。
1: 是，好，那么这个检查完之后也拿到了抹片检查的报告之后，我们要有什么样要做什么呢？
0: 检查基本上结果会初步分成3种，就是分第一个正常，然后第二个发炎，第三就是异常。那正常结果的病患呢，就是继续维持定期的抹片检查就可以。
1: 嗯哼。
0: 如果今天是发炎或是异常的话，就会建议民众就带着这份报告的结果，挂号到我们的妇产科门诊，让妇产科医师做进一步的诊

一般发炎的话呢，其实就是做发炎相关的治疗跟追踪。那异常的话也不用特别担心哦，并不一定就是癌症的意思，也有可能只是细胞的初步病变哦。那妇产

0: 那我这边想要就是稍微提醒一下民众，因为临床上呢，我们都会建议有过性行为经验的女性啊，不管是已婚还是未婚，都希望最久最久不要超过3年，就要接受一次的普遍检查。啊，有一些比较年纪大的女性啊，她们会以为说停经或是性行为减少之后呢，就不用来做这个检查。那这其实是就是错误的观念哈，因为刚刚有提到说病毒可以存留在体内接近20年的时间，所以呢，即使停经或是没有再有更多的性行为情况下，还是建议可以持续每年接受某片检查。那另外就是有一类的病人，他们是做过子宫切除手术，那子宫切除过后呢，其实他们还是有资格可以来做这个免费的某片检查。那原因是因为呢，透过这个细胞的采样，我们还是可以帮病人检查出他有没有阴道癌、阴道发炎等等的疾病。对，所以即使没有子宫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就是针对这些女性呢，我们拿健保卡过来，我们都还是有提供服务的这样。
1: 好，所以这个可能就跟大家来做一下的提醒。好，目前咱们的这子宫颈的癌的这个疫苗的公费对象又有什么样的这个限制啊？
0: 就是虽然感染这个 HPV 病毒目前是没有药物可以治疗的，不过呢，在没有性行为经验以前的这个阶段呢，我们人体是可以就是透过疫苗来证实有效预防这个病毒的感染，而且目前疫苗的保护力在报告上面呈现至少有10年。那台湾国健署在2018年开始呢，是先针对国中2年级女生提供公费的9价 HPV 疫苗，那接着就是在去年2025年9月开始呢，就有扩大接种到就是国中男生这样。那我们就是特别说明一下，男生需要接种的原因呢，并不是跟这个子宫颈癌有关系哦，它是因为这个 HPV 病毒也在男性的身上被发现说，它也会有持续性病毒感染的情形，然后甚至后续产生癌症的机会，像是肛门癌、口腔癌以及阴茎癌等等。对，所以男性也需要施打，就是这个原因。如果民众在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公费疫苗的资格的情况下呢，想要自费施打的话也是可以的。那可以上我们的那个卫生福利部的国健署的网站查询 HPV 疫苗接种的医疗院所的名单，那或者是打电话到各个县市的卫生局的健康科做询问就可以了。
1: 好，所以呢，这个男生、女生，好，都会有些许的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的情形。好，那打了疫苗之后，到底呢，该不该再做抹片检查呢？
0: 因为我们前面有提过，性行为是 HPV 病毒主要的传染途径，所以如果女生满25岁以上有过性经验之后呢，即使接种过 HPV 疫苗，还是会有暴露病毒的机会，所以还是建议说要就是也要开始接受抹片的检查。那透过这个更准确的细胞采样的方式，即使打过疫苗之后呢，我们还是可以更有机会提早发现我们子宫颈的存在。对，那除此之外，就是预防这个病毒传染的其他方式呢，包括还有做好安全的性行为，那以及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维持好的免疫力，这样也是一个能够降低病毒感染的重要方法之一。
1: 好，我们今天的短短时间，也谢谢咱们卫福部埔子医院我们的彭雅娟医师来跟大家做提醒了，医师谢谢你，好，拜拜。
0: 谢谢佑君，谢谢，拜拜。
1: 好，时间8点过55分了，你哋都有在走，总一切都注意爱安全，爱休息，爱洗衣。好，路况目前在台78线往东17公里，过了园长交流道路肩，有行人出现了。 好，国道一号北上273到268之间，过了嘉义系统内侧有移动式的花木修剪。好，都麻烦朋友小心哦。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呢？0800-0001123空白空。

空空空空空一二三，落空的日子随时啊到三天提供补充，好情况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来听歌，这是文章的歌声，另一种乡愁。

好，8:59了，任何后续路况麻烦朋友0800-000-123，待会9点钟准备连线对时咯。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联银行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在 177.5 公里台中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联银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在26公里过环北路段的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 385.9 公里在燕巢系统前中线外线还有路间有五台车事故处理中，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2号西向的莺歌系统到南桃园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4号东向 5.7 到 5.8 公里，过了中港系统的外线车道路面塌陷，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78线东向 28.9 公里过了湖尾路段的外侧路间掉落油漆桶，另外台88线东向在大发出口匝道有9台车的事故，目前封闭出口匝道处理当中，请您提早下大寮交流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治安路况警广最先锋，音乐经典警广最好听，好人好事警广最感动，不分你我警广最包容，亲切叮咛警广最真情，与我同行警广最轻松，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给你好心情。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咯。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鱼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0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咯。好，你

在哪里呀？我和李朝总一切都注意安全小心了。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会国驶往西的匝道，大货车许多的冷冻食品的散落物，部分的车道占用当中，还在处理。好，还在处理。好，那么在台南的西港清安路89号，这里说也是有事故的情形，在台78线往东17公里，过了园长交流道路间，有行人误闯了。好，在之前国道1号北上273到268之间，过了嘉义系统内侧的移动式的花木休闲，麻烦朋友都请注意小心。后续任何路况啊，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亲爱的爸爸妈妈，
1: 大家好，
0: 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0: 好，早上的9:14了哦。路况目前在云林湖尾平和里光复路2号超商这边说有事故的情形。好，在国道1号南下路竹交流道这里的中间车道有木栈板哦。在云林的土库镇公所的斜前方，目前说也是事故的情形了。好，再看到的路况讯息也就麻烦朋友，台南市的西港区庆安路89号这里说也是有事故哦。好，马西乌苏国威警亭提醒朋友，一切都要注意小心。后续还有任何路况啊，记得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雨的旋律喽。
1: 在山林的呼吸里听见生命，羽翼振出的旋律是土地最美的创作。羽的旋律为您揭开一场生命的旅行。

0: 在台湾的春天，有一种声音清亮穿透，带着一点距离感，那是黄鹂，藏在高高的树梢，让整片森林都亮了起来。
1: 小

0: 或许大家不一定知道什么是黄鹂，和咱们生活有什么关系，不过就因为歌曲而拉近了对于黄鹂的想象和我们的生活关系。继续就从歌声里说起，这首歌《小黄鹂鸟》或许四五年级生中在当时音乐课本学校里头也有教唱过这一首歌曲，我们有请音乐老师帮我们来做分享。
1: 小黄鹂鸟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内蒙民歌，以前在学生时代的时候音乐课本有教唱过这一首歌，它的曲调非常的优美抒情，而且略带一点感伤。最主要这首歌它表达了漂泊的旅人如同孤苦无依的小黄鹂鸟一样，所以整首曲子它带有淡淡的思念家园的酸楚心情。
0: 哇，没想到耶，单单这首听来非常悦耳动听的歌，原来还可以借着小黄鹂鸟来传达歌曲背后另外一层不同深远的意义呢。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的鸟种当中，大卷尾和黄鹂有着极为特殊的关系。在台湾的俗语当中就有这种说法，你们听听台南鸟会张小姐怎么说。
2: 五音红地，五秋六地，只因黄鹂身穿金色黄袍，模样好似古代皇帝，乌鸠一身去黑，就像个失智的落地秀才。所以黄鹂在人们的心目中那种吉祥的程度可想而知了。
0: 金黄色的身影常常只是一闪而过，你听得到它，却不一定看得到它。也许这正是黄鹂最迷人的地方。
3: 阿门阿前一个葡萄树。
0: 形容黄鹂的歌不止一首，《蜗牛与黄鹂鸟》也是大家熟悉的歌。来听音乐老师他怎么说。
1: 《蜗牛与黄鹂鸟》是一首民歌，唱起来感觉也类似像童谣一般的可爱。由著名的音乐家左宏元创作，首次出版收录在1979年歌手银霞《兰花草》的专辑。这首歌的歌词风格类似童话寓言一般的可爱，虽然非常的口语化，但是充满哲理跟幽默感。歌曲节奏简洁明快，旋律活泼，充分表达歌词的谐趣性，难怪它会风行在当时各级学校学生之间传唱。
0: 歌里的黄鹂笑着蜗牛还没有到葡萄成熟，但蜗牛却一步一步朝着目标前进。这不只是童话，也是每一个人面对时间与梦想的模样。
3: 小黄鹂鸟儿呀，你可曾知道吗？
0: 也许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只黄鹂，在远方唱着关于家、关于时间、关于等待的歌，它不一定让你看见，却总会在某一个时刻让你听见。
3: 阿叔阿上两只黄鹂鸟，阿西阿西哈哈在笑他。
0: 当旋律响起，你是否也想起那一片曾经听见黄鹂的风景？

好，今天就是雨的旋律。好，我们这是黄鹂，好，那这是恩音，好，黄鹂鸟。好，第三晚，好，是丁古爷珍贵的宝玉类的哦。好，在我们台南地区，在高铁哈、哦，高铁那边也是有会出现。好，甚至呢，在我们电台这里也曾经出现过，好黄鹂，好一身金黄色的

相当耀眼漂亮。好，要看到它其实不太容易了哈。如果你真的能够遇到，那你是太幸运了。好，这是大家熟悉的黄鹂鸟。好，路况的提醒，在云林的虎尾平和里和光复路，好，这里有事故的一个情况。好，国道一号南下鹿竹交流道这里的中间车道有木栈板哦，有木栈板。还有在云林土库公所的斜前方，说这里也是事故的情形啊。好，都麻烦朋友，好，随时路况记得再告诉警广的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至三，落雨的日子随时到三江提供咯。好，我们刚刚说到了黄鹂这种金黄耀眼非常亮丽的羽色，真的是很漂亮。好，所以也有很多这个人想要去捕捉，千万不可，不可以哦。好，这么美丽的鸟，希望可以持续的在台湾，还可以，希望可以越来越多了哦。好，我们就来一首《熊美丽的情歌》。好，黄鹂的歌声。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时间早上的9:27呢，你在哪里？好，一切都要小心哦，我好你早上一切都注意安全，小心随机。好，路况啊，说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73.5接近的嘉应系统中间车道大轮胎皮哦，好，爆胎的大货车停在前方大概100公尺处的路肩。好，高德一河北上273.5，我见到家己系统中山车的有大的车辆皮，好，旁边的大货车工停在头前大概100公尺所在路径啊。提起条咱好朋友，一切拢注意啊，小心小心个细节之类。好，那么在云林的虎尾平和里光复路2号这里，超商这边说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好，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的路竹交流道前中间车道也是有木栈板，也是有木栈板的掉落。来，之前在台南的西港庆安路89号前的这个事故状况，好，有后续路况的情形，麻烦朋友再告诉警广。好，不管此刻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行经台南以北，好，路况收听 FM94.7 行经云嘉南地区的路况记得通报。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车顶若是有再回问讲告诉朋友，请你都要注意一下车顶的回你的捆绑个好势，好，安全之后您再上路了，一切都小心哦。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起到下周二，低层大气偏南风及南方海面有风配水汽，南部偶有局部短暂降雨。因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定，午后常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并扩展到部分平地，应注意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发生。未降雨前天气偏热，也要注意防晒，预防中暑。生长协会理事长陈品均涉嫌与夫婿及小郭诈骗2亿多元公益捐款，并将其中上亿元占为己有，遭到起诉。士林地院审理后认定三人有罪，依法将三人分别判处8年到21年不等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生长协会2011年成立之后，

0: 原本由陈品均丈夫萧敬担任首届理事长，后来因案遭通缉，才由陈品均接任。监督查出，两个人打从2019年开始，假借网站和两家募款公司，以街头倡议和电话等方式向民众诈得2亿5000多万的公益捐款，但60%款项全给募款公司，另外1亿多元都转入陈品均和萧敬担任名模的妹妹萧伟婷等人账户，并用来支付名表、名车或豪宅的个人开销，真正用在协会的只有1000多万。另外，协会为了制造正常营运假象，还伪造了相关记录，向银行诈贷了5000万。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侦查后认定他们涉犯公益侵占、诈欺、背信等罪嫌，将三个人起诉，同时查扣了名表、名车、房产和现金等价值6000多万犯罪所得，也拍卖其中4辆车，得款200多万。案经士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三人有罪，将萧敬重判21年有期徒刑，理事长陈品均判刑8年，而名模妹妹萧伟婷则判刑10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两名国小刚毕业的13岁少女日前相约在台中一中商圈逛街时，被美容院店员以填问卷为由拉进店内，随后被包围强迫推销。台中警方表示全案已受理，后续将依妨害自由罪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市府法制局与卫生局也将前往稽查。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法制局指出，未满18岁者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除了日常行为所必须的消费外，购买商品或服务原则上需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法律行为才会生效。法制局与卫生局将前往稽查，了解店家销售方式是否涉及违规，并提醒业者注意销售手法及对象。法制局副局长何宜轩说：“
3: 有关这家店家，我们目前有收到2件申诉案件，那目前都还在处理中，未来还会持续观察这一家业者他申诉案件有没有持续增加，还有对于申诉案件的处理情形，他的销售行为有没有违反消保法相关规定，如果有符合我们台中市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要应予公告的一个法定要件的话，我们也会依法办理。”
2: 法制局提醒，业者应秉持诚信交易原则，不得以强迫、胁迫或限制行动自由等方式推销商品。民众逛街遇到拦路推销，不想购买应勇敢拒绝。若一时签约购买商品，也应把握法定期限，以存证信函通知业者解除契约。如遇不当推销或疑似违法情形，可立即报警或拨打1950消费者保护专线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近日网络上涌现假冒超商连结诱骗实名认证的假代购真诈骗手法，就有民众想要购买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知名 IP 吉伊卡哇的周边商品，不但荷包失血，个子也被泄露。台东县政府呼吁该商品仅限鹿野高台现场贩售，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代购。记者王玉芬报道。
4: 随着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热烈开跑，今年首度现身的吉利卡哇造型热气球却被诈骗集团盯上。社群平台及脸书近日涌现大量盗用相同的照片，宣称原价抛售的虚假代购贴文，诈骗集团以原价或微幅加价的诱饵吸引买家私讯，甚至故意将下单金额填写成39元运费来规避警觉。买家点入后，网页随即跳出虚假的公告，进而要求买家联系假客服等一连串的诈骗行为。台东县政府处长蒲敏正强调，
5: 网友反映说，他们要跟别人代购的时候，疑似发现那是诈骗的网站。那我想呼吁所有的粉丝还有朋友们，如果要购买有关热气球的相关商品，我们只有在鹿野高台上有贩售。如果有人说帮忙代购，或者是他们能够拿到比较便宜的价格来贩售，请各位一定要小心，很可能他是诈骗集团。
4: 县府呼吁热情的粉丝朋友切勿听信网络上来路不明的代购卖家，以免遭受平白无故的财务损失。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

0: 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李明阳。人生路途一出戏，开车上路爱注意，交通安全爱细意，危险驾驶担不起，平安幸福在身边，全家大小笑眯眯。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2: FM 94.7，
1: 一生听受你哦。

的不走，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38了。呵，你哋都为啲早上一切安全拢注意哦，哈、哦，随时爱小心细节了。好，路况的消息嘞，来看一下哦。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小客车、小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出口匝道。好，那么国道一号南下372.5靠近的高雄端内侧黑色的塑胶板大概有2-3公尺啊。在归仁区六甲路358号高铁桥下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其他还有没有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0800-000-123。好，不管显著席你回家在说的在心的一切安全注意小心细节路况啊，就记得告诉警广，谢谢你咯。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好，先来听歌，这是翁倩玉的这首歌。好，这是新的单曲，叫做《时间之歌》。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9:45咯，好，来，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72.5 靠近了高雄端的内侧有黑色的塑胶板，大概2-3公尺哦。好，台南的归仁六甲路358号这边高铁桥下，好，还是事故哦。好，都提醒朋友请注意小心了。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好玩自然，自然好好玩，带领你一起体会自然的美好。

好，记得任何还有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告诉景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来好好玩自然，自然好好玩。我们来到很南部的屏东地区呀、啊。好，咱们的林业保育署屏东分署，好，那么也来告诉大家，好，在台湾有一种猫头鹰，不是筑巢在树上，是在地上。好，保育类的叫做草鸮猴面鹰。好，这个是很特别的建筑，这个巢在地上。好，数量很少，而且是保育类的哈，猫头鹰。那么有研究人员呢观测到有草鸮的亚成鸟，也就是还没有成鸟的，在屏东林边溪流筑巢来繁殖。好，说成功的孕育了一对草鸮宝宝。好，那么这是目前知道台湾最南部的繁殖观测的案例。好，屏东分署也宣布将启动了新埤芳寮地区的草鸮生态的服务给付哦。这是林保署也委托了屏科大野保所的助理教授洪孝宇来执行草鸮的保育工作，长期追踪草鸮族群的动态。那么洪孝宇也指出说，过去观测的草鸮主要是在高屏溪的流域，在2025年的时候林边溪也发现了草鸮的族群，推测很可能是过去就有，或许没有观测到哦。来，研究团队也追踪发现了草鸮这个筑巢繁殖，所以呢也启动了自动相机的远端监测，也完整记录了这一对幼鸟成长的珍贵影像啊。好，在林边溪中游的一带，草鸮的繁殖巢位这样的个草生地是覆满了外来种的香泽兰，夹杂零星的白毛草的环境，跟在高屏溪流域发现的以白毛草为主的草生地是不一样的。不过也成功孵育了两只的幼鸟哦，也成功了离巢。好，那么林边溪的草鸮繁殖表现明显会比较差了一些，一般的草鸮巢位会有3到5颗蛋，但是这巢只有2颗，也可能是找不到更好的繁殖环境吧，或者呢要觅食找食物的来源环境也不怎么好。在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显示了草鸮在栖地选择上有强大的适应能力哦。好，根据的这个调查的成果跟照片经过媒体披露之后，好，这些小小可爱怪怪长相的，好像说是2块菜瓜不一样，很有趣哦。好，目前草鸮它是习惯惯用的是茅草栖地，不过呢这些栖地是有限的哦。那么林保署屏东分署也表示，在屏北以外的地区进行了白茅草的草地营造，为草鸮创造更多的繁殖栖地。除了这个繁殖的栖地，草鸮的生存也高度依赖了浅山跟农耕的环境，所以呢针对了草鸮评为物种的生态给付的范围也扩大，纳入了新埤乡芳寮乡这两个地区哦。好，另外呢这个友善农地啊也配合了设置了猛禽的栖架，好，拍到猛禽的话还会有额外的奖励金哦，所以也鼓励啊在地的农友请为草鸮留一片友善的环境，不仅你可以获得奖励，还可能邀请到草鸮进入农田啊帮忙捕老鼠，这也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啊。根据了解说，在屏南地区采用友善或有机耕作的农民其实数量是不多的，现场的实际调查采用草生栽培的农民

龄仅只有个位数。好，种植香蕉的这个农民说，农地采用的草生栽培，有机会还会希望可以架设栖架，观察农地的生态，说即使没有额外的补

好，我们的洪孝宇指出，草鸮除了需要白茅草地进行繁殖，周边的觅食环境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哦。好，那么四周围如果有零星散布的友善农田，可以提供草鸮夜间来觅食，好，就可以增加繁殖成功的可能性。好，所以希望透过这种奖励的补助啊，还有保育成果的分享，可以让更多在地的农民可以了解，也可以愿意啊加入了友善草鸮的行列。好，每一区希望有更多农民来加入守护草鸮，这就是一种很好的经验啊。好的，所以大家可以帮帮忙，好，我们这些农民朋友，我们的农民朋友，好，维持一点农地，有这个有机的，可以做环保，可以用一些一旦接受的风险，好，少一些农药，好，对人也好，对这些野生动物呢来讲也是相当不错，还可以帮你抓老鼠啊，免费的呢，免钱的呢，是不是也是很好？好，大家可以一起来响应啊。

好，9:53了，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落空啊，会记住随时到三更提供补充和情况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我们来听的这是施文斌的歌《西里大桥顺境曲》。好，我们也希望西罗大桥这个桥岸西边，是不是也有新的草生地可以给草枭来运用呢？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咯。
2: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3: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园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1: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2: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4: 好，时间9点59分了哈。路况的消息，来再看到的，这是在冈山平和路92号接近大成街这里有事故的状况。好，国道1号南下372.5靠近高雄端，黑色的塑胶板有掉落在这哦，提醒您小心了。后续路况0800000123再告诉警广了。好。待会10点准备连线对时，好，待会的畅游世界又先继续陪着你喽。
5: Stand up，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6: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7: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8: 我们是 Dislike。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78公里，在台中出口前的外线车道跟减速车道有掉落物，南下北斗到西螺服务区受到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

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67公里，在中港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旅堤掉落，继续往南231公里，南投服务区之前安全帽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5.5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布条散落，国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最顶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北上1.3公里，过了新庄一交流道的外线，四台车事故处理中，后方回堵2.1公里的车流。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全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停让，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停让，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敏敏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时间早上的10:0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的来陪着你呀、啊。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在外头，好，一切要小心，好，日头加大，好，温度加高，你要注意小心了。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南的归仁区六甲路358号这边高铁桥下，这里有事故的情形哦。好，再看到的是冈山的平和路92号接近大成街，这里也是有事故，也是有事故了。好，麻烦朋友小心了，在归仁区的六甲路358号前高铁桥下这里的事故情形，提醒大家随时都要留意小心，好吧？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00:00-123，随时给接老方的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尽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

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时间是来到早上的10:12了。好，你伫倒位啊？倒位伫走总，一切拢注意爱安全，爱惜心细意哦。好，路况目前在看到，台南的归仁区六甲路358号前高铁桥下呢，目前都还是有事故的状况哦，提醒朋友请多留意小心啊。任何还有其他后续吗？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不管离开家，地沟的地心的哈，一切都要小心哦。好，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路况收听 FM 94.7。好，那么路况记得随时通报，告诉警管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咯。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革，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园挖文革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革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好，10:21呢，路况来看一下哈，目前在国十往西13.7过了燕巢这边小客车爆胎停靠路肩的一个情形。好，再看到的是，好，目前在台南的归仁区六甲路358号这边高铁桥下还是事故的家哦。呵，拢提醒着咱的朋友一切拢注意小心细节呀。好，路况的补充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路况就记得告诉警广，谢谢。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10:26了。好，你在哪里？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补充，好，记得哦，随时告诉景广了。0800000113。好，路况的讯息再来关心一下。好，等我一下。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新化系统往国八。好，车多多，好，往国八目前都是车多多的一个情形咯。好，其他的后续路况就随时告诉景广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食品清单，知名连锁卖场好事多自家品牌冷冻综合蔬菜验出多款禁用农药，上万公斤全数在边境退运或销毁。记者游柔群报道。
2: 边境拦截14项不合格产品，好事多从美国进口的可可兰冷冻综合蔬菜也上榜。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芳明表示，这批重达 10756.8 公斤的冷冻综合蔬菜内含的豌豆跟青花菜都被各自检验出禁止使用的农药大灭松、欧灭松还有芬普尼，全数在边境退运销毁外，并提高好事多的抽验强度。
3: 豌豆检出残留农药大灭松 0.06 ppm 及欧灭松 0.01 ppm， 青花菜检出农药残留芬普尼 0.002 ppm， 这批美国的冷冻综合蔬菜必须退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好事多股份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皮查案，抽验比例为 20% 至 50%。
2: 边境还拦截两批从法国输入的甘洛，检出大肠杆菌超标，分别由东远国际有限公司和莫瑞尔有限公司进口，其中莫瑞尔进口的法国甘洛更是

0: 5个样本全数严重超标，食药署已经针对这两家业者提高逐批查验，在边境则是针对法国的其他甘洛采取加强抽批查验。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一名庄姓男子到银行临柜提领400万元现金，声称要投资朋友介绍的娃娃机事业。所幸彰化警分局与银行行员抽丝剥茧，发现投资内容疑点重重，成功保住男子的巨额积蓄。记者黄俊伟报道。
2: 中正派出所警员蔡宏俊、庄俊轩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国泰世华银行通报，称有民众要提领新台币400万元现金，因为金额庞大，而且用途说明不够明确，担心遭遇诈骗。中正署王景成所长表示，远景关怀了解，男子透过同事介绍，准备用大笔资金投资水务贩卖机以及娃娃机台事业。
3: 在庄人的同意之下，检视了他的手机通讯内容，发现与介绍人之间的重要推话记录疑似遭到删除，那投资的资讯交代不清楚。那他的妻子也完全不清楚丈夫准备400万元要投资，那经过耐心劝说之后，庄男逐渐察觉其中疑点，最终打消提款，成功保住了血汗钱。
2: 彰化警分局强调，诈骗集团近年常利用亲友介绍、投资加盟虚拟货币或高获利创业等名义，吸引民众投入大笔资金，再以各种理由要求现金交易，增加警方查缉难度。面对来路不明的投资机会，呼吁务必谨慎查证，千万不要因一时的心动投入大额资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南台湾最受欢迎的暑期活动屏东夏日狂欢季就在屏东县民公园引进日本动漫蜡笔小新主题展览，让大家喜爱的野原一家陪你放暑假。记者宋玲报道。
4: 迈入第五年的屏东夏日狂欢季已经成为南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暑期亲子活动。屏东县政府指出，今年活动以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主题展览三大主轴规划，从园区氛围到游玩的内容全面升级，更丰富更好玩。县长周春敏说，今年的主题展览首次与知名的动漫 IP 合作，以蜡笔小新为主题设置玩转时空大冒险互动体验展，而且还有六组全新的游具。
5: 我们特别邀请到蜡笔小新到我们的西仓库进行一场时空的冒险哦，欢迎大家来到的县民公园，然后跟我们的蜡笔小新小新来了哈，来一起来做时空冒险。
4: 要注意的是，主题展览是采取售票制，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大型装置则免费体验。活动到8月30号，开放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周五跟周六两天，加码营业到晚上的9点，主题展览则持续到10月11号。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6: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出现的哦。那对其他地方视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要留意对流的发展。特别午后是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的山区，雷阵雨发展明显，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所以下午外出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那温度方面的话，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而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近山区温度更高一些，而在东南部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局部都可能会来到36度或以上。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未来一周一直到周末，天气上都比较类似，白天要注意高温，下午留意午后雷阵雨，而南部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西南风带来的水汽影响，可能会有些不定时的阵雨发生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
6: 谢谢。
1: 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好，时间来到在一起十点过三十九分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在一起十点进行到中昼十二点三十分。好，畅游世界又先持续陪着你了。今嘛你伫倒位的走总，一切拢安全注意啊。路况目前伫台南市中西区中华西路二段含河尾路四段公交原来是事故。国道三河北上，伫300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内山谷有故障车，有放着警告的标识哦。台南市东区伫中德路664号加工，原来是事故的车，天气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也个有伫国道三河北上348到340之间，新华路段内中线有施工，吼，讲有塞车啦，吼，有塞车啦。来伫云林、伫西雷、伫溪州大桥顶面，讲原来有事故伫遮，提醒着朋友一切注意小心细致了。落风啊，下个节到三更提供补充了。0800-123-0800-123，好，随时下个节落风的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好，尽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来，咱的朋友10:40咯，哈，巴肚刚有摇摇的感觉，好，来听一首，好你吃一挂物件的歌吧。高丽菜糜，高丽菜粥，这是王慧竹的歌声。

0: 众朋友大家好，
1: We are Ping Fun。
0: 有时候手机可能会收到陌生讯息告诉你有优惠，只要点击广告连结就可以获得免费赠品或是折扣，这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时间早上的10:47了。路况目前在看到国道三号北上288.2，竹崎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云林的西螺西洲大桥这里呢，也是事故的一个情形了。好，台南市东区崇德路664号这里也是有事故的状况。好，台南的中西区中华西路二段跟河尾路四段也是事故的情形了。好，麻烦朋友都小心了。后续还有任何路况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来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路况的讯息就麻烦朋友随时补充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继续听的就是张学友的歌声，我醒着做梦。

32分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32西螺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国三北上288.2竹崎交流道路间的故障车，都提醒朋友都小心留意了。好，任何还有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继续我们来听李玟 Coco 的歌 Wherever You Go。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1: 早上1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南下232公里过西螺交流道有故障车停放路肩，南下湖尾到斗南路段受工程事作影响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7.8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时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348到344公里，在新化系统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车行速度都不到10公里。北上的288.2公里过竹崎交流道有故障车停放路肩，国道五号北上24.6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目前封闭内线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六。

四线西行 12.7 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事故已经排除，台七十四线东向西屯一出口前300公尺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另外在西向的9公里西屯二路段有一箱掉落物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根据事故统计，未系安全带致死率为系安全带的 3.6 倍，高工局呼吁上车后驾驶及乘客务必系妥安全带，才能保障人身安全。祝大家行车安全，随时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琦。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我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现在时间来到了11:09哦，监理资讯站时间，您需要的道路交通资讯通通帮你传本本，重要的资讯我们不止说三次。七月份公路养管费开征，记得要把握时间完成缴费。不过很多听众朋友都好奇，为什么改名字呢？不是熟悉的汽车燃料使用费，马上就要邀请到专业的神队友来告诉大家。让我们来欢迎新营监理站第一股的王文成股长。股长好。
2: 主持人你好，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
1: 股长，像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都陆续收到了缴费通知书，看到名字不一样，一开始都以为是诈骗。为什么汽车燃料使用费会改名字呢？
2: 是的，没错哈。那我们民众熟悉的那个汽车燃料使用费哈，已经在我们去年年底已经正式更名。那因为说我们汽车燃料使用费它的征收用途是作为我们那个公路养护修建以及安全管理使用，所以为了让我们名称跟实际的用途能够一致哈，那并且落实使用者互惠原则，那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修正我们那个公路法第27条的相关法条，那也从去年的12月19号开始呢，然后将我们汽车燃料使用费的名称呢来更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那这个名称很长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简称为那个公路养管费或是养管费。那这一次那个更名的名称哦，只是做那个名称的调整哦。那个民众的相关权利其实是都不会受到影响哦，包括我们那个养管费的那个开征期间啊，缴纳的金额或是缴纳方式都完全维持不变。那也提醒我们民众哦，那今年起的我们那个缴纳通知单哦，都完全已经改成那个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的那个新名称来的做那个计划。所以车主如果收到的话，可以先确认一下新名称哦，啊，也不要误认以为这个是诈骗的信件，怎么觉得说哎，怎么政府又另外在征税哦，这种情形，那也请我们车主能够准时来做缴纳。
1: 哦，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虽然说名称改成了养管费，但是缴费方式跟开征期间，就像股长说的，都是没有变动。咦，不过为什么车辆要征收？

0: 这个公路养管费呢？
1: 是的，那个我想我们政府哦，向那个人民来征收相关的那个税金哦，一定要有法律的依据哦。那我们那个公路养管费的征收也不例外啦。那依据我们那个公路法第27条的规定哦，就是说我们公路主管机关为了公路养护修建以及安全管理所需要的经费，要来征收我们那个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以及那个我们养管费的征收及分配办法第2条也有规定，就是说凡是使用我们道路的各型汽车呢，除了规定免征那个车辆以外，都要依规定来征收我们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
0: 是，
1: 还有第7条的规定也有讲到说，我们代征的那个公路养管费呢，应该全部来做结缴国库来专款专用，以作为我们公路的养护修建以及安全管理之用的等等的相关规定。所以呢，借由我们公路养管费的征收来落实我们使用者的那个使用者互惠的原则，来确保我们相关费用都能够专款专用，这样才可以确保我们道路的品质获得改善，并且达到我们那个道路能够永续的发展。
0: 哦，那汽机车的征收期是什么时候？
1: 那我们养管费的征收哦，包括分为营业车跟自用车以及机车哦。那我们营业车那个养管费的征收是按季来征收哈，在每年的3月、6月还有9月、12月份来分季来征收。那至于那个自用车以及机车，是在我们每年7月份，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月的7月份来做一次的征收。
0: 哦，所以像最近征收的就是针对自用汽车跟机车的部分，对吗？
1: 是，没错。
0: 那请问股长，哪一些车辆是能够免缴这个养管费的？
1: 哦。那我们依照我们公路养管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第4条，它是有规定有几款的车辆它是可以免征我们公路养管费，包括第一个是军用汽车，第二个就是领有那个特种车并免征我们使用牌照税的那个消防车、救护车、救灾车、陷阱巡逻车、警备车、侦防车、侦缉车、勘验车、洒水车、水回车、垃圾车，还有那个运送邮件的汽车。那第3种就是我们外交使节车以及享有那个外交待遇的那个外国人汽车。那第4种就是经公路主管机关核准的那个市区汽车客运业以及公路汽车客运业，然后专供我们大众运输使用的公共汽车。那第5种就是经公路主管机关核定的那个游览车客运业哈，然后专办那个交通车业务的车辆。那第6种就是电动汽车，以及那个第7种的计程车。
0: 哦，诶，可是如果说是涉及在离岛地区的车辆，这样需要缴纳这个养管费吗？
1: 哦，那目前我们那个涉及在那个离岛的车辆，它是享有70%来计征那个公路养管费哈。
0: 嗯。
1: 那不过我们涉及在那个离岛的那个车辆，只限在离岛使用。那如果说发现它离岛车辆有在本岛使用，比如讲说在本岛做验车的异动或是换照这种情形的话，那我们后续会把它改成为全额来做征收。
0: 哦，所以这个也算是照顾离岛地区的民众，但是如果说车辆是到台湾本岛使用的话，那就一样是要遵守相关的规定，要全额征收。嗯，那像听众朋友已经陆续都有接到了这汽机车公路养管费的缴纳通知，我要请教股长哦，有哪一些缴费的方式呢？
1: 是，我们现在民众那个收到那个公路养管费的缴费通知哈，其实有很多多元化的方式来做缴纳啊，包括第一个可以临柜来缴纳，那民众可以持那个纸本的那个缴纳通知书哈，到我们那个金融机构，包括我们各地的银行、荣誉会还有信用合作社来做缴纳，也可以到那个邮局、四大超商，还有到我们各地监理所站的那个代收空库哦，都可以来做临柜缴纳。那我们临柜缴纳的时候是不收那个手续费。那第2种缴纳方式就是网络缴纳。那网络缴纳目前是我们监理机关是最推广的那个缴费方式哈。那不仅那个省时又方便。那民众可以透过第一个就是监理服务网或是监理服务 APP 哈，然后选择那个信用卡或是金融活体账户来做线上缴纳。那第2种就是可以透过那个银行公会的那个 eBill 那个全国缴费网或是 eBill 全国缴费网的 APP， 然后选择那个金融活体账户或是 晶片金融卡呢

0: 做线上的缴纳。那第三种就是可以透过我们公路局跟其他那个行动支付的业者的 APP 来做线上缴纳哈，包括一卡通的 Money、橘子支付、虾皮购物、接口支付、BB 缴、悠游付、全支付、友丰银行、元大银行、台北富邦银行，还有 iCash Play 这种 APP 都可以来做线上缴纳。那第三种那个缴纳方式就是电话语音转账的缴纳，那可以利用我们的服务专线4121366，那如果电话六码的话就拨4121366，然后拨通之后再输入那个服务代码169警示号，然后一样可以选择那个信用卡还有金融活体账户的方式来做那个转账缴纳。那第四种缴纳方式就是约定扣款的缴纳哈，那就是说民众可以委托我们金融机构来转账代缴我们公路养管费的服务。那在每年那个公路养管费开征期的最后一天呢，哎，可以从那个指定的账户来做那个扣款缴纳。那刚刚讲的那些缴纳方式，如果是你是以现金或是金融账户缴纳，这个是都不收那个手续费。那不过如果是用信用卡来缴纳的话，因为信用卡公司有些是要收手续费，那如果民众需要知道那个手续费的那个缴纳金额，也可以打电话问一下那个发卡的银行看看。
1: 哇，真的很多种方式哎。那股长您自己是用什么方式呢来缴费？
0: 我通常都是用那个约定扣款。
1: 这个也是非常的方便，只要设定好之后。
0: 对。
1: 而且像刚才有提到在网路缴费随时随地都 OK， 还比较环保。咦，那如果说是在外地工作而且租房子的朋友收不到养管费的缴费通知单要怎么办呢？
0: 哦，如果说我们车主哈，你在外地工作或是在外地读书啦哈，那没有住在那个户籍地，那可能在外面租房子，如果说收不到我们养管费的通知的话，第一个你可以就是说到我们监理机关来那个申请那个增设通讯地址，就是增设一个那个住居所或是就业处所的地址。那这个除了临柜办理以外呢，也可以采通讯传真或是电子邮件以及网络来做申办。那网络申办呢，也可以透过我们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来做那个网络的申请。不过我们网络申请那个住居所或就业处所的地址的话，这个是仅限于我们的会员才可以申办，也就是说你是要监理服务员监理服务网的会员才可以在网络申请那个住居所还有就业处所的那个地址。那除此之外呢，也可以请车主来申请我们那个电子缴款单，就是公路养管会的电子缴款单，然后选择那个手机简讯还有或是那个电子邮件的方式来接收我们那个缴费的通知哈。那因为我们那个电子缴款单的那个缴费通知，它是不会因为我们车主居住所的不同而有收不到那个缴费通知的问题啦。那所以这是最直接也是最容易解决那个居住在外地而无法收到那个缴费通知的方式。那不仅方便快捷而且又环保。那我们电子缴款单的那个申请不管是车主是个人或是法人都可以申请。那申请的方式包括第一个可以透过网络来申请，可以利用我们那个监理服务网或是监理服务 APP 来线上申请。那只要填写我们车主的相关资料，然后再填写那个车主名下任意台那个车号还有手机号码或是说电子邮件的那个信箱资料，都可以来进行那个线上申请。那除此之外，也可以用打电话或是连柜来向我们公路监理机关提出申请。那申请完之后呢，我们那个电子缴款站的会发送那个服务启用的那个通知到我们申请者那个指定的那个手机号码或是电子邮件信箱。那我们申请者只要在指定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收到通知24小时内呢，你去点选那个启用的连结，然后点选完之后就可以完成申办。那到时候呢，我们监理机关就会将我们如果开征期的时候收到电子缴款单的时候，我们监理机关就会针对同一个车主名下他所有的车辆会依照指定的那个电子方式来计划那个缴费通知，并且呢取消我们那个纸本的寄送。那如果民众收到那个简讯

0: 或电子邮件的通知之后呢，可以点选那个附带的网址，然后直接连接到我们监理服务啊，然后来做线上的缴费。那其实这样可以完全达到真正的那个数位化或是无纸化的服务了。
1: 哇，这个很方便呢，因为你不用，假设你真的名下有很多辆车子，你其实登记一辆，它就会自动的把你的资料都汇整在一起了，寄通知。
0: 对对，它会将你车主名下所有车辆，然后寄一张那个电子缴款单给那个民众。
1: 哦，所以大家可以考虑可以申请这个公路养管费的电子缴款单，或者是呢，就是到刚才股长有说的，可以透过网路监理服务网或者监理服务的 APP 来线上申办，要先申办会员。其实这个会员申办也很简单吧，就是把资料填好送出这样。
0: 哎，是没错。
1: 嗯，就可以申请来增设住居所或者就业处所的地址哦。要不然如果漏失掉了通知单没有缴费的话，这个会有罚还的问题。咦，股长，有没有什么缴费方式？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种，那有什么方式是能够一劳永逸，不用担心忘记漏缴受罚的吗？
0: 哦，如果说民众你担心就是我们公路养管会遗忘缴那个漏缴而受罚哈、嗯，我们是鼓励车主呢可以来申办那个约定扣款啊，
1: 哦、
0: 也就是说委托我们那个金融机构转账代缴我们公路养管费的服务啊，因为约定扣款它是一种免排队、免手续费，而且不会有忘记缴费的那个便民的服务啦。那也是一种最方便一劳永逸的缴费方式。那车主只要申办完之后，可以在每年的那个养管费开征集的最后一天哦，从我们指定那个账户直接扣款，就好像我们家里那个水电费、我们电话费哦、如果有申请约定扣款，就直接从账单里，从我们那个账户里面直接扣款。那车主也不需要带实单到外面去缴费了，也不需要担心就是说忘记缴费而受罚这种情形。
1: 嗯，
0: 对。
1: 那
0: 另外就是说、我们约定扣款的申办方式哦，也可以透过我们那个网络来申请啊，也就是说可以在我们监理服务网或是监理服务 APP 来做申请。不过我们那个网络申请那个约定扣款哦，那仅限于我们车主是个人，而且是仅限于那个车主本人的金融账户才可以申请。
1: 嗯，
0: 那民众只要填写相关资料的话，就可以进行线上的申请。那另外，也可以，采那个临柜或是通讯方式来向我们监理机关来提出申请。那只要民众填写那个委托转账代缴那个公路养管费的约定书，然后填入我们金融账户的相关资料，然后再选择，填写一些手机的简讯呢，或是电子邮件的通知方式。那到时候呢，在开征集的时候，我们系统会先发送一个扣款通知，也就是说通知那个扣款人哦，就是说要注意哪个账户哦，他那个扣款金额是多少，然后要预留那个款项，以便到时候时间到的话可以从账户里面扣款。
1: 是。
0: 然后扣款完成之后，也会寄送那个转账成功的通知哦，让我们车主没有后顾之忧。那另外就是要提醒，就是说我们约定扣款除了可以依我们那个车主的那个账户去扣款以外呢，也可以用其他人的那账户下去扣款。那如果要用其他人的账户去扣款的话，另外还要附我们扣款人的那个身份证，还有身份证的影本，还有我们扣款人的那个账户的影本。那如果是车主是属于那种公司行号非自然人的话，那也要另外检附那个公司行号经那个主管机关核准登记的相关证明文件，还有扣款那个身份证影本来申请都可以哦。
1: 好，刚刚我们有讲到漏缴会受罚，那像汽机车养管费如果逾期没有缴纳，会有哪些处罚呢？
0: 那我们说，汽车所有人如果没有在开征集哦，如果缴纳那个公路养管费，后续会收到我们那个监理机关的那个催缴通知书。那催缴通知书如果收到之后，你一样没有按时来做缴纳的话，我们监理机关会依照我们公路法第75条的规定来处以罚款，并且会按照我们每一台车辆的那个养管费累积欠缴的那个金额，还有那个超过养管费欠缴的日期的不同哦，会处以不同的罚款。那汽车呢，最高就是处以3000元的罚款，那机车就是最高处以600元的罚款。那如果欠缴的话，并会停止那个

0: 办理那个车辆异动，还有换发牌照。
1: 嗯嗯。
0: 那除此之外，如果说你杨管会的本位还有杨管会逾期的罚款，也就是说违会没有依照规定期限来做缴纳的话，后续呢，我们公务，我们监理机关会依法呢，会移送我们保护部行政执行署来做强制执行。那到时候未缴纳的那个车辆呢，那车主呢会。将会面临那个被行政执行署来查扣我们义务人的那个存款账户，或是说扣押那个薪资所得，那最后也有可能会遭到我们行政执行署来执行查封那个拍卖义务人名下的那个动产或不动产的资产，所以请我们那个车主要特别注意一下。
1: 嗯，而且与其担心东担心西，还不如像股长一样申请电子缴款单，或者设定好约定扣款，避免大家贵人多忘事。那最后股长还有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吗？
0: 哦，就是说我们这个月是我们自用车还有那个机车的那个养管费的那个征收期，
1: 是，
0: 那假设我们车主你还没有收到那个养管费的那个缴费通知呢，也不用太紧张。那民众呢，你可以打电话或是到临柜向我们监理机关来做补单，或是说家里附近有超商的话，也可以利用超商的那个多媒体机来做查询补单做缴费，或是说也可以透过我们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哈，或是刚刚我讲的有一些多元的行动支付的 APP 来做线上查询缴纳都可以。那也请民众能够按时准时来做缴纳，以免受罚这样。
1: 而且真的有很多种的方式任君选择。那这养管费用途就是要维护全台湾公路的养护跟修建，确保大家的用路品质哦。所以呢，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要记得缴纳。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新营监理站的文成股长，感谢您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资讯，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1: 好的。那鼓掌，期待我们下一次在线上访问哦。
0: 好，谢谢，
1: 感谢您。
0: 好，拜拜。
1: 拜拜。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5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花莲警方在寿丰乡巡逻时，发现一辆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警车鸣笛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骑士竟加速逃逸，最后被尾随的机车拦下。70岁的陈姓男子浑身酒气，酒测值超标，被依法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前方重机车，请立刻停车受检。
3: 警用巡逻车发现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行驶在花莲县寿丰乡溪口路跟台九线路口，立即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70岁的陈姓骑士却加速逃逸，警车尾随在后，并持续广播要求骑士停靠路边。骑士绕行5分钟之后，见逃无可逃，才终于停下车。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陈姓男子不但骑乘的机车车牌已遭注销，酒测值还超标。全以公共危险罪嫌侦办，不服稽查取缔等违规则予以举发。
4: 透过 M-Police 车辨系统执法，侦测到前方停等红灯的机车为注销车牌状态，在同仁欲上前拦查时，驾驶的陈姓男子竟拒检逃逸，在同仁的努力之下，最终仍顺利将其拦停。发现其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除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外，针对其使用注销车牌、不服稽查及酒驾等违规行为，经依法举发。
3: 吉安警分局表示，警方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注销牌照等重大违规，另容忍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共同维护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分驻所接获报案，有民众疑似在山区迷失方向，需要警方协助。警方随即在

0: 197县道38公里处寻获庄姓男子，平安送他返家休息，化解一场虚惊。今天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感恩
2: ，OK， 不会。
3: 经了解，庄姓男子因近日身体不适，暂住友人位于软山地区住处养病。当日凌晨前往超商新鹿野门市采买生活用品，返程途中因天色尚未全亮，视线不佳，加上对当地路况不熟，原本因右转返回住处，却误向左转走向宝华山探访路段，发现迷失方向后，随即拨打110向警方求助。鹿野分驻所员警迅速前往搜寻。找到男子后，先确认身体及精神状况，并考量其仍在休养期间，主动协助再送返回友人住处，让庄姓男子平安返家休息，顺利化解了一场虚惊。鹿野分驻所所长陈泰山呼吁，
4: 提醒民众前往山区或陌生地区，应事先规划路线，若遇迷途后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0，警方将会全力提供协助，守护民众安全。
3: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宜兰罗东博爱医院安宁病房成立满15周年，邀请医护团队和病患家属重聚。病房主任林黄仁表示，安宁疗护的核心价值在于陪伴和延续爱的传承，让每位病人在生命终点都能获得尊严、温柔和妥善的关怀和守护。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说他想要回去老家看看，因为他有这个。
6: 这场名为安宁学堂不下课的活动充满了感性与重新出发的力量。对许多家属而言，这里不仅是亲人曾接受照护的空间，更像是能给予心灵寄托、重新被理解的温暖大家庭。罗东博爱医院安宁病房15年来陪伴无数患者走过生命的最后旅程，林黄仁主任说，
5: 你看，我们可以从他好功能再开始再退步，到医疗的介入，到真的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甚至到几个月后，我们还有去看看他的太太，协助一些后续他的一些就是失眠啊、睡不好，协助这些家人的医疗的照顾。
6: 林黄仁主任表示，安宁疗护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延续与陪伴，未来将继续深耕在地生命教育，用更细腻的照护和温柔、妥善的关怀，守护每一段生命旅程的尊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清晨上午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中部以北和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和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并请留意土石松动以及河川水位偏高。温度方面，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台东甚至有可能有局部焚风发生，各地感受闷热，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以及台东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以免中暑。而各地的低温落在25到28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

0: 患照，患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两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1: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1:38，继续回到与我同行，哎，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那么来看一下目前云林的虎尾莲十里虎星南路380号这边说有事故，台南市东区中华东路三段跟德安百货这里也是事故，南区的新兴路西门路一段跟东区的玉和二街玉屏路这里分别都是事故哦。好，麻烦朋友都注意小心了。国道一号南下339过路竹交流道路间小客车的故障。好，国三北上348到344之间的新化路段内中线有道路施工，有塞车了哦。好，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小心了。任何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啊，0800000123000000123落空哦，记得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通报路况了哦。好，我们来听蔡佳玲的这首歌曲《拢是天安排》。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11:45喽。好，路况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8冈山地磅中线的回收车，好，沿路掉了保特瓶啊。好，在台88往东五甲道凤山也是堵车。好，国道一号南下339路竹交流道路间小客车的故障。国道三号北上348到344之间，新化系统内中线车道有施工，有些塞呀。云林的虎尾莲十里虎星南路380号这里的事故。台南市东区中华东路三段德安百货这里也是事故。好，南区的新兴路跟西门路一段也都有事故在这儿，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吗？0800-000-123 0800-000-123，好，随时会记得落风的补充啊，继续到三天提供。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

患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两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

好，是1:53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8，过了冈山地磅站中线的回收车，说沿路啊掉保特瓶啊。过了一河南下348过冈山地磅站中线回收车，讲沿路一直在落保特瓶哦。好，希望你有听到情况，来给你做提醒。好，在国道三号北上348到344之间，新化路段内中线的施工有塞哦，好有塞。国道一号南下339过了陆竹交流道路间，小客车也是故障啊。好，都麻烦朋友小心小心喽。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好，路况就记得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好，来听邓紫棋的歌《少年与海》。

好，11:58了，你在哪里呀？好，一切都请你要留意小心，好吗？好，任何的后续路况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好，来看一下路况，在国道1号南下的348，过了冈山地磅中线有回收车，沿路调保特瓶。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348到344之间，新化路段内中心的施工有塞车了。国道1号南下339过路主交流道路间小客车的故障。还有台南市东区裕和二街和裕平路这里也是事故了。还有在中华东路3段德安百货这里的事故状况呢，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080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提醒，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0: 好，待会十二点钟准备连线对视之后，再回到畅游世界右肩代班陪着你的节目现场了。我们待会见。
1: 钟响十二点整，我是萧煌奇。眼睛虽然可以看清许多事，但有更多事情只用眼睛去看是绝对不够的。收听景广可以让你看得见也听得见。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虎尾到斗南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8公里过了冈山地磅站的中线沿线散落宝特坪，国道1号北上五谷到五谷转接道车速20到30公里之间，另外北上在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施作，后方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12:02了哈，你哋都在早上，好，一切安全要小心喽。
1: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喽！
2: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3: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

0: 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猿蛙文革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1: 蛙文革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6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2: 6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6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好，12:04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钟陪着你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今天又先代班陪着你了，来吃饭时间咯、哦、你在哪里呀？一切都要小心了。目前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348，过了冈山地磅中线有回收车掉落了宝特瓶。好，在国道三号北上348到344之间的新化路段内中线车道都有施工，有些塞。国道一号南下339，过了路主交流道路间小客车的故障，还在不在这儿呢？也都麻烦朋友帮我的忙，小心开车，一切好、哦、要注意了。好，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老方的记者随时提供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0: 好，时间是中午的12:11了。好，Lady 德维，你在哪里？好，一切呢都请特别注意当心。好，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好，记得再告诉景广了。不管此刻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路况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路况持续的告诉景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1: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2: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1: 哦，有哪些课程呀？
2: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基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话的图案融入战袍。
1: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2: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1: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

0: 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3: 好，来，中午的12:13了，你在哪里？好，一切都小心哦。

好，12:15了，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空白空空空空空13-0800-0001-23来看一下路况了。在台南的预警中山路2号前，这里有事故。在冈山的中山北路明友路的交叉口也是有事故了。国道1号南下348过了冈山地磅中线回收车，沿路到宝特坪，不知道现在已经开到哪里了哈。希望你听到警广的呼唤，好，拜托拜托，大家拢尽就开车注意小心驶急了。好，路况的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喽。好，来听潘佩丽的《继续》，原来是幸好。

好，中午的12:20了。好，你伫倒位咧走总？好，一切安全，拢注意，小心，爱惜自己嘞哦。好，路况的消息，在台南预警中山路2号前，这里也是有事故的情形了。好，国道的部分目前都还算正常，OK，也就麻烦朋友。好。0800-0000123-0000123，好，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好，随时都要留意小心。好，不管此刻你开车行经台南以北的路段，路况收听 FM 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钟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的节目现场，好，优先代班持续陪着你喽。好，都希望你一切顺利开车，外头天气加热，爱特别注意哦。

好，12:25了，你在哪里？好，路况在御景的中山路2号这里呢，是有事故的情形了。好，冈山的中山北路、明友路的交叉口也是有事故哦。好，麻烦平拢注意小心，随即老洪继续到沙冈了。看一下时间，右迁我就陪你到这儿。待会12:30午间新闻，好，新闻过后，好，那么 Kiki。空中继续陪着你喽，好，我们明早7点空中见喽，拜拜，来听鲁冰花。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五大方向强化食安制度，有品致癌物超标原因厘清当中，全指股领军电子股劲扬，台股盘中飙涨超过千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5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中年油脂超标案持续延烧，面对各界质疑，卫福部长石成良表示，这次全面预防性下架是为了确保食安，不代表所有产品都有安全疑虑，未来会加强食安法修法，朝五大方向强化食安管理制度。记者林雨晨报道。
1: 中联油脂苯偏皮超标的事件，卫福部采取全面预防性的下架。卫福部长石崇良说，106年的下架原则是在103年的油品事件后重新拟定，近期也召开专家会议，认为食安的样态越来越多元，因此未来会进一步讨论是否修改。至于超标的原因，目前正在积极调查。
2: 一开始所留存的这些样本呢，那么我们的检验结果发现呢并不可信，所以现在才需要扩大到那么更下游的成品或者是第二层的油品去做检验，之后互相勾稽比对，才能够再做出下一步的判断。在未来的食安制度会从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强化通报管理、强化品质管理以及强化数位治理这五个部分呢，那么来处理。
1: 这对近日网络流传政府放宽苹果农药的残留标准，石崇良强调，农药的 MRL 标准都是经农民或业者提出需求，苹果是在111年就有提出相关的申请，经过严谨的评估跟专家讨论，才在今年4月正式公告。而美国对苹果芬普尼的残留容许量是 5ppm，台湾则是 3ppm， 显示标准并非跟美国完全对齐。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要求公务员拒绝无中国大陆户籍或身份证件引发讨论，对此人事行政总处表示，已经有 99.8% 的公务员签署拒绝，只有95人未签，并强调没有任何不利处分。

0: 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全叙部去年要求军公教人员常态化填写在中国涉及拒绝书，行政院人事总处也以公务员不拒绝将无法禁用或调任，遭主管机关列管。立委关切拒绝是否为新创措施。人事总处培训考用处长陈雅玲表示，去年已做过一次专案清查，公务员对国家忠诚完全没有打折空间，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
2: 那去年我们做的专案清查总共有99.8%的公务人员，也就是62万余人的公教人员都已经有签了切结，但截至今年的5月为止，那总共有95位，只有95位，它占的一个比例非常的低。那它没有签这个拒结，那针对这个没有签拒绝的这95位，我们并没有任何的不利处分。
1: 陈雅玲强调，今年起将这个措施常态化、制度化，是陆委会为了国安考量锁定的新措施。只有在公务员新任跟调任时，才需要请公务员再次做忠诚拒绝。今年实施到现在，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人没有签拒绝。谢谢所有公务人员的配合。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少子女化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全国家长团体联盟共同呼吁，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政府应提高每个月育儿津贴至15000元，并应建立公平一致的育儿支持制度，不应公司托等不同教育或照顾模式有所差别。记者李一晨报道。
3: 提高育儿津贴，
4: 提高育儿津贴，
3: 减轻家庭负担，
4: 减轻家庭。
5: 全国家长团体联盟理事长梁子旭说明，根据内政部最新人口统计，截至今年六月底，台湾总人口已连续30个月负成长。今年上半年新生儿约46000人，比去年同期减少约16%。少子女化不只是家庭议题，更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
6: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提高育儿的津贴15000元，实际发给家长，那减少家长家庭育儿的一个负担。那养育一个小孩子啊，从出生开始，每一天都需要投入时间啊，金钱跟心力，尤其是0到6岁的花费真的非常的高，也非常的多。
5: 全国家长团体联盟共同提出5大诉求，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降低育儿成本，希望育儿津贴能提高到每个月15000元。此外，补助不应不同教育或照顾方式有所差别，例如公立或私立托儿设施，都应建立公平一致的育儿支持制度，期盼让每一位孩子都能获得公平照顾，为台湾打造更有希望的未来。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跟新北警方跨辖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共排出1.4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跨县市密切合作。这50岁法国籍男子搭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即刻拦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8: 新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勒索抹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1.4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7: 高雄市警局2015年1到6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第一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40岁的蔡姓女子与20岁的张姓男子面交250万元的虚拟货币，不料男子收下现金后，未交付虚拟货币便转身逃跑。附近民众见义勇为，与警方合力追捕，成功追回款项。记者陈伟玲报道。
9: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辖区通报，有民众在光复南路308巷疑似遭到抢夺案，随即出动警员赶赴现场，并与现场热心民众合力追捕。抢夺钱财的张姓男子沿光复南路一路逃。

0: 到国父纪念馆方向，最后因体力不支遭警方与热心民众合力制服，警方也顺利追回250万元现金。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正龙说：“
1: 经过查证，蔡姓被害人与张姓嫌犯相约以新台币250万元进行虚拟货币面交，未料张玄取得现金后企图逃逸。”全案依抢夺及诈欺等罪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0: 据了解，被害的蔡姓女子是透过网络和卖家谈妥购买虚拟货币，面交过程中蔡姓女子确认冷钱包迟迟未收到虚拟货币，因此要求张姓男子确认转账状况，未料张姓男子因心虚竟然趁机抱着现金逃跑。另外，警方初步研判张姓男子疑似受诈骗集团指使，并非主谋，警方也将持续追查幕后集团成员，并提醒民众虚拟货币交易衍生治安案件频传，进行交易时务必慎选值得信任的管道，以免上当受骗。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花莲警方在寿丰乡巡逻时，发现一辆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示意骑士停车受检，但他竟然加速逃逸，最后被尾随的机车拦下。70岁的陈姓骑士酒测值超标，被依法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3: 前方重机车，请立刻停车受检。
4: 警用巡逻车发现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行驶在花莲县寿丰乡溪口路跟台九线路口，立即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70岁的陈姓骑士却加速逃逸，警车尾随在后，并持续广播要求骑士停靠路边。骑士绕行5分钟之后，见逃无可逃，才终于停下车。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陈姓男子不但骑乘的机车车牌已遭注销，酒测值还超标。全以公共危险罪嫌侦办，不服稽查取缔等违规则予以举发。
5: 透过 M-Police 车辨系统执法，侦测到前方停等红灯的机车为注销车牌状态，在同仁欲上前拦查时，驾驶的陈姓男子竟拒检逃逸，在同仁的努力之下，最终仍顺利将其拦停。发现其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除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外，针对其使用注销车牌、不服稽查及酒驾等违规行为，经依法举发。
4: 吉安警分局表示，警方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注销牌照等重大违规，令容忍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共同维护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高雄地院法官张浩明疑似因不满调动问题，一人分饰两角到法官论坛发文取暖，却引发争议。随后谎称法官账号被盗，司法院认为言行不检，移送惩戒。惩戒法院今天判决罚俸6个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原本担任律师的张浩明转任法官之后，前年底派任高雄地院当候补法官。去年他因为家人健康因素申请调往新北地院，但被否决。男子随后匿名到法官论坛炮轰法院审议程序，但因引来学长姐大量复评，他又用另一个名字上网打笔账，结果被发现一人分饰两角。张浩明为了删除发文，向司法院谎称账号被盗。法官账号被盗非同小可，司法院启动一级自案调查，发现是自导自演，决议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开庭时，张浩明表示歉意，请求轻罚。不过合议庭认为法官账号被盗是严重的治安问题，甚至可能涉及刑责，而他仅为删除发文就谎称被盗，导致司法院必须启动一级治安调查查明真相，不仅耗费了行政资源，事后引发媒体报道，更严重损害法官信任度和司法形象，显见言行不检，情节重大，有惩戒的必要。经考量，他事后未能真诚面对错误，缺乏自省能力，判决罚俸6个月，大约60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北市三重区一间幼儿园疑似贪图方便，让15名幼生分2趟搭乘计程车返回幼儿园，明显违反道交条例。警方后续向驾驶开罚，教育局也将依法裁处幼儿园负责人9万元罚锾。记者刘威报道。
7: 幼儿园毕业季即将到来，不少幼儿园受限园区场地，会向附近学校、黎明活动中心等地租借表演空间，替即将升小学一年级的幼生留下美好纪念。新北市三重区某幼儿园所也向集美国小租借场地预演，却疑似因为天气炎热，教师竟贪图方便，让一名担任计程车司机的幼生家长分2趟再送15名幼生以及3名老师返回幼儿园，罔顾道路交通安全。

0: 遭健壮民众泼上网。事发后，三重警分局也强调将依法开罚。交通组巡官吴月琪说，
1: 有关车辆载运人数超过核定数额之部分，本分局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30条一项四款举发在案，最高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8000元罚锾。
0: 此外，教育局强调，依法幼儿园载运幼生应该使用符合规定的幼童专用车辆，并依规定检具相关文件报教育局备查，后续除了采处幼儿园负责人新台币90000元罚锾，也会督导幼儿园务必落实交通安全管理。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未来一周天气受到西南风影响，白天以晴朗炎热为主，但需要留意中午过后的局部雷阵雨。从今天开始到周六，中南部在清晨与晚间都有降雨几率，要到周日才会趋缓。记者杨欣报道。
3: 气象署预报员朱美玲表示，周六前受到西南风持续影响，中南部偶尔有对流云系移入，造成局部降雨。周日起到下周二，随着高压位置略微向西延伸，虽然中南部降雨几率略微减少，但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山区及大台北地区午后也需要防范短延时强降雨。
4: 未来一周，台湾附近大致是西南风的环境，在白天大致上都是以晴朗炎热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要留意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可能会有较大的雨势。而位于中南部地区是西南风的迎风面，有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我们从今天一直到周六，西南风的环境之下，其实在中南部地区偶尔在清晨会有一些降雨，晚间在南部地区也可能有些断断续续的阵雨。那之后从周日开始到下周二，是转成比较偏向南南西风的环境，届时在中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比较减小一些。不过呢，在整个午后雷阵雨的部分还是要留意较大的雨势。
3: 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可以达到34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更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气象署提醒，周三、周四台东地区因为西南风盛行，容易有焚风发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子稍微多一些。先前在南下348公里冈山交流道前掉落的宝特瓶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四号东向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外线车道进行工程，继续往东在5.9公里神冈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现坑洞。国道十号西向顶清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木板掉落。以上的况是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半导体类股劲扬，亚洲股市走强，激励台北股市今天开盘反弹走高。在电子权值股领军下，大盘持续上攻，收复45000关卡和五日线，盘中涨点超过千点，目前上涨956点，指数来到45694点。桃园市府计划在大潭发电厂周边设置北部 AI 算力中心。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考量到现在的供电状况比较明朗，如果桃园或基隆市府能提出在电厂附近的云端资料中心专区规划，台电可以合作设置资料中心专区。记者林宇晨报道。
2: 外传桃园市府为了因应企业进驻的需求，希望能够在大潭发电厂的周边设置北部 AI 算力中心，并解除桃园以北地区 5MW 供电力的限制。台电董事长曾文生对此表示，台电在2023年9月的供电会议，考量当时有许多代理人来帮云端服务的厂商寻找机房的所在地，都集中在桃园以北，为了避免虚占亏欠等情况，因此台电依照规章提出桃园以北 5MW 以上暂缓供应。
3: 在未来的供电状况比较清楚的情形之下，事实上台电有跟桃园市政府做过一些沟通跟讨论，希望桃园市政府也好

0: 包含协和正在新建的基隆市政府也好，如果他们能够提出在电厂附近的 AI Data Center 的专区规划，那台电可以依照地方政府提出来的一些方案跟地方政府合作来设置就是 AI Data Center 的资料中心专区。
1: 这对立法院会将国民党团提出的废除飞蛾家园公投案进覆二读。郑文生表示，能源使用的议题不单纯是意愿，最关键的是如何在有安全、有效率且符合环境友善的前提下，创造出台湾所需的电力。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健保署公布113年医院财务报告，林口长庚在整体结余部分蝉联9年最赚钱的医院，不过仍因鼓励结余大幅缩水近18亿，全台医院为医护加薪，人事费用更增加了81亿元。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健保署公布240家院所的财报，本业有赚钱，主任秘书刘林毅表示，中国富裕在医务本业上已经蝉联11年结余冠军，林口长庚则是在整体收支上连续9年荣登最会赚钱医院，但由于股利缩水近18亿元，所以结余也大幅缩水。
4: 这次的医务结余的第一名其实是中国，在整体结余的部分则是长庚。那大家关心的有关人事费用的战略的部分，在13年我们用这240家的有关财报里面提到的人事费用的部分，总计是3102亿元。那相同的原则去重整12年有提供财报的这些医院，那加总起来是3021亿元，所以总共增加了81亿。
3: 整体结余排名前5名分别为林口长庚、高雄长庚、中国富医、台北荣总和台中荣总，最亏钱的医院排名则分别为高一冈山、屏东荣总、台大癌医、义大医院还有台大新竹医院，多为新设立医院还在探提亏损阶段。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六都选举年底即将登场，住宅、托育与劳工等民间团体共同呼吁，除了要求持续新建社会住宅、扩充公共托育量能，也应增加劳工支持预算，让市民住得起、托得起，也能安心工作。记者任南星报道。
5: 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裁员平均增加超过70%，但多数县市劳动预算几乎没有成长，劳工平均分配到的预算只有数百元。劳工团体呼吁六都提高劳健、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资源，并拉起最低工资财阀标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说，
6: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5: 住宅团体则呼吁候选人提出明确社宅新建目标，建立稳定裁员及用地机制。托育团体则主张扩增公共托育量能，推动幼儿园降龄及社宅附设公托。三大团体表示，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并持续追踪政见落实情形，供选民检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诈欺案，联合嘉义检警逮获16名嫌犯，成功瓦解化物转接链，工程师主谋等4人羁押警戒。记者徐俊秀报道。
7: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假冒公务员猜猜我是谁案件，发现诈欺集团以网络电话交换机作为化物转接工具，由境外拨打网络电话到境内，转为类比讯号后发出未显号式化讹诈被害人。于是联合嘉义市警局第一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3队李炳佑队长说，
8: 经溯源追查发现，据电脑工程师背景之彰显，与境外诈欺机房合作，于全台招募犯嫌，在各县市租屋并身中市化，彰显再将网络电话交换机安装于租屋处成立机房，并透过后台管理系统对各处机房进行监控维护，使境外机房得以拨打电话进行诈骗。
7: 经搜证完备后，前往新北市、嘉义县市和南投县等地发动8波搜索，陆续拘捕化物机房张姓主谋及旗下成员等16人到案。经管

辖法院裁定张姓主谋等四人羁押禁见。刑事警察局呼吁接获未显示号码来电应提高警觉，慎防诈骗，如提供名下声色事化给诈骗集团使用属违法行为，切勿贪图利益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

0: 货，行员关怀提问后，发现款项竟要汇到个人账户，与常理不符，怀疑他遭诈骗的可能性高，立即报警。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1: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60多岁林姓男子，日前因在网络上加入某投资群组，并认识一位自称投资理财专员顾问的网友，因近期黄金等原物料回跌，在该顾问话术下，男子认为有利可图，并依其指示下载某 APP 软体，以利日后操作黄金期货买卖之用。翌日又到附近银行预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至指定账户。
0: 原警说明，此为典型的假投资诈骗手法。起初男子不为所动，原警告知可传讯对方称有警察关切，结果对方已读不回，男子才惊觉差点受骗。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强调，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高报酬率等话术吸引民众投资，呼吁民众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诬陷诈骗圈。新广记者陈依林台中报道。
2: 一名陈姓男子驾驶农用耕耘机不慎擦撞停放在路边的车辆，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获报调查，男子酒测值超标，耕耘机当场查吊扣，并依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3: 西湖警分局接获报案，西湖镇正安路发生交通事故，没有人员受伤，立即到场处理。
4: 至少三秒钟，卖安尼笨，慢慢笨就好啊。开一摆免遮济，后来先吸把气，吹气，再来。好。
3: 麻厝派出所杨勋所长表示，处理原警依规定实施酒精浓度吐气测试，酒测此超标，依法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
5: 本所接获报案，西湖镇正安路一处民宅前发生 A3 类交通事故，本所原警前往处理，现场为民众驾驶农用机械擦撞停放路边之自用小货车，原警现场对驾驶农用机械之诚信民众施以酒测。
3: 男子误认酒后驾驶农用耕耘机没事，结果仍被移送法办，耕耘机也被吊扣。同时耕耘机未规定悬挂号牌，处新台币36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西湖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中市政府农业局辅导外埔区农会举办国产龙眼蜂蜜品质评鉴，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农业局局长李义安表示，台中市养蜂产业集中在大里、太平、外埔、雾峰、北屯、后里、和平及丰原等8个行政区，年产蜂蜜约1600公吨，年产值可达4亿元，品质与产量都相当稳定。
7: 我们也透过每年的评鉴的过程来选出最好最好的这样的一个蜂蜜的这样的产品，所以今年一样，我们也透过这样的评鉴选出了25位农民，我们的蜂农来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这样的蜂蜜推销到全国各地去哦。他们经过我的评鉴都得到了特等奖、头等奖等等。那我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让台中风华这样的品牌能够打响到我们的全世界。
6: 农业局指出，为推广台中风华品牌蜂蜜及梨山茶、高阶梨、水蜜桃等当季农特产品，将在7月22号、23号在新北市板桥区农会活力广场举办展售行销活动，向更多消费者介绍台中优质农产品。农业局邀请民众以行动支持在地农产，可透过台中领先电商平台及各区农会展售中心选购台中风华蜂蜜及各式农特产品，品尝产地直送的新鲜美味，支持在地农业永续发展。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屏东市公所7月18号在千禧公园举办2026夏日跑跑趴，让亲子一起消暑同乐。记者宋玲报道。
8: 屏东市公所表示，夏日跑跑趴是一场专门为夏天打造的清凉活动，结合玩水、市集及互动体验，重点是全部都是免费参加。不管是想带小朋友尽情放电，还是和朋友一起拍美照、逛市集、感受夏日气氛，这场活动都很值得排进周末的行程。市长周佳琪说，
9: 有泡泡开幕秀、特色市集、舞团表演、大型气垫水上乐园，还有闯关游戏、泡泡科学 DIY， 大小朋友都能尽情嗨玩。完成闯关还能把泡泡枪 鸡蛋冰、防泼水手提袋带回家。
8: 现场除了玩水设施，活动也安排了不少互动内容，像是泡泡科学 DIY， 可以一边玩一边认识泡泡的奥秘，还有趣味闯关游戏，打卡也有惊喜，家长可以入池陪同，让孩子玩得更安心。

0: 广记者宋林品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阵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妍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湖尾出口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稍早在南下 340.2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受到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入口匝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6.3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故障停放。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外线车道的大木板已经排除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1: 新来的？
0: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1: 专长是什么呀？
0: 专长是预判。
1: 预判？
0: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1: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0: 待会啊就下雨了。
1: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0: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1: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哎，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0: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1: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来人呐，通知小燕子，让他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这有菲菲就行了。
0: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2: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贴印即时路况，贴印实用资讯，贴印有趣的话题，贴印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贴印中。

很奇妙哦，只要到了夏季的时候，很多的歌曲季节单曲都会跟柠檬有关。刚才听到的这一组 Heart to Heart 带来这一首 Lemon Tan。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13，也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金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 跟你们说声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哦。刚刚有收到了听众朋友分享的好消息，说家里的鹦鹉小宝贝生病康复了，为你祝贺，呜呼！好，那也欢迎大家用愉快的好心情跟我一起 chill 的度过接下来的3个小时。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途中，请大家小心哦，因为国一南下，从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国一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目前车子比较多哦，车速不超过50公里。还有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安准比被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多，请大家务必要保持好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也有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国一南下340.2公里过鹿竹交流道，在内侧车道发生的事故，以及国一南下348公里过冈山地磅站，在中间车道掉落的宝特瓶，都已经有排除完毕，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另外，在国一南下的虎尾交流道出口匝道前，内侧车道有3公尺长的掉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以及台86东向8.6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的三角锥，经过一些尊马是爱租椅哦。也欢迎你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就回报给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不管你现在是在路上收听节目，或者在工作，在家里面，在任何地方，如果想跟我聊聊天说说话，都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哦。接下来带你去到他们的演唱会现场，刚在大巨蛋开场，这是五月天。

0: 行到路口，车辆爱减速慢行。看到行人要过马路，一定爱主动来停让，唔通抢紧，唔通变声。礼让行人是安全的第一步，较慢的，大家拢较安心。
1: 有的驾驶看到行人，油门加油吹落去，安尼真危险。人唔是路障，是要过马路的人。看到行人，停一下，等一下，安全就加分。大家互相体谅，路才会顺。
2: 行人过马路，嘛爱专心行，唔通露手机啊！加鼓励和别人开讲，车礼让人，人嘛爱配合，紧行几步，安全过马路。你让我，我顾你，平安才会到。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很适合小周末的心情，这一首轻松愉快的作品都是八三幺的干啦干啦。不过我们听到了好大啦干啦这类的歌曲，就要来提醒一下，请各位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所以目前国一南下从仁德服务区到鹿竹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哦。目前车速是低于80公里，不过已经有比刚刚又更顺畅一点了，但还是请大家路上行车务必都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另外是配合嘉义市铁路的高架化工程，所以北新路桥南嘉义企业北新路桥即日起到星期五哦，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是全线封闭施工的，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迈北几级哦，记得改道行驶。另外是台南市永康区的盐水溪河堤道路，从永安路到中华路这个路段，因为进行河堤道路边的除草作业，所以今天持续就是在下午4点之前会进行交通管制，也是要请驾驶朋友经过路段的时候务必要配合指示来行驶。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67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请小心，因为中间还有外侧车道有散落很多的碎轮胎皮。国一南下367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哦。以及台88东向14.3到14.6公里之间过万大桥内线车道是有橡胶片还有轮胎皮掉落，赶快洗车里爱注意。南台88东向14.3到14.6公里之间过了万大桥之后，内线车道有橡胶片跟轮胎皮，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0800-000-123 0800-000-123，有路况就回报给警广，可以多多利用我们的服务专线。待会儿在歌曲之后要来关注一下全国新闻哦，等等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部公告修正第五版执行职务遭受不法侵害预防指引，如果第一线员工遭受恶意客诉、辱骂等，新版指引明定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是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记者李一成报道。
2: 配合今年7月1号施行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增职场霸凌防治专章规定，劳动部说明新版指引的目的在于建立更清楚的案件分流及管理机制，使各类事件都有明确的法规依循及处理程序，避免适用混淆或重复处理。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副组长彭凤美说，
3: 我们在指引的适用范围这边有特别说明，涉及到性骚跟踪骚扰跟就业歧视的部分，目前都有各自的性工法跟消防治法跟就业服务法这边有相关的法规去做一些处理，所以这些行为样态应该是优先依专法，那职场霸凌就是依我们职安法的职霸专章这边去做一个处理。
2: 新版指引修正重点包括建立案件分流机制，强化高阶主管责任，针对第一线劳工遭受顾客、民众或其他第三人恶意客诉、辱骂、威胁或暴力等情形，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视个案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及保护措施，也订定工作场所设置监视设备，应兼顾安全管理需求及劳工隐私权保障，避免过度监控，并不得在厕所、更衣室等涉及高度隐私空间设置监视设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炖鸡汤煮药膳少不了当归人参，不过这些中药材可不是一般食材，放上网拍贩售，小心荷包先失血。高雄市卫生局近期就查获11件违法案件。记者黄义豪报道。
4: 卫生局表示，近来查获的违规案件贩售品项包括丁香、天麻、桃胶、高丽参、人参须、黄芪等，其中今年初就有民众将旅游带回原本要送给亲友的韩国红参，以代购的名义放上拍卖的网站贩售，即使声称不知违法，仍因涉及盈利行为被医药事法裁罚3万元。卫生局提醒，中药材具有药理作用，民众应该要透过合法的通路来购买，不要在网拍、社群平台或直播购买来源不明的产品，以免影响用药安全。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5: 目前只有枸杞、红枣、山药、莲子等37项中药材可以作为食品贩售，其他中药材依法都属于药品，不能随意买卖，除了合法药商外，一般民众不得贩售，就连药商也不能透过网络或电视购物等通路贩卖，违者都可能依法受罚。
4: 卫生局也呼吁，若对中药材选购或使用有疑问，可先向药师或中医师咨询，避免误触法规，也保障自身的健康。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在科技公司担任

0: 高阶主管的陈姓男子因胆结石多次进出急诊，但仍不愿配合手术治疗，最后结石塞住总胆管，酿成急性胆管炎与早期败血性休克，险些丧命。记者陈怡玲报道。
1: 38岁陈姓男子长期工时长，三餐外食且压力大，半年来多次因为上腹剧痛及胆囊结石发炎进出急诊，但每次症状稍有缓解就以工作忙为由拒绝手术。日前他再度剧痛昏厥，被送往苗栗市大千医院急诊，检查发现结石已塞住总胆管，医师紧急施行微创手术救命。一般外科主任刘信成说，
2: 胆结石不开刀，那个石头它不会消失，吃药不会消失，而且有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个胆结石它有可能就从胆囊管就掉下去到旁边的总胆管里面去，那总胆管一旦石头掉下去塞住，它会引起那个叫胆管炎哦。那胆管炎严重，它其实会引起全身性的感染，会引发败血症，会低血压，会休克，甚至要住进加护病房。
1: 刘信成主任提醒，胆结石常见四大警讯包括餐后饱胀感、消化不良、频繁恶心想吐、上腹或右上腹突发剧痛、疼痛延伸至右背或肩膀，若延误就医恐错过黄金治疗期。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夜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豪尔许书豪。暑假来喽，不论你是在户外运动还是在室内工作，都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别中暑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刚刚在副歌的时候，这个不跟着唱一下不行啊。说到经典，绝对有这一首，这是刘德华带来的《忘情水》。很多的烦恼或者是问题，你可以暂时的把它抛到脑后，喝下忘情水。可是很重要的，在路上开车要遵守的法规，还有一些就是交通秩序，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忘的。要提醒大家，目前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哦，走走停停。那请驾驶朋友务必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也感谢你们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金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不会的，这会怕命。

Kiki。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3。另外是施工的地点也要汇整给大家，包括国一北上的 343.9 公里，在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持续施工封闭，以及国一北上的 266.4 公里，嘉义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除草作业在进行哦，要请大家提前变换车道，因为在割草的时候就是会往外喷，像我今天早上在来电台的路上经过的时候就啪，突然间一片的绿叶就往我的挡风玻璃飞过来，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小心哦，还有注意你的行车速度。另外在国三南下的 262.5 公里斗六路段外侧也是有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的 398.8 公里长治路段路间有停放工程车哦，以及国三北上的380到378公里中寮隧道路段外侧车道马西武施工，还有工程车跟施工人员在现场走动中，都要请大家帮忙倒注意之类。还有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就是要配合嘉义市铁路高架化工程，所以嘉义市的北新路桥即日起到这个礼拜五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是全线封闭施工，所以请记得改道行驶哦。另外是台南市永康区的盐水溪河堤道路，从永安路到中华路这个路段，那今天也是持续的进行河堤道路边的除草作业，然后会一直施工到下午的4点，请大家经过了交通管制路段都务必要配合指示来行驶，或者是提前改道哦。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对，有专人为你服务。那先前在国三北上348到344公里之间，新化路段内侧车道的施工已经有顺利的完成了，工程车跟施工人员都已经有离场，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哦。国三北上348到344公里之间，新化路段在内侧车道的施工已经有完成。另外，在台88东向12.1公里过万大桥，请小心，因为内侧车道有棉被掉落。台88东向12.1公里过万大桥，掐足以后，你的内侧车道有棉被哦。还有国一南下367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很多零碎的轮胎皮。国一南下367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在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掉了很多的碎轮胎皮。好，再补充一个，这是在台88东上14.3到14.6公里之间。过了万大桥之后，在内线车道有橡胶片还有轮胎皮，所以走台88的朋友，东向14.3到14.6公里之间过万大桥，请小心内线车道有橡胶片还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在国一南下的虎尾交流道出口匝道前，内侧车道3公尺长的掉落物也还没有排除，所以请大家要小心闪避哦。国一南下虎尾交流道出口匝道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来欣赏一下卢广仲这首歌曲，等一下要来英语你我他了。

0: 比如说，股票已经下跌超过50%了。
1: The shares have fallen over 50%. 50%, 50%.
2: 各位朋友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吴老师没有加复数，因为这个字是单复数同形，

0: No point crying over spilled milk. 没有必要为倒掉的牛奶而哭泣了。第二个例句是 Fail 考试考得不好，心情就不好了。可是想想看，反正已经考过了。There was no point crying over spilled milk. 这样考试不及格，那既然不及格呢，那下次用功点就好了。总之呢， Don't cry over spilled milk. Don't cry over spilled milk.
1: 这时间又到咯，我是方巨琴，
2: 我是江梦彤，
3: 我是乌达林，
1: 欢迎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英语你我他。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5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的内线掉落三角锥，南下31.4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五台自小客车跟槽车发生事故，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三台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正由外侧路间处理当中，也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6.6公里过了树林路段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24.8公里在进入木栅休息站的减速车道有大货车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在淡江大桥的上桥处有木板散落，台88线东向0.4公里过了五甲系统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东在12.1公里过了万大桥的内线则是有掉落棉被，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会当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来政部关心你。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看电影的时候，配乐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在一瞬间召唤你回到电影的画面。有哪一首主题曲在你看完电影之后还是会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呢？这一首歌几乎是跟《重庆森林》画上了等号。听到的这一首经典作品就是王菲的《梦中人》。也感谢你们哦，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

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周四点七，现在时间下午的2:09，我是 Kiki。欢迎大家除了透过收音机，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或者是用你的手机载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认真选择，看你比较习惯用哪一个，都 OK。你只要打开 App 之后，看到黄色的景广小 logo， 按下去之后就能够立刻收听我们最优质的节目，来掌握即时路况还有生活使用资讯哦。先把排除的好消息汇整给大家。稍早之前，在国一南下341.8公里过鹿竹交流道，掉在中间跟内侧车道的木板，而且是有很多块木板，已经有清理完毕了。还有国一南下367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散落的轮胎皮，以及台88东向14.3到14.6公里之间过万大桥，在内线车道掉落的橡胶片跟轮胎皮也都已经有排除。好，不过呢还是有障碍物，请大家要小心。台88东向在0.4公里过五甲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哦。阿哥五台88东向，嘿，我们再往前走一点，到了12.1公里这个地方过万大桥，在内侧车道是有棉被，请大家小心了。台88东向0.4公里过五甲系统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轮胎皮。阿哥五台88东向诶，12.1公里过万大桥，内侧车道是有棉被。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34.7公里仁德站备道路段，路间有停放了抛锚车哦。那虽然驾驶有放了警告标志，但是呢，这个距离是有一点紧的，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小心。国一南下334.7公里在仁德站备道路段，路间有停放了抛锚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另外是施工的路段，包括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在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持续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266.4公里嘉义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在进行除草作业，所以请大家提前变换车道哦，要不然在割草的时候，就像我刚才分享的，因为那个树叶啊还有草皮就是会往外喷，这样子会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还有国三南下的262.5公里在斗六路段外侧车道马修施工，以及国三南下的398.8公里长治路段，路间有停放了施工车，跟国三北上的380到378公里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港宽修施工，请大家如果经过了施工的地点，都务必要注意你的行车速度，还有提前变换车道，在变换之前也是要先打方向灯确认好前后车况哦。那再补充一下，目前车多路段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不好走，时速不超过35公里，第八号是要往左营诶，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走走停停，请务必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车行距离。

你现在从窗外看出去的天气如何？是不是蓝天白云，而且很热呢？很像这首歌《可儿家族》Summer Sunshine 夏日的艳阳啊。今天白天，我们彰化的听众朋友爱塞伊哦，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机会，还有像云林、嘉义、台南跟花莲，也是在高温的范围内，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拢爱注意。特别是在户外活动还有工作的朋友，请务必要做好防晒的动作，适时的补充水分。如果是在户外的话，大概每15分钟到半小时就要补充一下。像刚刚根据了气象署的资料，在台东已经有37.8度的高温，还有我们台南的南西区也是有达到37.3度。哦，真的是热啦。而且如果在衣着上，也可以尽量穿着一些比较透气材质的衣服。那出门的话，我们尽量避免在大太阳底下啪啪照，还有包括像是阳伞啊、遮阳帽啊、手套啊等等防晒外套，这一些标准配备请都不要忘记哦。好，另外呢，就是配合嘉义市铁路高架化工程，要再次的提醒我们嘉义市的朋友，北新路桥在星期五之前，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是全线封闭施工的，所以要记得改道行驶哦。以及台南市永康区盐水溪河堤道路，从永安路到中华路这个路段，也是因为进行河堤道路边的除草作业，所以今天持续在施工当中，一直到下午4点前都会进行交通管制，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多多配合还有体谅哦。那至于先前在国一北上的370公里过五甲系统外侧车道发生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有完成脱掉作业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喽。国一北上370公里过五甲系统之后，在外侧车道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有顺利的排除。不过在国一南下244.9公里云林系统中间车道有掉落，这是铁桌子哦，请大家要小心闪避，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

我觉得周汤豪的抗压性跟心理素质真的很强大。在金曲奖跟歌王讲座擦身而过之后，没有任何的一丝的时间，就是想说啊休息一下之类的，他就立刻整装出发，参加了说唱巅峰对决2026的比赛。而且呢，大家看到他在名单出现都非常的惊讶，因为以他目前的这个地位，照理说其实可以直接担任种子的选手，甚至是评审。所以在消息曝光之后，大家就热烈讨论，因为他是是等于说他必须要从会外赛一路的打拼哦，过关斩将，要争取晋级的资格，才能够突破层层的关卡，取得最后参加决赛的门票。所以他还是持续不断的挑战自我。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就是周汤豪的《需要你的美》。那尽管也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请发挥你的热心。如果说有看到路面上有障碍物或者是事故，都欢迎你可以来做个回报。0800-000-123，0800-000-123。

0123，这是警广的服务专线。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哦，国一南下244.9公里，在云林系统路中间有掉落了铁脚桌子。好，我刚才呢有帮大家确认了一下，到底是铁桌子还是铁脚桌子，或者是铁制品之类的。好，所谓的铁脚桌子的是细吉卡，它是黑踢亚者哎。那我们的接听路况的同仁非常的认真，有帮大家讲究了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物品，所以请小心哦。国一南下244.9公里，在云林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铁脚桌子。那也是要呼吁哦，如果说开车出门，例如载物件、列货品等等，请务必确认好有没有捆绑固定好了。啊，如果是刷酒啊掐，咱的砂石够覆盖好，安尼较袂去影响到其他用路人，够自己的安全哦。好，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334.7公里仁德站备道路段，路间有停放了抛锚车，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国一南下334.7公里仁德站备道路间有抛锚车，请大家一样是要小心。还有台88东向0.4公里过五甲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还没有接货排除哦，请大家持续的注意。那目前在国一南下从南子到高雄中正路段车子是比较多的。国一南下南子到高雄中正路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比较大，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你的安全车距哦。好，另外呢是国十西行顶金系统出口要往国一的南下车道，就像我们都有持续在提醒的一样，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请务必要发挥一下耐心，还有一样保持你的安全车距。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他是黄文星，这条瓜 Radio。 等一下歌曲之后要来关心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和新北市警方跨下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总共排出了 1.4 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跨县市密切合作，趁50岁法国籍男子搭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即刻拦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3: 经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勒索抹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 1.4 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2: 高雄市警局115年一到六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第一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暑假想来趟高雄小旅行，搭船到旗津，从下船的第一步就会有惊喜。陪伴不少高雄人通勤，也迎接无数游客的旗津轮渡站，经历整修后正式换上新的面貌，成为高雄最新的港湾打卡地标。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旗津轮渡站完成整体整修工程，并以光之渡轮为设计主轴，保留原有的站体特色，结合高雄灯塔、港湾景观以及海洋城市元素，全面改善候船空间、旅客动线以及公共设施，让居民通勤更便利，也提供旅客更舒适、更安全的搭船体验。市长陈其迈出席揭幕典礼时表示，希望借由全新的轮渡站，让更多的民众重新认识旗津的魅力。
4: 那我们特别选择在这个暑假开幕，就是希望说，到高雄市来旅游，不要忘了说，高雄还有一个世外桃源，我们的旗津区，那可以说是不仅是海鲜美味，那同时这个由高雄灯塔眺望整个高雄的市区。可以说是最美的一个地方。
1: 市府表示，旗津轮渡站不只是往返旗津的重要交通枢纽，更是旅客认识高雄港湾风景的第一站，也期待吸引更多的民众搭船走进旗津，感受港都风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交民议员常年积极推动台南市与山口县的交流，获颁台南市荣誉市民证书，期望深化台日的城市交流。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5: 颁发山口县岛田教民议员。
6: 市政会议中，台南市长黄伟哲颁赠荣誉市民证书给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教民议员，表彰他对台日友好跟城市外交的卓越贡献。黄伟哲说：“
7: 岛田议员常年以来，其实他担任副议长，也担任过副议长，也当然也对于。”

0: 台南跟山口的这个彼此的交流施了非常大的努力。那可以说今日获颁荣誉市民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1: 市长表示，岛田教民议员是促成台南市跟山口县在2023年7月缔结交流协定的重要推手，但那次风灾期间也第一时间发起募款，并亲自率团来台捐赠善款慰问灾区。未来期待在岛田荣誉市民的推动跟支持下，台南跟山口县的距离会更加靠近，交流更上一层楼。岛田教民议员也说，未来将继续促进台南跟山口县的发展，为双方友好交流跟共同发展贡献心力。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那午后局部有短暂的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咯。
5: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6: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自嘴猿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4: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5: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7: 出分了！
8: 哎，王宝钏呐，
7: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8: 哎呀，我上工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那达讲，一点病症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7: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加钱过去吗？
9: 水某诶，我回来啦！
8: 哎。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9: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喽。
8: 哎呀，原来是诈骗！
10: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1: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好的，来到了监理资讯站时间，您需要的道路交通资讯通通都绑立存本本哦。最近听众朋友应该都有陆续收到了通知书，过去一到七月就要记得缴汽车燃料使用费。哎，可是今年通知书上的名称怎么不一样呢？我们就要请专业的达人来告诉大家。赶快来欢迎麻豆监理站的林俊玉股长。股长好。
2: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股长，我们首先要请教您，因为很多朋友收到了通知书都发现，哎，怎么不是熟悉的汽车燃料使用费，是更改名称了吗？
2: 对，我们汽车燃料使用费在去年底公路法修法的时候已经更名了哈。
1: 嗯，
2: 那它的正式名称叫做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那可以简称公路养管费或者是养管费。那它改名之后的收费标准跟缴纳方式都没有改变哦，只有改变它的名称。那主要是要让民众去了解说，这项费用是用于道路养护啊、交通安全设施的维护跟公路管理的相关工作的一个费用用途这样。
1: 哦，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名称改了，但收费标准还有缴纳的方式都没有变。那养管费有哪些缴纳的方式呢？
2: 首先呢，如果有收到纸本的通知书的话，可以拿纸本的通知书到各个金融机构啊、邮局、超商，四大超商，或者是各区监理所站，它有公库的话，都可以持纸本去缴纳。那再来就是网路缴纳的部分，网路缴纳有分几个，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监理服务网或者是监理服务的 APP。 那另外其他的多元支付方式的 APP， 比如说有一卡通、BB 缴啊、橘子支付、接口支付、永丰银行、元大银行等等的，有各式的 APP， 它都可以用信用卡或金融活期账户去做线上缴纳。另外还有 EBO 全国缴费网或者是 EBO 全国缴费的 APP， 它也一样可以用活期账户跟金片金融卡线上转账。另外有一个是台湾Pay的行动支付，如果我们纸本通知书上右边有一个 QR code， 它可以用台湾Pay去扫描那个 QR code， 可以直接用台湾Pay本身绑定的金融卡去做缴费。那上面是网络的部分，另外还有电话语音转账的部分，就是语音电话手机拨4121366或者是4111366，它的服务代码是169井字号，这个也可以透过语音转账。那最后一项也是我们有在推广，就是设定约定扣款。如果有设定约定扣款的话，他在每一期都会通知你说，我们可能在七月底或八月初会从你的账户去扣款，这样就直接扣款的话是会比较方便。那必须要提醒一下，如果是线上管道缴纳是用信用卡的话，它可能会有手续费，这个各发卡银行不一样，可能要洽询各发卡银行。
1: 是，那因应现在民众的使用习惯，所以我们刚才可以听到监理站很贴心哦，有各种的缴费方式任君挑选。那现在都讲求环保，像我们的养管费也可以申请电子的缴款单吗？
2: 是的，那个我们养管费也可以使用那个申请电子缴款单哦。那如果申请电子缴款单的话，就是如果你是留手机号码，我们就会记

0: 讯。那如果你是留 email 信箱，我们就会寄到信箱给你电子的缴款单。那如果有需要申请的话，就是从透过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的 APP 可以做申请。那或者是打电话跟我们监理站说，我们也会帮你受理申请。那如果你受理申请之后，我们会在24小时内发送一个启用通知给你。如果是手机的话，就是简讯点连结啊 ，email 的话也会有一个连结，会启用连结。24小时内去启用的话，就算成功启用了。
1: 哦，这样很简单呢，这个手续。
0: 对，算是蛮方便的啦，蛮简单的。
1: 没错，而且响应了环保无纸化，现在可以申请这个电子缴款单。那如果说想要查询养管费的缴纳记录，像我的话都会 double check， 那哪边可以查到呢？
0: 那第一个就是可以直接打电话跟我们监理机关做查询哦，各个监理机关都可以啊。像有时候可能不是上班时间哦，就是民众大家可以在监理服务网哦，或者是监理服务的 APP 可以做查询。那里面有一个养管费的缴费记录查询跟列印哦，就可以直接输入你的可能证号跟车号、身份证、出生年月日之类的，就可以去做查询这样。
1: 那股长，如果假设我没有收到养管费缴费单，或者是我弄丢了，这样要怎么去补单？
0: 哦，如果是遗失或者是没收到的话，这个偶尔会发生，因为有时候邮差件数比较多哦，那可能会漏掉一两张。那如果刚好你没有收到的话，第一个就是当然是向我们监理机关电话联系嘛，或者是直接到监理机关临柜的话，我们都可以帮你去补单给你，或者是寄给你。那再来是各位如果比较方便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超商哦，我们台湾超商的密度非常高啦哦，所以四大超商的多媒体机都可以去做查询跟补单缴费哦，比如说 Seven 就是 iPhone 嘛，全家、莱尔富跟 OK 超商他们自己的多媒体机去做查询。那只要在多媒体机上去查询那个政府缴费还有养管费查询哦，不要按到牌照税哦，这个不是牌照税。要按照养管费查询就可以补单跟缴费。那再来就是我们前面有讲到监理服务网跟监理服务 APP 还有其他多元支付的 APP 哦，都可以直接做线上缴费哦，这个是现场跟线上的方式这样。
1: 没错，就像您讲的一样，因为现在在台湾你几乎每走几步路每个路口就会有超商，所以真的很方便。那我有疑问呢，因为很多人家里面不只是一辆汽机车，如果说养管费的缴纳通知书上面有列了好几辆，但是其中一辆已经先行缴费了，这样子其他车辆是要怎么去缴纳呢？会有影响吗？
0: 哦，有，如果刚好是其他车辆已经有缴费了，或者是曾经比如说报废啊、过户啊等等的之类的，这个也是会发生，因为我们单子的跳档时间是在5月底，所以中间还有一个月的空窗期，是有可能刚好民众在这段时间去办理移动。那如果有这种情况，第一个还是一样就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讲，然后我们就可以帮他拆单，我们把他已经缴费过的拆掉，把其他车辆的缴费单再寄给民众，这个是第一个方式。第二个剩下的其他方式当然就是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就透过超商的多媒体机去补单，或者是用监理服务网、监理服务 APP 或其他的多元支付的 APP 去做线上查询跟缴纳，还有就是电话语音的部分，就看大家哪一个方式会比较方便去做选择这样。
1: 所以就是不能够再拿那一张原本的通知书去缴其他辆车的养管费，要透过刚才讲到的这些方式再去做补单跟缴费。
0: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刚好缴刚好，那如果你又持那个原本的单子去缴费也是可以缴费，但是可能会变成重复缴纳，那如果重复缴纳我们一样会退款给原车主这样。
1: 那像我弟弟，因为他平常是在外地工作，而且他是租的房子，那如果这样子收不到缴费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0: 如果他没有住在户籍地的话，因为我们一般的话都是寄送到户籍地。那如果你没有居住在户籍地的话，可以去申请增设住居所或就业处所。那如果你有申请住居所或就业处所，我们以后包含违规牌照税跟养管费都会单子会寄到那个地址。那如果你要申请的话，第一个就是直接到监理站办理嘛，携带你的身份证、车主身份证印章去监理所站办理啊，或者是有其他人去委托办理的话，其他人也是要代办

0: 要带身份证。那另外也可以采通讯传真网络的方式申办，但是如果要使用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去做申办住居所的话，它是需要加入会员的。
1: 嗯，
0: 对。那如果有其他的方式，就是像我们前面讲的，如果申请电子缴款单或约定扣款的话，那你不管是在住在哪个地方的话，都是会收到那个缴费单或者是扣缴通知这样。
1: 嗯哼哼，像他都很习惯用电子的类的东西，所以我想他应该会直接申请可以在线上办理，这样子是最方便的。
0: 对，
1: 好，那把民众的需求都有考虑到了。哎，可是如果机车已经是过户给别人，或者说已经缴过养管费，那我们还会收到缴纳通知书吗？
0: 哦，那个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印制的时间跟实际收到的时间办理的时间中间有落差，因为我们养管费单每年至少都会印上千万件哦，所以至少都提早一个月开始印制嘛。
1: 嗯，
0: 那中间这个区间如果你已经办完了，那但是单子已经印出来了，所以你收到手上可能还会有疑问说为什么还有已经缴过养管费的车辆这样。
1: 对对对，
0: 那就是依循我们前面讲的说致电监理机关或者是用线上缴费或者是超商补单的方式去拆单去缴纳这样。
1: 嗯，哦，而且也不用担心，因为股长刚才有讲到就算你可能重复缴费了，但是也会有退费的这个动作。
0: 对，
1: 嗯，如果说是把汽机车送交到废车回收机构已经做处理，那也是一样还是会收到缴纳通知书吗？
0: 首先如果是将汽机车的车体交给回收车回收机构办理的话呢，那只是回收而已，它在我们的车籍上并没有注记报废登记，还是要携带车辆的牌照跟相关文件到监理机关办理报废才算是报废登记。但是我们的养管费可以凭着那个环保署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认可的废车处理机构的证明计算到你收车的前一天啊，所以如果你去车这样先回收然后后办理报废的话，我们还是只会算到你回收日的前一天哦，不会给你多征收这样。
1: 哦，而且我想到有一个状况，因为像我们家的邻居车主他已经过世很多年了，那他所属的机车也已经老旧不堪使用，那像这样子的情形还是要缴纳养管费吗？
0: 以我们现在的规定呢，如果是车辆所有人死亡的话，它是自死亡之日起就会停止征收养管费。但是呢，如果你的家属或者是亲朋好友他有使用道路的话，使用人会视同车辆所有人哦，所以还是会向使用人去补征，就是自车主死亡之后到最后一次使用日的养管费。所以呢，如果你车辆的车主已经死亡的话，要请继承人去办理继承过户，不然如果拖太久没有继承过户的话，牌照也会去注销掉，也会影响到就是继承人使用道路的权利哦。所以如果有车主死亡哦，请继承人尽快去办理继承过户。那如果车辆已经不堪使用了，那就携带车辆的牌照还有相关的证明文件到监理机关去办理报废的登记这样。
1: 哦，所以不要想说应该没关系吧，反正车子就放在家里面没有去骑应该也没有关系，其实该办的手续都还是要去做一些登记。嗯，
0: 对。
1: 而且股长，像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今年收到了通知书，看到了养管费这个名称，然后一开始都会以为说是不是诈骗，因为跟过去习惯的汽车燃料使用费不一样，那我们也积极的做宣导，不过应该还是会有不孝分子哦，就用这个来诈骗，对不对？
0: 对，是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接到民众的询问电话，像比如我们前面讲的电子缴款单的部分，我们会寄简讯或者是 email， 这个时候民众就会觉得有疑虑。
1: 对，
0: 所以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政府机关的网站它的网址第一段哦，首段的网址一定是 gov.tw， 然后我们的送信人就是111嘛，简讯代码111是政府专用的。
1: 是，
0: 所以大家收到一些来路不明的电子邮件或者是简讯的时候，它如果有奇怪的连结哦，请不要随意去点选了，因为它可能会有很多奇怪的名目，比如说养管费未缴，哦，又违规未缴啊，什么甚至停车费、水电费、电信费未缴，然后跟你说点一个连结就可以去缴费，这个通常有很大的几率会是骗人的诈骗的网址，哦，所以

0: 请大家要特别谨慎，然后不要被诈骗了这样。
1: 是，所以大家要认明哦，就是刚才股长有提到的以 gov.tw 来结尾的网站，这才是官方的监理服务网站哦，千万不要随便的点选连结。

0: 说他现在在台北工作，他设在台北，然后他可能过半年又换工作到台中，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设住居所改到台中，或者是你回户籍地的也要取消掉住居所，不然我们遇过蛮多民众他都没有去取消，导致单子相关的缴费通知书啊，或者是罚单通知书都寄到原本的住居所，然后就民众就一直不知道，导致越罚越多啦，就是没有按照到案日期去缴纳嘛，然后就越罚越高这样。
1: 哦，也是有接触过像这样的案例。
0: 对，
1: 真的这个很重要哎，因为现在有蛮多人都是在外地工作，可能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换地方，所以记得要去更改你登记的资料。好，那该收的费用要收，但是呢我们的监理站很贴心，也不会让你多缴，最重要的是养管费已经开征了。诶，股长，我们是整个七月份都是征收日期对吗？
0: 对，我们的七月份是养管费的开征期，然后缴费单的缴费期限就是到7月31日。
1: 好，所以大家别忘了缴费哦。今天也非常感谢股长帮大家模拟了各种情境，一次补充跟养管费相关的资讯，谢谢股长哦。
0: 谢谢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
1: 拜拜，
0: 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1.4公里五股转接到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五部小客车跟槽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都不好走。南下245公里过了云林系统的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306公里过了麻豆交流道内线车道有 L 型的铁管掉落。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78公里，在嘉义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再往前一些些276.6公里，也是在嘉义系统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在香山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345.8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国道三号北上84.4公里在关西前有两部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中研院经济所日前发布最新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强劲需求带动出口投资和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将今年全年 GDP 预测值大幅上修到 10.16%， 不仅是全国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这个数值也显示今年全年的 GDP 有机会改写近16年来的新高。中研院经济所和平研究员林长青指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趋势抱持乐观态度，而是反映了上半年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结果以及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的经济成长由外需和内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
2: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

0: 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象，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1: 林长青研究员指出，中研院研究团队将今年的经济展望主题由旭日初升修正为旭日更升，风骨分明。所谓的山峰与谷底，并不是说 AI 与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从财政部海关出口表现来看，11项出口货类中有8项上升，3项下降。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分析，这当中传产货类已经逐渐走出谷底，呈现平稳复苏的趋势，因此总出口结构分化的态势也可以慢慢获得改善。至于自通视听产品和电子零组件，则依然稳居出口成长的主要动能，推升6月出口年增40.3%，连续32个月正成长。
2: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可以说依然是强劲有力，背后还是有4大的背景因素。第一个是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第二个因素其实也是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第三个因素是行动装置等科技新品的备货周期陆续的启动。那第四点是电子产业链还是处于一个供需比较紧俏的状况，这也就引发了出口报价的调涨效应。
1: 总计今年1到6月的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强劲的出口表现同样反映在厂商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6月 PMI 指数60.7%，虽然比5月微幅回跌0.7个百分点，但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3: 一个我们发现的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原物料的价格其实下降的蛮明显的，也使得说其实厂商在讲的就是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非制造业的部分还是维持在高档，所以不论是从制造业或者是非制造业的部分都是维持在高档。台湾在电子跟光电的部分它还是维持在相当高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最起码在我们看到电子业的部分还没有看到趋缓。我们看到整个第一季的对外的出口其实还是相当的畅旺，所以还看不太到蛮明显的影响。
1: 6大产业 PMI 全数呈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由于 AI 供应链需求极为强劲，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若是这样的态势能够延续，今年全年出口规模有望挑战突破1兆美元的历史纪录。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5: 黄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
6: 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7: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5: 知道啊，5油4灯3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
6: 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 啊，海呀海呀，他们两个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

0: 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1: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下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耶。
2: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这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是梁文音的《很多喜欢》。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9哦，感谢你们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 陪伴你开心的度过午茶时光。而且真的是要给你们很多的喜欢，一有什么样的路况就赶快做个回报，或者是分享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一些心情还有收获。我们的听众朋友

芬达说，刚刚高雄凤山有下雨哦。雨停了吗？那我就来提醒一下，如果说开车经过了有下雨的路段，请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因为这几天都容易有午后雷阵雨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好，那这边呢还有排除的路况，这是在台八八东向 0.4 公里过五甲系统交流道，掉在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有清除。不过在国三北上的369公里田寮交流道路段，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哦，因为内侧车道有一只狗狗，嘿，怕不知道啦，跑到了国道上，现在呢在路面跑来跑去，请务必小心，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另外是国一北上 261.6 公里，在民雄到嘉义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哦，而且驾驶有下车查看，一样是要请大家帮忙倒注意一下。还有国一南下的306公里过麻豆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一根 L 型铁管掉落，以及国一南下的245公里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也是有掉落物，还有国三南下的 345.8 公里在靠近新化系统路段外侧车道一样是有布钩绳，还有国一北上的278公里在新营地磅站前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路间，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那也因为小客车爆胎的关系，所以在国一北上的 276.6 公里过八掌溪桥中间车道有碎轮胎皮，要请大家小心闪避。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帮忙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接下来这一首歌曲讲到了哥们的合唱，这一首也是必备的曲目，这里面有张学友、郑中基、许志安。

这一首歌曲的含金量很高啊，郑中基还有许志安跟张学友的合作就叫甲乙丙丁。如果我没有记错，我们的忠实听友阿桃现在有在收听节目吗？记得你喜欢这首歌哦，把它借花献佛，借歌献佛送给你还有老公，谢谢你们总是很忠实的支持着节目。那当然还是要请大家小心路面上的障碍物，包括在国一南下的245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铁片，还有国一南下306公里过麻豆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是有一根 L 型的铁管，以及国一北上的276.6公里过八掌溪桥中间车道有碎轮胎皮散落。好，那再往前一点，在国一北上的278公里要小心哦，在新营地磅站前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路肩，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哦。另外是国三南下的345.8公里靠近新化系统外侧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另外在台南市的归仁区文化一街2号前面阿哥五兰溜牙，在柳营区的义士路5段268号前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也是把这个资讯提供给大家，那请经过了事故地点务必注意哦，那我们避免好奇的观望，请小心哦。

0: 景广新闻。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今天最新监测蓄水量接近480万立方公尺，超过总蓄水量的94%，距离溢流口不到2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预估，在12小时或24小时内还不至于达红色警戒，但下游两乡镇已经做好撤离安置准备，确保警戒范围居民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5号中午之前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480万立方公尺，约占推估的总蓄水量510万公尺的94.1%，水位高1084.24公尺，距离溢流口只剩1.76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跟14号影像比对，湖区水位稳定上升，坝体形态没有明显变化，也没有发现异常情形。由于14号午后山区降雨减少，未来12小时或24小时内还不至达到红色警戒水位，不过坝顶由多次崩塌土石堆积形成，具高度不确定性风险，所以维持黄色警戒。
3: 又有稍微崩落，又再长高，坝体它其实极度不稳定。
2: 而在未来红色警戒发布之后，花莲凤林镇预防性撤离警戒区域内的40户88人，万荣乡撤离31户111人。花莲县政府行政处新闻科长李冠廷表示，会全力协助乡镇公所完成相关工作。
4: 在第一线公所的那个撤离时，确实面临了相当大的挑战。那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其实在面对新形态的灾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给予更大的协助。
2: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这段时间切勿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同时在发布撤离通知之后配合相关工作。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分驻所接获报案，有民众疑似在山区迷失方向，需要协助。警方随即在197县道38公里处寻获庄姓男子，平安送他返家休息。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经了解，庄姓男子因近日身体不适，暂住友人位于软山地区住处养病，当日凌晨前往超商新鹿野门市采买生活用品，返程途中因天色尚未全亮，视线不佳，加上对当地路况不熟，原本应右转返回住处，却误向左转走向宝华山探方路段，发现迷失方向后随即拨打110向警方求助。鹿野分驻所员警迅速前往搜寻，找到男子后先确认身体及精神状况，并考量其仍在休养期间，主动协助再送返回友人住处，让庄姓男子平安返家休息，顺利化解了一场虚惊。鹿野分驻所所长陈泰山呼吁，
6: 提醒民众前往山区或陌生地区，应事先规划路线，若遇迷途后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0，警方将会全力提供协助，守护民众安全。
5: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教明议员常年积极推动台南市与山口县交流，获颁台南市荣誉市民证书，期望深化台日城市交流。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7: 颁发山口县岛田教明议员的
8: 市政会议中，台南市长黄伟哲颁赠荣誉市民证书给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教明议员，表彰他对台日友好跟城市外交的卓越贡献。黄伟哲说，
9: 岛田议员常年以来，其实他担任副议长，也担任过副议长，也当然也对于台南跟山口的这个彼此的交流施了非常大的努力。那可以说今日获颁荣誉市民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8: 市长表示，岛田教明议员是促成台南市跟山口县在2023年7月缔结交流协定的重要推手，丹纳斯风灾期间也第一时间发起募款，并亲自率团来台捐赠善款慰问灾区，未来期待在岛田荣誉市民的

0: 推动跟支持下，台南跟山口县的距离会更加靠近，交流更上一层楼。岛田教明议员也说，未来将继续促进台南跟山口县的发展，为双方友好交流跟共同发展贡献心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湾芒果从今年开始终于进军欧洲，首批外销地点包含法国和英国。台湾一年芒果产量超过10万公吨，外销仅占极小部分，主要出口日本、香港及韩国。而欧洲过去通常是从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进口芒果。农业部表示，台湾爱文芒果在当地高级超市大获好评，已经收到厂商回报，德国、荷兰、意大利都陆续来洽询订单，预估今年外销量可以成长 2.5 倍。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紧密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喽！
2: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3: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园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1: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2: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9。在新闻之后，感谢你们继续的回到景广台南分台，锁定 FM 周四点。

就是要跟着动力火车这个前奏，哈，策马奔腾一下。我是 Kiki， 陪伴你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热唱咯。

听众朋友说太好笑了，刚刚 Kiki 你那个提词啊，很像去 KTV 的时候前面都会有蓝色的倒数提示提醒你准备进歌了哦。没错，我想这首歌呢是很多听众朋友的共同记忆，我必须要 Q 一下吧，大家一起来红尘作伴好好的唱一下。不过我们策马奔腾开车上路，也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还有掌握及时路况。

来关注一下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国三南下 345.8 公里靠近新化系统在外侧车道掉落的布钩绳，还有国一南下306公里过了麻豆交流道后在内线掉落的铁管都已经有捡起来了。不过在国一南下的245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中间车道的铁片，还有国一北上 276.6 公里过八掌溪桥中线车道的碎轮胎皮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请大家持续的小心。另外在国一南下目前南子到高雄九如路这个路段车多，要留意哦，平均车速低于45公里。国一南下不仅好，这个南子到高雄九如路这个路段车子多多，请务必要保持好你的适当车距。另外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持续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阿哥五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全部都是队伍排的长长长，这个时候就要请大家务必发挥耐心，还有车多的时候我们就避免插队或者任意变换车道来影响安全哦。好，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 266.4 公里原先在嘉义交流道前内侧车道进行的除草作业已经有完成了，还有国三北上380到378公里中寮隧道抵达外侧车道进行的施工也是已经有完成，所以目前工程车还有本来沿线放的三角锥都已经有撤离现场咯，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国一北上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持续因为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南下的 262.5 公里斗六路段路间一样是有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的 398.8 公里长治路段路间也是有停放工程车，都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忙小心哦。另外更新的是事故的讯息，在台南市东区后甲一路跟平石路交叉路口以及永康区的中正南路805号前面跟新市区的复兴路392号前这几个地方目前都有事故发生，所以我们台南市的朋友爱足以哦，抵在东区的后甲一路跟平石路口还有永康区中正南路805号前面歌舞新市区复兴路为392号前都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那以及在台南市永康区目前文华路从文山路到中山路这个路段是车多拥塞的，平均时速是低于10公里，还有永康区高速公路侧车道北上方向太子路到复兴路这个路段一样是车子多多。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我们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刚才策马奔腾，接下来跟着徐佳莹一起新卡北北。

现在时间来到了3:53喽。因为我们有一些专案的工作，通常都是要配合加班来完成。刚刚我们又签，他很好笑，他就来问我：“哎，我今天要加班吗？”我就说：“哎，你今天可以放心的回家。”他好像有一点失望，似乎是很希望我可以发他通告的样子。不过星期三小周末，还是希望你们都可以把代办事项处理到一个段落，大家快乐下班。也希望今天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星期三。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跟你说声加油，干巴 day fighting， 谢谢你们的陪伴哦。而且我也要感谢我们的记者金妮姐姐还有同事们，因为我的电脑今天有一点问题，就是工作用的笔电，然后大家就一起帮忙解决。在我主持节目的时候，电脑好像活过来了，真的是感恩啊。最后我就要把时间交给新凯，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金鸡这条咯》，这是赖明伟的版本，那希望大家不管在前往什么目的地的路上，都要记得锁定景广，陪伴你掌握方向。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27.2公里，稍早在环北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3线南下4.7公里大理西桥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台74线西向23.8公里过太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也有砖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3: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2: 哦，有哪些课程呀？
3: 很多元呢，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话的图案融入战袍，
2: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3: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2: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3: 好哦。
4: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6: Titan。

0: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今天的天气资讯呢，玻璃灾哇，今天多大你敢灾？今天太阳真的好大呀！由于呢这个西南风的沉降，台东有出现焚风。那截至下午2点的时候呢，气温以台东的太麻里达到38.6度，是今天台湾最高温度最高的地方，38.6哎，哇，这个温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另外呢，花莲、彰化跟台南也都出现了超过37度的高温。好，今天不论在哪里的朋友记得补充水分，那当然太阳很大，减少在太阳底下工作或者是运动，减少热伤害。除了天气状况玻璃灾之外呢，我们也要来关心路况方面。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不到3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另外呢，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也开始变多，尤其是新吉往台南端，这里平均不到60公里。另外，在南北向的国道1号，国一的南下方向，冈山到南子平均落在60到80，那南子到顶金呢，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不论您在哪里遇到车多，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路况补充更新，继续给咱到三更吼，需要打给到三更了，来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不监控0800000123。来，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听到的是辛晓琪的歌，歌名叫做《领悟》。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辛晓琪的领悟。嘉义市呢，因为有这个铁路高架化的工程，博爱路桥呢将在7月20到23号以及27到28号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6点进行全线封闭，所以说请大家呢提前做好改道的计划。

来，这一起这个交通管制的路段呢，也在嘉义市。嘉义市呢，因为路面刨铺的作业，7月15号在友中路的快车道，也就是呢在友爱路到新达路这个路段进行道路交管，也请大家提前做好这个变换车道的动作了。路况的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跟咱到三工，拨打0800000123。国道十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仁德系统、台南系统、下营系统、嘉义系统，一路来到云林系统，南北向现在看起来都是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也都是顺，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太阳很大哦，这个温度非常的高，适当补充水分，减少哦这个在太阳底下工作的时间。希望大家开车平安之外，也要注意补充水分了。路况补充更新，继续到三工，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台语歌曲，咱听到谢怡君《红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0: 播电台。
1: 时间来到下晡的四点过二十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我是你好朋友新凯，继续提供这个路况给你做了解。国道一号路南大湾交流道往这个台南出口，因为这个出口的

诶，早到头前有交通事故的关系，因为即阵有塞车，所以你若利用这路段要较注意诶。国道一号罗南大湾交流道往即个台南出口者，因为交通事故发生的关系，有塞车的情形，经过车里路啊，即、这个路段要注意。

夏天呢，真的是非常炎热的天气形态。每一个人呢，都想尽办法要来消暑，或者是减少热伤害。那玩水也是一件非常让人身心都很愉悦的事情。但是呢，适合或者是安全的戏水场域就相对的重要了。西螺镇公所呢，在这个礼拜六、礼拜日，也就是18号跟19号，在西螺呢举办西螺清水节，有各种戏水的设施跟体验，还有包含水枪大战、水花市集，还有相关的精彩表演，还有免费的冰棒可以来索取哦。地点呢就在西螺大桥的广场蝴蝶公园，这里呢除了有清水节的活动之外，西螺镇还有多项的免费戏水的区域，像是西螺大桥左侧的戏水区有免费的戏水设施，还有西螺镇市立的游泳池在七八月暑假期间都开放民众免费来入场。西螺大桥的这个喷泉在7月20号即将来启用，平日开放游戏穿梭这个喷泉期间来戏水，周末还有国定假日会有定时的这个水舞表演，听起来就让人家暑气全消哦。那当然，如果你也可以参与到现场的话，我相信应该是会让你意犹未尽。但是要记得哈，玩水一定要到安全的水域来玩水，千万不要三五好友小揪去那些可能所谓的秘境。秘境呢，所谓的秘境就是人烟稀少嘛，而且危险性，你因为没有去过，你不晓得这里有没有漩涡，水的深度是如何，会不会有危险性？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以安全为重。时间来到下午的4:22，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五楼空不监控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接下来这首歌《面宝宝》，歌名叫做《习惯有你》。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27要28分了。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

就我了解呢，昨天我们有听众朋友打电话到我们的路况中心来，针对于这个收听的内容有做一下提醒哦。那也让我了解说，原来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现在是透过 AM1314 来收听我们的频道。那同时呢，我们也正向这些目前正在利用AM1314 听频道的朋友来做个呼吁跟提醒，因为呢我们的频道已经有跟这个 NCC 申请，现在呢提供了 FM94.7 好这个频道，那未来呢我们在 FM 的 94.7 会来持续来提供服务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所以说呢未来 AM1314 好就会被回收，所以说呢趁现在，如果您现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把你的收音机频道调整到 FM94.7 一样是收到我们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那 AM1314 未来呢即将会被回收，所以说呢趁现在我们有时间的话，先把频道调整到 FM94.7 来。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直在给我们支持，待会呢我们在4:30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打我们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准备迎接下午的4:30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高雄地院法官张浩明疑似因为不满调动的问题，一人分饰两角到法官论坛发文取暖，却引发争议。随后谎称法官账号被盗，司法院认为言行不检，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在今天判决罚俸6个月，还可以再上诉。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2: 原本担任律师的张浩明转任法官之后，前年底派任高雄地院当候补法官。去年他因为家人健康因素申请调往新北地院，但被否决。男子随后匿名到法官论坛炮轰法院审议程序，但因引来学长姐大量复评，他又用另一个名字上网打笔账，结果被发现一人分饰两角。张浩明为了删除发文，向司法院谎称账号被盗。法官账号被盗非同小可，司法院启动一级自案调查，发现是自导自演，决议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开庭时，张浩明表示歉意，请求轻罚。不过合议庭认为法官账号被盗是严重的自案问题，甚至可能涉及刑责，而他仅为删除发文就谎称被盗，导致司法院必须启动一级自案调查查明真相，不仅耗费了行政资源，事后引发媒体报道，更严重损害法官信任度和司法形象，显见言行不检，情节重大，有惩戒的必要。经考量他事后未能真诚面对错误，缺乏自省能力，判决罚俸6个月，大约60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健保署公布了113年的医院财务报告，90%的医院在医务部分都有结余，林口长庚在整体的结余部分蝉联了9年来最赚钱的医院。不过仍旧是因为鼓励结余大幅缩水，将近了18亿，全台的医院为医护加薪，人事费用更增加了80亿元。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健保署公布240家院所的财报，90%的医院整体收支都有结余，75%医院医务本业有赚钱。主任秘书刘林毅表示，中国附一在医务本业上已经蝉联11年结余冠军，林口长庚则是在整体收支上连续9年荣登最会赚钱医院，但由于股利缩水近18亿元，所以结余也大幅缩水。
4: 这次的医务结余的第一名其实是中国，在整体结余的部分则是长庚。那大家关心的有关人事费用的占率的部分，在13年我们用这240家的有关财报里面提到的人事费用的部分，总计是3102亿元。那相同的原则去重整12年有提供财报的这些医院，那加总起来是3021亿元，所以总共增加了81。
3: 整体结余排名前五名分别为林口长庚、高雄长庚、中国附一、台北荣总和台中荣总。最亏钱的医院排名则分别为高一冈山、屏东荣总、台大癌医、义大医院，还有台大新竹医院。多位新设立医院还在探提亏损阶段。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彰化王宫渔港渔获中心附属的市场重建工程动工，县政府动用了9500万元打造全新的美食街空间，并且透过渔火节等大型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要打造海线代表性的观光门户。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王宫渔港渔获中心附属市场既有建物是木造建筑，到现在已经20多年的历史，设施逐渐老旧，无法满足摊商营业及游客需求，因此县府展开重建工程，一楼规划20个摊位，提供摊商更完善安全的营业场地，二楼则规划为开放空间，作为民众用餐区及多功能活动区域。房院乡长林宝林期待完工之后，王宫渔港脱胎换骨。
6: 其实这个工程就是咱常常在讲的美食广场，啊，过去大家常常带囡仔来这佚佗，啊，当然佚佗一定爱有食吼，啊，有当啉、会当休困的所在，啊，大家拢感觉讲这个所在吼，过去有较旧啊、有较热，啊，就感谢馆长吼，这个9500万会当把这个广场吼建设成做一个国际化的观光景点，啊，以后会当提升整个王宫渔港的观光吼，这嘛足欢喜的。
5: 县府农业处进一步表示，将持续串联渔港美食文化及观光资源，打造兼具渔业生产、休闲旅游及地方文化的重要据点，让王宫渔港成为彰化海线最具代表性的观光门户。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很类似，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中部的沿海在七天至上午也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对于其他地方在白天都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的山区都可能会有大雨出现的几率，所以下午出门呢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而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至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东南部地区温度更高一些，像东南部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或以上。地震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在白天外出务必也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咯，
3: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4: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鱼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2: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3: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时间是下午的4:38。金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刚才呢，在插播当中，大家应该有听到这个七股海鲜节的插播的音档。那这边呢，跟大家来补充一下哦。由于呢，受到八威台风的影响，原本呢，在7月11跟7月12。这个赤嘴鸢蛙文蛤的体验呢，将顺延到8月8号以及8月9号来办理。那如果你已经完成报名，而且已经缴完费用的民众，可以持你原本的票券来参加地演的梯次。好，那如果说呢，您觉得我当阿这两天吼无法度参加要安怎，你也可以来办理相关的退费，但是一定要记得哦，这个退费的时间只有到7月17号晚上的11点。好，这个讯息提供给您做参考了。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端，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是车流平均点，平均不到30公里。也请大家行驶在车多路段，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

0: 过马路看起来真简单，其实爱用心。行到路口唔通急，先停落来，看头过尾，倒边正边看有车来无，搁听车声，确定安全，才会当安心行过去。加一份注意，就减一份危险。
1: 有的人过马路，一手滑手机，一手提物件，目珠拢无咧看路，这款真危险。过马路的时阵，爱专心行，手机啊先收好，惊行人穿越道。照号志来，唔通抢紧，嘛唔通乱穿车道，安全才是上重要。
2: 行人那是违规穿过车道，会依照的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方便，等到破财又个伤身体，爱记住。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晡的4:4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下晡4:00-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最近吼，这个咱的台南分台这个粉丝专页了吼，大家都有人给咱点这个关注了吼，非常感谢您。这个台南分台的粉丝专页，那是方便的话，咱会当希望咱的听众朋友来给咱点一下追踪的吼。相关的一挂资讯，吼，咱两个伫店面甲大家来分享。啊，那是有一挂想要甲咱台南分台分享的一挂代志，或者是讲，吼，你想要来甲咱分享这个路况也好。或者是说有什么、咱今天在节目当中你听到感觉不错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也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粉丝专页来跟我们的小编说一下。如果有跟我们追踪的朋友，我们有当时会办一些活动，或者是一些抽奖的活动，都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而且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中大奖，这样这个资讯跟大家分享一下。当然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的话，吼，不是在我们的这个粉丝专页跟我们说啦，吼，因为我们的小编不一定都在这个线上，要不过你可以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来跟我们路况中心，还有这个接路况这个专人来跟我们说一下，说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有什么路况，他就会把这个路况的资料给打起来电脑上面，我们的主持人在我们的主播室里面就可以看到，哇，原来这个路段有什么事情，同步啦，吼，把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跟做提醒，大家做会来了解这个路况的情形。有任何路况需要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天，卡我们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国道十号东西向的部分，丁金往左营，左营往丁金，双向的车非常的多，平均抢速度在20-40公里。国道十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如果您也刚好在这个路段，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车多路段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以及如果你要下平面道路的朋友，提前打方向灯，我们到外线车道排队，循序渐进离开国道。路况补充更新，大家继续来到三天。

这首歌如果我问大家，哎，你知道这是谁唱的吗？我在想他的声音非常的容易辨识哦，应该很多人都会直接告诉我说费玉清，你说对吗？没有错，就是费玉清所演唱的《新鸳鸯蝴蝶梦》。气象专家吴德荣今天表示，未来的几天在南海以及菲律宾东方各有热带这个云处的消长，但是呢因为发展的条件不佳，不过呢南海的扰动提高台湾大气的不稳定度，连日午后会有机会出现强对流的天气。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高温资讯，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天气高温炎热，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呢基本上都是蛮热的。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因为太平洋高压偏弱，那大气不稳定，午后常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并且扩展到部分的平地，需要注意雷击、强风还有瞬间强降雨的发生。还没有降雨之前呢，天气是属于偏闷热的天气形态。适当补充水分，不要觉得很渴了我们再来喝水哦。平时呢适当的补充水分，当然常坐在椅子上的朋友记得适当的让自己起来走一走，伸伸懒腰，活动筋骨。当然不仅仅是坐在办公室的朋友们，还有很多的司机大哥大姐，咱若是开车吼，开一阵啊，比如讲一两点钟，咱就找一个休息站，小休困一下，去便所，或者是讲洗一下面，走走的，让咱的这个运动一下，然后让咱的这个身体的柔软度来做加强之外，也能够提振你的精神。当然，开车因为有精神，相对的安全性也会提高，你说对不对？好，来路况补充更新，是不是有需要到三天的吼，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啦。来咱卡咱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讲，爱报好心开灾吼。时间来到的4:54，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好，来，今麦吼，一个活动资讯玻璃仔，2026东石海之下，就是这个拜六礼拜要来办这个活动啦。吼，伫这个东石渔人码头要来办理，这个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吼，不管伫今啊今年吼，要来办真大的这个演唱会，

啊，毛这个东石鲜科，就是东石的蚵仔啦，大家拢知影东石的蚵仔真出名。哇，有真侪真好食的美食吼！希望大家做伙来参悟，不管要看活动、看演唱会，或者是讲要来食这个。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中立转接到二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不到60。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在6.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稍早在西向大竹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0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心云林的即时路况，连线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那目前线上在等候的是蔡警务员，警务员好。
1: 哎，大家好，请问清楚吗？
0: 是非常清楚。那麻烦您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云林的路况辖区资讯喽。
1: 好的，各位用路人大家好哈。就收听景广的朋友们，大家好。那首先是麦寮乡哈，麦寮工业区往东啊，云二线跟云三线工业路啊，注意下班啊，车流较多。那第二是北港镇啊，北港大桥往嘉义太保方向车流较多。那第三是台一线斗南往国道一号斗南交流到大业路啊，车流较多。另外斗六赤桐乡之间，斗六市跟赤桐乡之间的新龙桥工程。改建工程哈，在五月起到今年五月起到有维持2年的时间哈，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的车道仍然维持这个双线的通行哈，双向的通行。那施工期间，请用路人减速慢行哈，减速慢行，尤其啊下班时间啊，上下班时间这个比较容易阻塞。那以上路况提醒用路人啊，行经永设路段呢，务必减速慢行啊，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0: 现在其实刚在下班下课的时间点，车辆不管在北面的路也好，或者是快速道路，甚至在我们的高速公路上面，车辆越来越多，大家要保持安全距离。如果是在北面道路的朋友，我们在路口办看停，礼让行人来通过。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05，目前呢正值下班下课的尖峰时段，不论您在任何路段开车，一定要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之外，如果呢是在平面道路的朋友，记得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过。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

十号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也有车流变多的情形，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好，继续跟咱到三港号五零号路况的为0800000123，有路况麻烦各位了。这首歌蔡佳玲《爱伊爱伊》。爱伊爱伊，爱就无容易，爱伊爱伊，爱就较惨死。

蔡佳玲，爱伊爱伊，来提醒你这个国道三号上班的朋友，在272公里过嘉义系统，外线的有人皮落在路面顶，经过请你注意。这个国道三号北上的272公里过嘉义系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经过的朋友小心留意了。

台南市的安定区中荣里许中营24-12号，这里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另外呢，在永康区的文华路，在文山路到中山路这个路段，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不到10公里。另外呢，在上花区也有一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中正路382号之2，这里呢接近光复路，也请大家小心留意。最后呢，看到永康区的昆大路267号的前面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逛。梁静茹《南海姑娘》。

0: 谢谢，谢谢我们的神秘失控，谢谢。
1: 高速公路路况不佳。
2: 来，我先来提醒大家，目前在台八十二线往东方向指标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据报呢有大货车翻车的交通事故，影响的是全线车道，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小心留意，如果来得及的话提前做好改道计划了。接下来关心国道即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玲，嘉玲好。
3: 新开好，各位听众教学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一点，车速比较慢。至于南下从鹿竹一路到冈山地磅，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南下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时候，往左营方向目前是车多排队状况。至于南下的高雄交流道建国路、中正路出口以及瑞荣路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时候往左营方向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

0: 车多排队校区情形。北上的高科一路到陆竹路段呢，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是车多排队状况。至于国道八号西向，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南一三三路口，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十号的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沿线的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东向顶尖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下，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从顶尖系统一路到左营自由出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至于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自由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呢，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7月15日以及16日。也就是今天星期三以及明天星期四连续两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交道入口匝道，也就是台八八西向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以及4到188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都是封闭的。第二个施工封闭也是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7月18日以及19日，这个星期六星期天连续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自己的路口的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总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拜拜。
0: 拜。
1: 持续提醒，目前台82线往东方向，往东就是往嘉义的方向，指标呢？指标大概在东向的31公里处，过了中和交流道，有大货车翻车的交通事故。由于这里是快速道路，翻车之后呢，影响的是全线的车道，现在等于是无法通过了。如果您会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建议改走替代道路，像是台82线中和交流道接加175线，然后转168线，再转165线上嘉义交流道。台八十二线，台八十二线往东的方向，往东就是往嘉义。在接近31公里的所在，过中和交流道了后，有一台大货车并车的交通事故，现在事故还在处理，影响的是这个路段完全无法通过。若是会利用这路段的朋友，咱提早做好改道行驶的计划。希望大家开车注意行车安全之外，当然收听警广掌握方向也是相当重要的。时间来到下午的5点24分，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歌曲了哈。这一首歌呢，打算跟大家分享的是童安格的歌曲，歌名叫做《一天一点爱恋》。那我们伴随这首歌曲来迎接下午的5点半，一起来关心南台湾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跟你可以一杯小酒。然后塞个干嘛波隆吉买阿浪努安安努马古，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黄姓地下钱庄业者涉嫌以借贷为诱饵，拉拢现役军人加入共谍组织。高雄高分院依交付泄露军事机密等罪，将三名空军军事官分别重判2年到8年6个月不等徒刑。记者徐俊寿的报道。
3: 检方调查，2019年间，黄姓男子受中国大陆派遣人员绰号“勇哥”的王志勇指使，在社群平台。

0: 投放广告吸引现役军人贷款，再以提供军事机密资料抵债的优惠诱使军官泄密。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宣判，空军胡姓上士陈姓上尉作战官被依交付军事机密与敌人罪等罪，重判8年及8年6个月徒刑。空军陈姓上士则依刺探军机罪判处2年。高雄高分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1: 胡姓被告及陈姓 A 被告分别为空军之上士、上尉作战官，他们从110年9月起到112年7月止，分别交付上开资料给王志勇及黄姓男子，而陆续收到贿赂25,000元及20万元。另外，陈姓 B 被告则是空军之上士，趁同办公室之少校后勤官休假离营机会，登入他的公务电脑，刺探公务上应秘密的电子记录。”
0: 另外，黄姓主嫌任职银行的胞妹担任白手套协助洗钱，则犯一般洗钱罪，判刑4到10个月。黄姓主嫌则通缉在逃，全案仍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诈欺案，联合嘉义检警发动了八波行动，逮获16名嫌犯，成功瓦解化物转接链，工程师祖谋等4人遭到羁押禁见。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假冒公务员猜猜我是谁案件，发现诈欺集团以网络电话交换机作为话务转接工具，由境外拨打网络电话到境内，转为类比讯号后发出未显号市话讹诈被害人。于是联合嘉义市警局第一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3队李炳佑队长说：“
3: 经溯源追查发现，据电脑工程师背景之彰显，与境外诈欺机房合作，于全台招募犯嫌，在各县市租屋并身装市话，彰显再将网络电话交换机安装于租屋处成立机房，并透过后台管理系统对各处机房进行监控维护，使境外机房得以拨打电话进行诈骗。”
0: 经搜证完备后，前往新北市、嘉义县市和南投县等地发动八波搜索，陆续拘捕化物机房张姓主谋及旗下成员等16人到案。经管辖法院裁定，张姓主谋等4人羁押禁见。刑事警察局呼吁，接获未显示号码来电，应提高警觉，慎防诈骗。如提供名下深色市话给诈骗集团使用，属违法行为，切勿贪图利益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一名妇人要领50万元准备投资某人寿保单，每个月可限领2%的高额利息。警方协助他打电话到某人寿的官方客服来查证，郑客服亲自证实了根本没有这一款商品，也没有这一名业务员，妇人才惊觉受骗。幸好钱还没有给对方，保住了50万元。记者宋林的报道。
4: 屏东警分局接获银行来电，指称一名大约60岁的戴姓妇人要提领新台币50万元的现金，因为对资金的用途说辞反复，行员通报警方到场。妇人解释是在 LINE 上结识了一名在寿险公司上班的专员，对方推销一款保单，只要投资50万，每个月就可以现领1万块。警方一听就觉得不可能，但为了让妇人信服，立刻打电话给寿险公司，由真客服来帮忙查证。所长李银荣说：“
5: 指出市面上不可能有如此高额且保证获利的保单，员警当场协助代付致电人寿官方客服查证，真客服亲自证实根本没有这款商品，更无该名业务员代付，这才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提领念头，并封锁对方。”
4: 投资有赚有赔，任何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有问题。屏东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知名的金融机构或者业务人员，以不合理的高报酬诱骗民众，所以务必要透过官方管道来求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免落入陷阱。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屏东市区凌晨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后起火事故，驾驶受伤送医治疗，警方依程序申请鉴定许可，并进一步厘清事故的原因。记者宋林的报道。
4: 事故地点位在屏东市和生路2段，率性男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东往西方向行驶，疑似因为操作不慎先撞了中央分隔岛，又波及到路旁的车辆，肇事车也跟着起火。屏东警分局交通分队长余维进说：“
6: 撞击后车辆起火燃烧，驾驶受伤送医治疗，

0: 警方目前将依程序申请鉴定许可，检测涉案人是否涉及酒驾或毒驾，以进一步厘清确切噪音。
1: 因为肇事者身上有伤，警方先协助送医，并且同时到医院实施唾液快筛，但因为唾液采样不足检测失败，后续由医院实施检测。警方依照程序申请鉴定许可书方式检测涉案人是否涉及酒驾或者毒驾行为，以进一步厘清确切的噪音。另外有民众怀疑现场疑似有车辆竞速，检方也会一并调查。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小港区一辆载着钢卷的拖板车疑似轮胎皮严重的脱胶，一旁的用路人担心会发生危险，索性将影片上传到网路，警方主动介入调查，如有违规将会依法举发。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3: 民众上传影片，一辆行进中的拖板车，车上还载有钢卷，其中一个轮胎几乎扁掉变形，车身些微倾斜。警方初步检视相关影片内容，画面中并未显示明确的拍摄时间，研判案发地点是小港区沿海路段，尚未接获民众相关报案。不过考量情节严重危及后方行车安全，警方已主动介入调查。高雄市警局小港交通分队小队长李百峰说，
4: 该部大型车辆于行驶中掉落轮胎胶皮之行为，已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30条之一项规定，汽车行驶道路车辆机件设备固着物不稳妥或脱落者，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
3: 小港分局后续将积极扩大调阅监视器，巡线查明涉嫌违规的车辆，并通知驾驶人到案说明，以厘清实际状况。如今查证违规属实，将依法撤单举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第19处公托白河永安公托正式启用，也是白河区第一处公共托育机构。市府宣告将会持续的完善公共托育服务，给亲子家庭更多的支持。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5: 为营造友善父母的托育环境，市府积极规划建置公共托育机构，其中位在白河区公所3楼的永安公社民营托婴中心，成为台南市第19处，也是白河区第一处公共托育机构。市府社会局上午举行开幕活动，市长黄伟哲亲自到场，他说：
6: 哇，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可以说是非常新，而且老师都非常有爱心哦，然后能够提供给我们父母最大的一个放心，把他们孩子交给我们白河公共托婴，那总共可以收容这个16个小朋友，那分为0到1岁的8个，1到2岁的8个，但是基本上还是可以机动调整。
5: 社会局指出，市长黄伟哲任内规划建制公共托育机构由1处到49处，全数完工后，预计可以提供超过1500位未满2岁的婴幼儿日间托育服务。永安公社民营托育中心联合招生，在今年6月29号已经完成了线上抽签，预计8月1号起正式收托。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刘玉清来告诉大家。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整体而言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清晨最低温度24到26度，白天感受炎热，高温普遍来到33到34度，局部地区最高温度36到37度，紫外线过量到危险级。降雨方面，受到西南风影响，清晨平地局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热对流发展，近山区也有短暂雷阵雨。西南风还会持续影响南台湾一阵子，明天跟今天的天气形态类似，云量仍然偏多，局部地区还是可能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近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出门建议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方面，感受闷热，低温27到28度，高温32到35度，紫外线过量级，记得做好防晒并随时补充水分。最后提醒听众朋友，这两天适逢年度大潮，南部地区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低洼地区可能会发生排水不易或局部淹水的现象，并请避免在海岸、港口及潮间带等区域逗留。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好，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40，我们把现场拉回到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提供给您目前在这个路况方面的讯息。台82线往东的朋友请注意了，指标呢在31公里处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因为呢有大货车翻车的交通事故，影响的是全线的车道。如果你现在利用台82线往东方向，也就是往嘉义的朋友，这里呢因为过中和交流道有交通事故哦，完全阻断了这个路段的通行，所以说必须要提前做好改道的计划。另外呢，在台84往东的朋友，也就是呢往预警的方向，指标 19.6 公里过麻豆交流道，油罐车跟自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也请大家留意。另外呢，在国道8号一样是东西向，往西方向就是往台南了，这里的 5.18 公里过台南系统的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请大家多加小心多加留意。补充台82线往东方向 29.3 公里在中和交流道路段有两辆车发生碰撞事故。

时间来到下晡的五点过四十五分。目前台北十二线往东的方向，伫30.9公里，也阁有29.3公里，拢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尤其是这个30.9公里吼，一台大货车并车，完全无法度通过吼，完全无法度通过。另外，这个29.3公里。

伊是归于过即个水上交流道，因为即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大家利用即个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那是有关时间的朋友，或者是讲咱会利用即个往东的朋友，伫即个水上交流道，咱得先落即个平面道路吼，改道行驶，较袂影响到你的时间呐。台八十二线往东方向呢，分别有两处的交通事故，分别在 29.3 跟 30.9 公里。那这个台八二往东方向的 30.9 公里是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两个车道，导致于这个路段完全无法通过，已经出现回堵的车流。那另外呢 ,29.3 公里是过水上交流道，也有两辆车发生碰撞，现在都在处理当中。如果来得及的朋友，记得在水上交流道先下平面道路改道行驶。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的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是车流瓶颈点，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8号往西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新集往台南端，这两个路段平均落在40到 50不会超过60公里的辛苦路段。再来是南北向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国道3号的古坑、水上、关田、新化，一路来到燕巢系统，都是南北双向顺畅好通行的，大家都可以放心利用。

路况的补充更新，大家继续跟咱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刷落这条歌曲《Rita》人生的歌。

0: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1: 时间来到下晡的5:54。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下晡4:00-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哇，这个台82线吼，往东方向28公里，拄啊伫这个中和交流道遮，即两三时四台车的交通事故发生，经过车你注意。另外，台82线往东的方向29.3公里，同款伫这个中和路段，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吼，拢挖真近哦。也還有台82线往东的方向31公里，在这个中和交流道过了后，一台大货车变车影响到我们全线的通过，所以如果是利用这个台82线，今天这个台82线要较注意的，现在在台82线往东的方向，往东的方向在这个28公里，也還有29.3公里，也還有31公里，分别都有交通事故。台南市的桂林，这个凯旋路3段甲中正南路1段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另外，国道8号往西，伫这个5.18公里的所在过台南系统，外线道2台自用车的交通事故嘛，搁在处理。也阁有台84线往东19.6公里过麻豆，一台油罐车甲自用车发生交通事故。今仔日下晡吼，伫这个30分钟的时间内，竟然伫这个东西向的部分，台82线、台84线，也有国道8号，拢有交通事故发生。拜托大家吼，

下班下课的时间点，车辆真正有够多，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唔通阁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啊！确定啊，咱六点来关心。

台八四往东方向 19.2 公里，西庄交流到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好，我们来听歌，希望大家都一路平安哦。

0: 是我的耳朵外，把钥匙放进我的口袋，业主是我的耳朵外。
1: 最难攀爬不是高墙。
2: 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3: 831，
2: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3: 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

0: 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0公里在安坑交流道前的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大溪道莺歌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以及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东向28公里中和交流道前有四部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29.3公里也是在中和交流道前有两部车的事故。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台84线东向19.2公里在西庄交流道前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没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呢来到晚上的6: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1968即时路网图先玻璃灾，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高科往路竹一样是车多多，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另外呢，东西向的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8号往西方向，台南系统往新集，平均车行速度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台八四往东方向19.2公里西庄交流道路段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另外呢，在台八十二线呢，在指标的28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有1234辆车的追撞事故。再往东一点点，29.3公里中和交流道一样在这里哦，有2辆车发生碰撞事故。另外呢，在指标我看一下，诶，这个地点怎么不见了呢？好，这里呢是31公里处，台八二往东方向31公里处，也在中和交流道路段，因为呢大货车翻车的交通事故关系哦，导致于这里完全无法通过了，现在正在进行处理。所以说呢，利用台八十二线的朋友往东方向，有

三个路段有交通事故，而且这三个地点都相当的近，分别呢在28公里、在28公里以及29.3公里，再来就是31公里，分别有交通事故，请多加小心，多加留意。先前在国道八号往西方向5.18公里过台南系统外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接到排除的讯息。另外呢，有抛锚车停在国道三号南下，指标348公里，这里的路肩有一辆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经过请留意。另外呢，在地面上有这个轮胎皮散落的状况，也收到排除的讯息。这个地点呢，在国道三号北上272公里过古坑地磅，外线车道轮胎皮已经捡走，已经排除了。利用台82线往东的朋友哦，今天状况不少哦，请一定要小心留意。如果来得及的话，我们在水上交流道先下平面道路改道行驶。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第三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吴克群《千千千手》。

0: 傍晚的6:11，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黄俊杰，俊杰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还是稍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苑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还是车流稍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民生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2: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来到晚上的6:19，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台八十二线，台八十二线指标28公里，这里呢是中和交流道路段1234四辆车的追撞事故，请留意。持续往东方向29.3公里，也在中和交流道路段有两辆车发生碰撞事故。再来持续往东31公里处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影响的是全线车道，完全无法通过，请务必下水上或者是中和交流道提早改道行驶。再来是台八四，台八四往东方向19.2公里，在过了西庄交流道之后有这个交通事故发生，据报呢是自小客车跟连结车发生碰撞事故，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由于在台八二往东方向过了嘉义系统往水上方向的交通事故呢，导致于这个路段整体车行速度大概只有10公里左右，也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另外呢，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往永康方向，平均呢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另外在国一北上，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鹿竹也是车多，平均落在50到60公里。再来是东西向的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台南端沿线也是车多，落在40到60公里。

方向呢，因为有三起的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分别呢在28公里、还有29.8公里以及31公里处都有交通事故，提醒您提前下水上或者是中和交流道，提前做好改道计划，避免影响到你的宝贵时间。据报呢，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有蛮多散落物，有听众朋友说呢，有点像铁片散落一样。国一北上冈山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路面上呢有很多像是铁片的东西，经过请多加留意。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这条歌是王世贤、孙淑媚所合唱的《雪中花》。台61线路南的方向261.4公里，东石二。

一个交流道路段，两个车道之间有物件落伫路面顶，经过请你注意。台61线南下 261.4 公里东12交流道路段，两个车道之间有掉落物，经过小心避开了。国一北上冈山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也有很多散落物。有听众朋友说呢，有点像是铁片的东西。哇，如果是很多的话，那就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台巴寺往东 19.2 公里过麻豆，内线车道连结车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台北十四线，台北十四线往东的方向 19.2 公里 19.2 公里过麻豆，来线道连结车自用车发生交通事故，现在当地处理，利用这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另外，伫台北十二线、台北十二线28公里往东的方向，中和交流道这个路段，即两三时四台车的交通事故要搁在处理，继续往东伫29.几公里，要看一下吼。来，伫29.3公里，台北十二线往东的方向。在28公里也还有29公里、29.3 公里都有事故在处理，继续往东31公里的地方，在中和交流道过去了后，一台大货车因为冰车的关系全线都受到影响，所以你如果用台北十二线往东沿路，哇，这个状况没改变的，所以我们就提早改道行驶，在这个中和交流道或者是水上交流道，省得平民道路改道行驶。时间过了真紧，已经来到6:28。因为这个台北十二线的交通事故吼，咱继续来关心啦吼，所以确定啊，咱啊新闻过了后，新凯继续陪伴大家吼，一直到这个7:00。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台北十二线的详细的消息，继续给大家来做提供。有路况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时间来到晚上的6:29，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持续提醒在台八十二线的朋友，台八十二线往东方向28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1234四辆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呢，在29.3公里，一样是在中和交流道路段，这里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持续往东31公里处，没有错，你没有听错，连续三个交通事故都在往东方向，分别呢在28公里、29.3 公里以及31公里，尤其是31公里处，这里是大货车翻车的交通事故，导致于完全无法通过，这个路段特别小心留意。6:30呢，一起来关心的是尽管晚间新闻，我们就在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持续提供给您台八十二线后续处理的消息，也请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问题由波及业者暴增到1006家，回收7.6公吨产品。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超过90%，下游2乡镇撤离。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7月15号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因应万里溪堰塞湖预估未来2天可能达溢流水位，中央评估风险后，下午2点开设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挥，中央与地方防救灾单位全面进驻，严密监控水情，随时应变溢流风险。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万里溪堰塞湖进入溢流警戒阶段，目前预估最快可能在17号晚间8点溢流。若以湖面高度推估，则可能在18号中午12点前后溢流，并以机制将在预估溢流前12小时发布红色警

0: 铁。
1: 如果以这个十二个小时是明天晚上的8点，那也就是说正式一流的时间是7月17号的8点钟，是不是？
2: 是，没有错。
0: 另外根据统计，截至下午4点，已预防性撤离211人，另有2人确认下班后前往收容处所。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示，持续结合气象情资、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及专家研判，滚动发布预警资讯，并特别采取加强桥梁管制。
1: 好，我再重复一遍，从最上游的西堡大桥、铁桥、万里溪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这几个桥梁通通都要接受相关的管制措施作为。
0: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醒民众，目前已进入堰塞湖溢流前关键期，请警戒区居民务必配合防灾措施，提前完成疏散撤离相关准备，以确保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中联问题由波及下游业者数量暴增到1006家。食药署表示，目前包含5批不合格油品以及4到6月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已经回收7682公吨。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说，中联4到6月的油品共有29批，其中5批确认有问题，3批没有出货，而供应到福寿、泰山、福茂的共有21批，目前已经回收7682公吨。
5: 6020.6是预防性下架，所以我们这次有把它写清楚嘛？他那个五批不合格，强制下架回收的是1661.6公吨。好，预防性下架部分则是合计是6020.6公吨，所以加起来全数下架的总重量是7682.2公吨。
4: 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也已经超过1000家，福寿、福茂、泰山供应下游业者的清单持续增加中，目前已经累计1006家，包含联华食品、金华酒店、二楼老协珍、鼎泰丰、点点心、时时香、中青商行、好乐迪等知名餐饮名店都上榜，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中联油脂专区查询。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3: 行政院长朱荣泰提出将尽速修正食安法，立委关切未来是否会要求厂商24小时内通报。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回应，这次修法就是朝这个方向，未来也会跟地方政府合作。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6: 中联油脂案的通报时间拖延将近2个月，立委李彦秀询问，未来食安法修法通过，如果发生食安事件，最快多久可以进行通报并全面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目标是第一时间就能掌握。
7: 这是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是不是1天之内或2天之内或36小时之内会公布所有的流向？你这样子修法才有意义嘛？你现在这边排专报才有意义。
8: 这次的修法就是朝向这个方向，能够在24小时之内得到这些资讯，厂商要通报，不然的话厂商这次他迟了2个多月。
6: 对于立委关切，这次的事件究竟是原料巴西黄豆还是制程出了问题？林静怡说，目前专家推测，因巴西黄豆含水量较高，制程的温度也拉得较高，粉片皮的浓度因此上升，因此推测黄豆跟制程同时都有问题，但如果制程的品管妥当，浓度应该可以再下降。至于建立食品云的部分，财政部已经表达可以协助卫福部，未来可以透过电子发票服务整合平台进行勾稽。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3: 苹果分普宁农药残留标准放宽引发讨论，消基会表示，日本将苹果芬普宁残留容许量由 5ppm 下修到 2ppm， 这次台湾却提高到 3ppm， 要求卫福部要完整公开科学依据。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9: 卫福部食药署日前公告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其中苹果芬普宁残留容许量放宽6倍。消基会检验长林永健指出，这次共提出10项作物农药残留容许量变更，其中8项水果有7项放宽标准，只有樱桃由 5ppm 降到 3ppm， 其余包括苹果、桃、油桃及草莓都提高了容许值。
10: 所以这个增加的这个量，当然用数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大概可能是消费者大概都很难去接受，而且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看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这些程序上还是有一些这个瑕疵。
9: 消基会提出包括公开提高容许量的完整科学理由，公布 ADI、ARFD 及膳食铺路等完整风险评估，公告专家会议记录及利益回避资讯，以及建立重大农药

0: 残留容许量调整的公众参与制度等四大诉求，呼吁卫福部以最高透明标准回应社会疑虑，重建民众对食安的信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基隆地检署侦办基隆公共工程涉嫌绑标及行贿公务员案，今天搜索基隆市政府等地，并约谈基隆市议员曾纪言、厂商何姓男子等17名被告及7名证人。全案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及政府采购法方向持续侦办中。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基隆地检署表示，法务部廉政署与调查局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接获检举，指何姓男子负责的公司自民国111年起承揽基隆市政府多项公共工程标案，疑似涉及绑标、围标等情事，违反政府采购法。检举内容并指出，全案已有行贿基隆市政府公务员福报工程价额，且勾结曾纪言透过议员建议款运作，指定特定厂商承包工程，设有不法。警方指挥廉政署及调查局基隆市调查站与北基站，并分多路搜索何姓男子住处、公司、市府采购中心以及议员服务处与议会办公室等共31处。另外约谈包含采购中心杨姓男子、中正区副行区长曾纪言与何姓业者等共17名被告，并传唤7名证人到案说明。全案朝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政府采购法侦办。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3名空军军官遭黄姓地下钱庄业者以借贷为诱饵，拉拢加入共谍组织。高雄高分院依交付、泄露军事机密等罪，将3人分别重判2年到8年6个月不等徒刑。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检方调查2019年间，黄姓男子受中国大陆派遣人员绰号勇哥的王志勇指使，在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吸引现役军人贷款，再以提供军事机密资料抵债的优惠诱使军官泄密。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宣判，空军胡姓上士陈姓上尉作战官被依交付军事机密与敌人罪等罪重判8年及8年6个月徒刑，空军陈姓上士则依刺探军机罪判处2年。高雄高分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4: 胡姓被告及陈姓 A 被告分别为空军之上士、上尉作战官，他们从110年9月起到112年7月止，分别交付上开资料给王志勇及黄姓男子，而陆续收到贿赂25000元及20万元。另外，陈姓 B 被告则是空军之上士。”趁同办公室之少校后勤官休假离营机会，登入他的公务电脑，刺探公务上应秘密的电子记录。
3: 另外，黄姓主嫌任职银行的胞妹担任白手套协助洗钱，则犯一般洗钱罪，判刑4到10个月。黄姓主嫌则同期在逃，全案仍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要求公务员拒绝无中国大陆户籍或身份证件，引发讨论。对此，人事行政总处表示，已经有99.8%的公务员签署拒绝，只有95人未签，并强调没有任何不利处分。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0: 全叙部去年要求军公教人员常态化填写在中国涉及拒绝书，行政院人事总处也以公务员不拒绝将无法禁用或调任，遭主管机关列管。立委关切拒绝是否为新创措施，人事总处培训考用处长陈雅玲表示，去年已做过一次专案清查，公务员对国家忠诚完全没有打折空间，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
5: 那去年我们做的专案清查总共有99.8%的公务人员，也就是62万余人的公教人员都已经有签了切结，但截至今年的5月为止，那总共有95位，只有95位，它占的一个比例非常的低。那它没有签这个拒结，那针对这个没有签拒绝的这95位，我们并没有任何的不利处分。
0: 陈雅玲强调，今年起将这个措施常态化、制度化，是陆委会为了国安考量所定的新措施。只有在公务员新任跟调任时，才需要请公务员再次做忠诚拒绝。今年实施到现在，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人没有签拒绝。谢谢所有公务人员的配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六都选举年底即将登场，住宅、托育与劳工等民间团体共同召开记者会， 除了持续要求新建社会住宅。

0: 扩充公共托育量能，也应增加劳工支持预算，让市民住得起、拖得起，也能安心工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裁员平均增加超过七成，但多数县市劳动预算几乎没有成长，劳工平均分配到的预算只有数百元。劳工团体呼吁六都提高劳健、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资源，并拉起最低工资财阀标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说，
2: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1: 住宅团体则呼吁候选人提出明确社宅新建目标，建立稳定裁员及用地机制。托育团体则主张扩增公共托育量能，推动幼儿园降龄及社宅附设公托。三大团体表示，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并持续追踪政见落实情形，供选民检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虽然撤回对霍姆兹海峡的收费计划，但重启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且对于伊朗的军事恫吓急剧升级。川普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公开点名将伊朗的桥梁与发电厂列入打击目标，引发国际对战争罪的强烈疑虑。随着美伊飞弹互相袭击成为常态，欧盟航空安全总署已经发布紧急飞安警告，对波斯湾多国空域发布最高级别的禁飞令。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出口往国道十号西向的匝道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前在外线车道有许多散落物。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 44.2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先前占用中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中和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261.4 公里过了东11，掉落物占用的是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全线车道，请提前改道。台84线东向的 19.2 公里过了麻豆，在内线车道有连接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傍晚的6:45，金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点原本到6:30，但是因为今天的台八二的交通事故呢，新凯在空中多陪伴大家一下哦，把这个交通的讯息一起来跟大家来做分享，希望大家能够避开拥塞路段。首先呢，在台八12线往西啊、往东方向呢，在28公里以及29.3公里，还有31公里处，分别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但是呢，好消息是在东向的28公里。刚刚已经接到排除的好消息，台八二往往东方向28公里处啊，1234辆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接到了排除的讯息。再来就是29.3以及31公里处这两。

两起的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台八六有新的这个动物躺平啊，这个地点呢是台八六往东6公里到6.2公里之间，仁德系统这个路段有动物躺平不动，我们也请大家经过小心留意。另外呢，在台八四往东方向19.2公里过麻豆交流道，内线车道连结车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呢，掉落物在国一北上冈山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有蛮多像是铁片的东西掉在路面上，请大家留意来避开了。台北十二线，台北十二线往东的方向，原地在28公里、29.3公里、29.3公里，还有31公里，分别有交通事故在处理。也不过咱都接到这个台北十二线往东的方向，28公里这个交通事故已经接到排除的好消息。也不过29.3公里，还有31公里的交通事故，还搁在处理哦。台北十二线往东的方向，原地在28公里、29.3公里，还有31公里的所在，分别拢有交通事故。即马28公里的所在，交通事故已经接到排除的好消息。也唔过，伫这个29.3公里，还有31公里的所在，交通事故要搁在处理。尤其是这个31公里的交通事故，因为是一台大货车、冰车，所以吼、两个车道拢受到影响，完全无法度通过。那是利用这路段的朋友，咱提早伫这个水上交流道，或者是中和交流道，先到平民道路。好，咱大家爱提早做好街道行驶的计划。也佮有台北十四线往东的方向，19.2公里，西庄这个交流道来线道，自用车、连接车的交通事故嘛，同款在处理当中。主要大家继续跟咱到三工，有任何路况，继续跟咱卡这个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林怡、许富凯所演唱的《爱情很时批》。第一台六十一线罗南的方向261.4公里，东石鱼交流道车，两个车道之间有物件落伫路面顶，即马通知处理，经过朋友请你注意。台61线南下261.4东石二交流道，两个车道之间有掉落物，现在通知处理。持续提醒台82往东方向的朋友，指标呢29.3公里有交通事故在处理。持续往东31公里处，这里的大货车翻车交通事故，导致于两个车道都受到了影响，无法通行的情形，请大家记得提前下水上或者是中和交流道。台北12线往东的方向，29.3公里，还有31公里之间，都有交通事故等待处理。尤其是这个往东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这，大货车、冰车的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影响的是两个车道，所以完全无法度通过。车一定要在这个水上或者是中和交流道先到北面道路。国道一号上坝公山交流道进前，外线道路面顶真侪即个铁片，吼、哦，经过爱注意哦。有铁片掉落，地点就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听众朋友说呢，好像是铁片呢，而且蛮多的哦，数量蛮多的，请大家做好避开这些铁片的动作，提前打方向灯往中内线车道来移动。我们通知公务段前往进行处理。另外呢，在国一南下中正路的入口匝道，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罗南中正路的入口这有交通事故发生，利用这路段的朋友也请你要注意。天色已经完全的暗下来了，有没有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呢？留意彼此的安全，请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了。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可以卡咱服务专线。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往永康方向，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端，平均只有4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落在30公里左右。另外，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有间歇性车流，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台82由于嘉义系统往水上的方向，在接近中和路段呢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关系，所以说呢嘉义系统往水上方向，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大概只有10公里左右，记得提前的下平面道路，避开交通事故的事故点。持续提醒台82往东方向，指标呢29.3公里有交通事故之外呢，持续往东方向31公里处大货车翻车的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也请大家提前做好改道计划，可以在水上或者是中和先下平面道路，避开这个交通事故点。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行车安全。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无路控不监控0800000123，希望大家快乐出门，通通。

0: 哎，李总。好，明仔再我个家。
1: 晚上七点，世界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味道就是妈妈的料理。多找些时间陪家人吃顿晚餐吧。我是萧红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实录看，听即

消息，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61.4公里东十二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掉落物。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86线东向的6到6.2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有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车多。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大南到莺歌系统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车多。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不到5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中正路入口匝道这里有事故发生。国三北上土城过后的计程车5586没有开车灯。省道。

0: 哦，天气好热啊，假日可以去哪里呢？
1: 来高雄大港阅兵啊，
2: 全台最强最消暑的夏日冰品盛典再度引爆港都。
0: 没错，夏日炎炎就该来高雄吃冰，清凉消暑。
2: 超过45家全台人气冰品品牌，在地经典名店，创意冰品职人及特色餐车一次满足。
3: 今年全面升级互动体验内容，特别结合哈马星的百年制冰产业历史，推出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还有趣味游戏人气票选。
0: 哇，真适合全家吃冰、逛市集、畅游哈马星。
2: 2026大港阅兵7月18、19号在捷运哈马星站2号出口登场。
3: 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0: 长时间开车、熬夜工作，或是睡眠不足就上路，都可能让驾驶人的注意力下降，反应变慢。疲劳驾驶看似没有喝酒，却同样可能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4: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如有疲劳、患病或其他足以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形，不得驾驶车辆上路。若因疲劳驾驶导致违规或事故，仍需依法负起相关责任。
5: 研究显示，当驾驶人精神不济时，容易出现恍神、判断错误，甚至短暂睡着的情况。尤其在高速公路或深夜时段，一瞬间的失神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如果感到疲倦、频繁打哈欠或无法专心注意路况时，应该要尽快到安全的地点休息，
4: 养足精神再上路，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任的做法。
5: 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很多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0: 时间来到晚上7:07了，加入到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的乐咖事务所。目前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有什么样的消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呢？来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嘉玲，让他来告诉你了。嘉玲你好，晚安哦。
1: 要说晚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的路况方面呢，在国道一号南下道出口目前车辆比较大一点，至于在国道十号西向左营洲出口呢，目前车辆也是比较大，有排队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与渐进。之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呢，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7月15号以及16号也就今天以及明天连续两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交道的入口匝道，也就是台88西下五甲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匝道，以及4到188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匝道都是封闭的。第二个施工封闭呢，也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7月18号、19号，也就是这星期六、星期天连续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总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车平安，谢谢。
0: 好，以上感谢南区交控的嘉玲哦，跟你说声晚安了，拜拜，
1: 拜拜。
0: 好，另外在事故方面，不晓得刚刚这一起交通事故排除了没有？在刚刚据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正路入口匝道这里的话，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如果说还在现场当中处理，帮我们小心通过；还是说呢，你开过去发现说，诶啊这边一切很顺畅呢，哦，事故可能已经排除了，也麻烦你可以来帮我们做个更新讯息，0800-000-123-5，可以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而另外一起交通事故呢，可能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进行处理，只不过后方的车流已经没有回堵了啦，大家呢已经提前做好改道了。这边是在台82线的东向，也就是在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没多久，有一台大货车在今天下午的时候翻覆，目前所有单位呢都在现场当中处理，不过有影响到全线车道的关系，所以有很多车辆呢已经自行的帮忙进行改道行驶了齁。如果说你在台82东向，也等于说你在过了嘉义系统之后，也只能提前的先下水上，又或者是呢，其实可以到中和这边再下匝道进行改道也可以啦，因为后方已经没有回堵车流了。而再来在市区当中有看到在高雄祖营区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天祥二路跟正德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祖营大路275巷跟西林街交叉路口都有事故传出哦。另外再补充两个，一个在高雄冈山区的大仁北路跟阿公店路一段，有汽机车事故，以及在小港区的中安路跟孔凤路也同样有接获到消息。持续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来通知所有驾驶朋友，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哦，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纯看到之后哦会来第一时间提醒一下驾驶朋友。而另外还有一个是要预告，是在明天晚上的10点到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的 FM93.1 频道会暂停播出哦。因为要进行的是不断电系统设备的一个汰换工程，所以在明天7月16号星期四，也就是呢杨纯的节目结束之后哦，10点钟到11点这一个小时，如果你收听的是传统的广播的话， FM93.1 的频道会暂停播出，不过如果你是使用网络线上收听

丁啊，阿西伯文德哈，还是一样可以透过网络的方式来收听景广。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感谢你加入到呢乐咖事务所。今天一样从七点钟一路呢陪你到晚上十点哦。今天第一首歌要带你来回味一下青春，为你送上是来自陈珊妮所演唱的作品《青春》。

听到是来自陈珊妮的这一首歌，叫做《青春》。晚上7:15了，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来进行到今天什么事，也麻烦各位大家呢，在道路上面有看到什么样的路况跟什么样的事情想要来通报的话，都可以麻烦呢拿起电话来拨打电话进警广了哦。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日子是什么呢？7月15号这一天其实跟青年有关系哦。而何谓青年呢？其实如果根据是联合国的标准的话，青年通常是界定在15岁到24岁。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呢，又稍微的宽广一点点了，是19岁到30岁。可是有时候如果你去办这个青创贷款，或者是呢青年安心成家等等的话，那个适用范围呢，可能又放宽了这个弹性到15岁到45岁不等哦。总之我觉得能够让自己的心理呢保持在一个很年轻的状况，或者是在不管什么样的年纪

很多人都说嘛，活到老学到老。那今天的话则是来自联合国7月15号这一天叫做世界青年技能日。当然，这一天的诞生是要呼吁全球一起共同关注一下青年朋友们的职技培训或者是他们的就业问题。那我们其实也可以透过一些些方式，比方说以前在你求学阶段啦，爸爸妈妈总是会可能跟你讲说，你齁要去学那个所谓的一技之长嘛。不过渐渐我觉得随着时代在转变，然后呢整个我算是在社会脉动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整个就学然后以及呢工作环境都不同了。我觉得来到2026这时候，很多人就说一定要斜杠斜杠，所以不只是一技之长，是就是多技之长了。不然以前还真的呢都会被一些长辈们说啊，你要去学一技之长，不然的话呢未来可能会饿死齁、哦。不过那时候培养技能的方式是很单纯，甚至是有点可爱的。比方说你可以跟着师父齁、哦、做中学，还是说呢可以去学一些才艺齁、哦、去补习考证照。而且一路呢可能呢你可以把一些事情一件事把它做到很极致，而且做到有点像专家的领域齁、哦、就好像可以一辈子呢不用害怕没饭吃了。不过来到了 AI 世代的话，真的是呢要大家去并算是拼尽全力，而且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像 AI 技能好了。应该要懂得去如何运用，然后套用在你的工作领域当中或者是生活当中的话，也许可以帮你来帮你算是加油推一把的概念哦。

再来这首抒情作品也是翻唱歌曲，来自许富凯。晚上7:19，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晚上开车骑车，不要忘记了车头灯一定要打开哦。

刚刚有说到一个防眩柱掉落在台61线北上十份交流道路段这边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另外还在处理事故的地方则是在台82、台82东向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大货车翻覆，目前占用全线车道。所以这边占用全线的过程当中，可以提前先从台82的东向，不管是呢水上或者是中和交流道这边提前下匝道改道行驶了。

我觉得许富凯的歌声有一种魔力，能够把一些经典老歌重新诠释之后变成属于他自己的，能说是许氏还是富氏还是凯氏呢？凯氏情歌嘛。这一首歌《纯情春青春梦》送给大家，晚上的7:24了。刚刚提到说在台82线东向这里哦，过了中和之后呢，大货车翻覆，目前现场当中很多单位都还在积极处理，但是因为影响到全线车道，只是说后方的车流没有受到影响啦，没有回堵的状况，所以你可以呢，因为刚好提到说你可以下水上嘛，对不对？有点太早了，你可以过水上之后呢，出中和交流道，然后进行改道就可以了。再来有个掉落物出现在台86的东向，这边在湾里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个掉落物出现，那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要进行排除了，还没排除之前帮我们小心通过咯。其实在这个充满变动的世界当中，我觉得每个人都要一边保持着所谓的弹性，就是你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步伐或速度，然后你不要给自己太多的一些设限。所以不管现在的你自己的专业领域是在哪里闪闪发光着，或者是你正在尝试斜杠一些新的技能都好，只要你在对这个世界是充满感到好奇心，你就永远是最青春的青年了。

来自欢乐乐团所演唱的 We Are Young。 来提醒一下，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雄的三民区北上哦，在过了明诚路之后几个巷口之后呢，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哦。晚上7:30，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带你浏览一下最新的娱乐消息，进行娱乐最前线了。收听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截至今天下午三点，蓄水量大约是482万立方公尺，接近总蓄水量的95%，距离溢流口不到2公尺。目前虽然维持黄色警戒，但下游两乡镇已做好撤离安置准备，确保警戒范围内的居民安全。张涵报道。
1: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5号下午3点的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超过482万立方公尺，约占推估的总蓄水量510万公尺的 94.5% 左右，水位高度距离溢流口只剩下 1.6 公尺左右。林保署花莲分署预估两天内可能溢流，为此中央15号下午2点开设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相关防救灾单位都已经完成进驻，严密监控以及戒备堰塞湖溢流可能带来的风险。预估溢流前12小时将发布红色警戒，一旦警戒发布，地方政府在2小时内要完成疏散撤离作业。到时候，花莲县凤林镇将预防性撤离警戒范围内40户88人，万荣乡为31户111人。花莲县政府行研处新闻科长李冠廷表示，会全力协助乡镇公所完成相关工作。
2: 在第一线公所撤离时确实面临了相当大的挑战，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其实在面对新形态的灾害的时候，其实我们

0: 我们都给予更大的协助。
1: 花莲县政府表示会持续高度警戒，堰塞湖警戒范围内的居民务必配合各项防灾措施，提前做好紧急疏散撤离准备，以确保生命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北市大安区某幼儿园的张姓代课老师涉嫌因为两岁幼童在教室走动滞留厕所，强抓幼童拖行回座，导致幼童头部撞伤等，台北地检署日前依妨害幼童发展等罪嫌起诉张女。任兰心报道。
3: 警方指出，张姓女子自民国112年8月1号起在台北市大安区某幼儿园代课，124年8月22号因见两岁幼童未能安静就坐，在教室与厕所间走动，竟然基于凌虐与伤害犯意，徒手拍打幼童手部，还曾抓住手肘拉扯拖行，甚至让幼童眼眶撞到椅子，导致幼童头部挫伤、右眼眶周围淤青肿胀等伤势。张姓代课教师在幼童因疼痛哭泣后并未立即安抚或提供必要的医疗协助处理或通知家长，竟手持卫生纸用力粗暴擦拭摩擦幼童脸部，造成幼童心理恐惧不愿就学，妨害幼童身心发展。幼童父亲接回后发现幼童右眼周有明显大片淤青肿胀且情绪不稳，并有持续惊恐哭泣等情形，将幼童送医后报警并向北检提告，北检依妨害幼童发育等罪嫌起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由教育部委托办理转型正义故事地图计划推动的展览成型地图带路揣台南的白色记忆，在汤德章故居正式开展。魏静妮报道。
4: 展览由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跟二十而立工作团队共同策划，以六张成大人权故事地图为核心，透过人物故事、历史空间以及声音作品等多元媒介，引领民众重新认识台南跟成功大学校园中的白色恐怖历史，思考转型正义跟人权教育的当代意义。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谢世渊说，
5: 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做两个串联，一个是邀请社会更多的朋友来参与的，所以我们这次不是在校内做展览，那第二个是我们其实在教育部支持之下，我们能够去串联，把这套方法分享给各个大学。哦，那你想如果成大处理也是台南案子的话，那各大学其实就有能力去针对大学所在地的，不管是嘉义啦或者是高雄，哦，那有机会用一个以大学生作为行动主体的方式去梳理那些现在大量而未被整理过的政治档案。
4: 展览中最具特色的大型故事地图以1950年代台南市区为背景，串联人物、时间跟空间，呈现受难者在案件发生前的生活轨迹、人际网络跟思想转变。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的水汽偏多，感受闷热。迎风面的南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也有零星短暂或雷雨，北部跟东半部为上半天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2: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1: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

0: 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1: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0: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2: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3: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伸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4: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2: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进入到晚上7:40，我是杨纯。再一次谢谢你收听，不管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94.7哦，因为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从7点一路陪伴你到晚上10点钟。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看的话，可以看到从路网图当中的表现啊、南部都已经变成是绿色灯号的这个情形了。那另外的话呢，有一个地方还在处理大货车翻覆的状况，导致呢会影响到全线车道都无法通行。虽然说后方是没有回堵车流啦，在台八二的东向这边，在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因为受到了大货车翻覆，目前相关单位都还在积极处理当中。所以要怎么样改道呢？也只能透过台八二东向的中和交流道这边出口匝道，先下到平面之后来进行改道，然后再由嘉义交流道这边上来之后，持续的往东的方向来前进了。施工预告是在今明两晚，都是从晚上十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会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等于说到时候呢，在十点钟过后，你要从台八八的西行方向，就只能从凤山下去了齁，无法从过凤山往五甲系统来国一北上哦。而在平面的话呢，在市188线到这个地方要衔接国一北上的匝道也是会施工封闭的。所以今明两晚、都会长期在

0: 我夜间的时候利用到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就拨打0800-000-123-5。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吉利来进行到娱乐最前线。首先这一组真的是不得了，21世纪最畅销的男团之一哦。他们是西城男孩，成军25周年了，他们也正式宣布要即将带着全新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再度呢哦，康贝克来到台湾唱歌了。在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1月底1月30号的时候，要在高雄巨蛋开唱。其实讲到西城男孩，当然他们当时候成员嘛，后来在有就是有算是退团嘛，直到2019年他们再次的重组之后，其实陆陆续续以来已经在30多个国家举办超过200场的演出。尤其像这一次全新的一个世界巡回演唱会，欧洲场的话已经是场场秒杀，而且巡演终于来到了亚洲了。团员们其实很感动的表示说，真的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陪着他们走过了25年的音乐旅程。所以到时候我觉得肯定在现场要让歌迷朋友听见他们超多的一些经典神曲之外，势必啊，我觉得现场应该是变成是大型的 KTV 包厢齁。像接下来这一首歌，这演唱会肯定是要唱的、就是西城男孩的 My Love。

天哪，我觉得好像每次听都觉得很感动诶，毕竟可能在我很小算小时候啦，学生时代的时候听这首歌，然后直到现在听都觉得很回味很感动。来自西城男孩这首歌 My Love， 刚刚有跟大家分享说他们明年1月30号要来到高雄巨蛋开唱了。哇，我觉得这一趴可以说是刚刚带领大家来到了这个算是西洋的算是时光隧道。接下来呢轮到东洋的时光隧道了，这么一讲感觉像是什么冷气品牌有没有？再来这一位传奇音乐人刘家昌的首位女弟子，然后也是让天王张学友刘德华都视为是偶像的这一位72岁台湾第一代的玉女歌手尤雅正式宣布说相隔了15年的时间重返到台湾要举办个人演唱会了。说到尤雅，她出道的时间，哇哦，将近一甲子了，而且也发行过几张专辑，不得了诶，123张超过。而且她在今年的10月24号要首度站上了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举办了她的演唱会，叫做《往事只能回味2026经典再现》。其实常年以来尤雅呢都住在美国生活，而且她非常兴奋这次要来到高雄开唱，然后有看一下高雄目前现在的发展，就说哇已经不一样了，已经华丽转身为是国际都市。而且预告演唱会当天一定会重新诠释比方说往事只能回味等等你我非常熟悉的歌曲，所以到时候10月24号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一起听着尤雅的歌声穿越时光隧道吧。今天这首歌旋律绝对是非常熟悉的

其实这首歌到最后面很想来个有没有来自优雅的午夜香吻。相信年轻一点点的朋友好了，可能没有听过这首歌的原版哦。甚至这个优雅呢也是翻唱歌曲，不过相信很多人唱能够听到这首歌的一个算是重新编曲过后所呈现的，应该是黄品源在2004年的那一首招牌歌曲情人哦。不过优雅这首歌呢是午夜香吻跟你分享了。那现在目前道路上面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再次谢谢各位驾驶朋友为道撒岗，有路况就麻烦来通知一下 0800-000-123 转5哦。再来要分享到是有个艺人嘛，叫景文，之前是锦绣二重唱当中的景文，他在社群平台上面分享了他从2026年一开年到现在好了，其实工作量没有预期来的高，甚至呢像之前他曾经就是在演戏的过程当中唱了就是金曲歌后李竹馨的就胖就胖那首歌的几句歌词啊，就遇上版权的问题。那最近呢他又遇到类似的情况，可能手机有时候我们都会去储存一些照片嘛，那他一时疏忽说以为说哦，这张照片是他当时候自己拍的，所以就把它贴在了他的粉丝专页上面，没想到呢被这个拍照这张照片的原拍者发现之后，他其实也没有先事先提醒景文啦，而是直接呢就提起诉讼，甚至要求要高达25万元的版权赔偿诶。所以景文他在心痛之余就不忘用自身惨痛的经验要叮咛所有的朋友，就是你在网络上分享照片或者是转载这些图文的时候，真的要格外小心版权，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大意而吃上了非常昂贵的官司咯。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因为毕竟现在很讲求是版权嘛。我也觉得透过今天这样的分享，应该大家都有记住了。来为你送上当时候锦绣二重唱的几首歌，一群人一起唱的《你给我记住》。

0: 哇，我觉得今天娱乐最前线跟大家分享了三个消息，然后又听到了三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哦。好啦，待会呢在下半段落会比较有新的一些作品跟大家分享哦。晚上7:58，再一次感谢你收听景广。那不晓得现在目前你在哪个路段呢？我刚刚还是一样透过 CCTV 的画面来看到这一台稍早在下午傍晚的时候所发生的这个大货车翻覆情形，目前还是一样占用了全线车道无法通过，但是后方是没有塞车啦。在台82的东向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这边地方的话大家现在目前也只能透过中和的出口匝道来进行下平面来改道哦。另外的话，我看一下市区当中什么更新。有一个在高雄小港区的飞机路这边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哦。那有任何的路况一样再麻烦大家在第一时间可以来让所有驾驶朋友来参考一下你所提供的最新路况消息，只要拨打 0800-000-123-5。 我们南部地区的服务台呢接获到您的最新消息之后，我杨纯在空中一样是会为你提供一下是哪个路段，然后不管是掉落物也好，或者是号志灯异常等等的情况，都会来通知驾驶朋友。另外这个动物平躺不动已经排除了，原本在台86东向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动物平躺不动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哟。待会晚上8:00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待会见啦。
1: 中小晚上8:00整，我是张栋梁。辛苦工作了一天，给朋友的话就是每个人对幸福的认定标准不同，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赞同，重要的是自己满足与否。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
2: 大家好，我是蓝又生。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计划路况导航。
2: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公里西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路面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一号的南下五堵出口匝道有连结车、拖吊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请改道通行。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全线封闭施工哦，到明早6点钟也要改道了。国道四号东向4.2到6.2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外侧两个车道路面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304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台76线的东向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轮流封闭。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车的事故，影响全线车道，走中和出口改道通行。台86线东向0.2到0.3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掉落物。台64线的东向26公里中和二内线车道封闭施工。路网图，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台64的中和一到板桥的双向都是车速缓慢。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

0: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1: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0: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1: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0: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1: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2: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请家长们注意，婴幼儿搭车必须乘坐安全座椅，因为婴幼儿尚处于发育阶段，因此颈椎较为脆弱，当遭受激烈撞击时，会因为惯性使婴儿头颈往前甩动而产生甩鞭效应，将造成剧烈摇动，恐导致脖颈断裂、脑伤或危及生命安全。
3: 依据现行相关法令的规定，婴儿、幼儿、儿童分别该使用何种安全座椅，必须视当下的年龄与体重而定。1到4岁或体重在10到18公斤，使用幼童安全座椅；4到12岁或体重达18到36公斤，视个人体型使用学童座椅或增加辅助座椅。
4: 为了守护婴幼儿外出乘车的安全，行车时使用安全座椅，只要记得后安固止四个口诀。后就是指安装在后座，并且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请依循各个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安装完成之后必须要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确认宝宝系紧安全带，并且保留一指宽的空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5: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能

晚上8:07，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好，那现在目前可以看到说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哦，就是刚刚提到说这个大货车的状况，目前可以看到说，相关单位跟稍早比起来的话啦，只剩下这个台大货车呢，待会要进行相关的拖吊作业。

也目前还在积极处理当中，所以利用台八二东向的朋友，因为他是在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的事故，那目前封闭了，暂时封闭了全线车道，你只能先透过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先下匝道之后改道行驶，从平面然后呢，比方说如何进行改道的话，如果说你是从他这边是推荐是水上，但现在已经没有回堵到水上了啦，所以等于说你在下了中和之后，然后持续往东的方向呢，要从嘉义交流道这边上匝道才能够往东的方向前进哦。至于路况方面有什么要提供的最新消息，还是看到哪台车有点摇摇晃晃，可能是有疲劳驾驶，所以检查一下哦，先看一下目前自己的精神状况如何。在国道上面多加利用一下我们服务区，真的是很舒服耶，可以去那边稍微休息片刻再开车上路才是最安全的选择。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来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先来一起舒服舒服的听听这一首作品，它是陈世安，晚上8:09来听听这首舒服。

这是来自陈势安所演唱的《舒服》，晚上8:12。刚有接获到两起交通事故哦，在高雄的左营区果峰街这边，是在国贸社区这里，还有在小港区的飞机路，在靠近到场边一路这里，同样都有接获到事故消息。另外有火烧车，据说消防队呢已经抵达现场了，在屏东内埔乡这边的科大路往屏东方向的外线车道这地方，据说是有火烧车。如果在现场当中还在处理的话，帮我们小

行通过了。晚上8:12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好，不过在分享新鲜事之前，还是要特别提醒几件事，包含了在明天7月16号的星期四晚上10点到晚上11点，就那么一个小时哦。如果你是收听传统式的广播，比方说你在车子上收听，还是收音机呢所放出来的 FM93.1 频道，到时候一个小时是会暂停播出的，因为我们要进行到这个不断电系统的一个汰换作业，所以等于说到时候在网络上线上收听没问题哈、哦。你那是用手机，不管是使用 App 收听，还是警政服务啊、1968这些APP 的话，收听都是没问题的。而至于在施工，今天晚上10点到明早6点会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所以在市188线这边平面，如果你到时候要利用到国一北上的这个五甲系统匝道，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也包含从台88的西行方向，就无法过凤山了齁，你只能下凤山改走平面了。再一个施工预告就好了，在本周末6日这两天，每天呢从早上8点到下午傍晚的6点，会来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好啦，来到这乐事新鲜事，今天想跟你分享一件事，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或者是早就已经发现，现在 AI 已经是所谓的无孔不入哦，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很多人会叫 ChatGPT， 可能帮他改东西、写东西，还是做报告，还是生成一些图片啊、影片，甚至做音乐。然后还有人呢，可能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疑难杂症哦，心情卡关的时候，他也会选择找 AI 聊天。不过有人有没有想说过，你们要出国旅游的时候啊，也请 AI 来帮你，可能把一些行程也好，还是说做一些比价的动作吗？我觉得这很厉害，因为根据一个旅游平台，他们在2026年最新举办的一个算是旅游论坛数据的一个显示，里面资料就说高达了 91%， 有90%的亚太旅客他们会使用 AI 来协助规划他的旅程，其中有 36%、哦、快要40%的人是愿意直接可以跟着 AI 的推荐，就这样子安排行程之外也完成预定哦。像现在啊，你只要问网络上的 AI 软体也好，还是说你直接 Google 好了， Google 一句话，我想去普吉岛、哦、帮我找一下下周末可能多少钱以内，还是说评价几颗星以上的房型，而这个强大的 AI 代理人、哦、他会在几秒钟之内就帮你完整的搜寻或比价，甚至选房、哦、直接呢还有可能是直接代刷这个算是刷卡服务的功能。哇，这个如果是直接代为刷卡付款的话，我这个倒是还没有试过，甚至我也不晓得诶。这代表说像以前你真的出国，你要做很多功课嘛，你会花好几天、哦、去爬文，甚至看到眼睛快脱窗了那个行程安排的话，我真的以前很佩服那些安排行程的人，因为通常我都是那一种别人只要排好了，好，不管怎样我都去，我也不会抱怨。所以像这样出国前花好几天去爬文，看到眼睛脱窗的这种这个过程已经快要算是走入历史了耶。当然我觉得这一项的算是新的功能啦，对于台湾的旅游业者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因为以后台湾的景点或美食民宿不只是说指望在 Google 上面能够搜寻得到，也更加要努力说让 AI 能够看得懂，而且愿意推荐，甚至能够直接可能连线预订，会让很多的旅客呢更加方便。

目前有路面整修作业已经进场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待会过水上交流道之后的中外线车道，帮我们留意一下，是施工封闭的哦。

这首歌叫做 Kinkina Boy， 我觉得边听感觉好像有点轻飘飘了起来的感觉，来自王慧竹还有高真的合作。晚上8:20，刚提到说路面整修嘛，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水上要往嘉义方向前进的朋友，可以帮我们走内线车道来通过这个施工路段了。至于在事故方面，这边好像也有更新蛮多的齁、哦。把我们经过的时候，如果现场还在处理、哦、小心通过了。包含在前镇区两个地方，一个在翠亨北路靠近振兴路这个地方，还有在中山二路跟复兴三路的交叉路口。另外在前金区的中山二路跟五福三路这地方，以及在林雅区建国一路跟建军路口这地方，都有接获到事故消息。还有其他路况再麻烦大家来进行补充了齁。其实说实在，用 AI 的就是说帮我们找行程也好，还是说帮我们制作一些东西，其实当然都可以成为是一种很方便的事情。不过像我，因为以前我是学大众传播嘛，那你可能就会学比方说用电脑绘图的软体，然后来制作比方说像是一些封面照还是海报。可是像现在你知道很多人都用 AI 来制作了，不过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困难点，因为有时候生成的东西可能会长得都差不多，所以有时候自己做还是你要去培养自己的美感。然后当然我觉得如果能够自己动手去制作的话，能够呈现出你自己原汁原味的一种风格，还是说呢你自己属于自己的特色，那才是更重要的事情啊。

我觉得厉害的歌手就是能够透过他的声音，仿佛好像在脑海当中就能够感召他所唱的那些字字句句当中的画面呐、啊。晚上8:27，感谢你收听景广。

0: 警广新闻。
1: 美国联储会华许在当地时间15号 首度出席国会货币政策听证会，他在会中强调恢复物价稳定以及对高通膨零容忍的态度，也表态捍卫联准会的独立性，不会受到政治因素干扰。不过对于市场关心的未来利率路径，主席华许则是刻意回避相关提问，并未明确回应关于升息降息等货币政策方向。 焦点转回国内，桃园市府计划在大潭发电厂周边设置北部AI算力中心。 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考量到现在的供电状况比较明朗，如果桃园或基隆市府能够提出在电厂附近的云端资料中心专区规划，台电可以合作设置。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2: 外传桃园市府为了因应企业进驻的需求，希望能够在大潭发电厂的周边设置北部 AI 算力中心，并解除桃园以北地区 5MW 供电力的限制。台电董事长曾文生对此表示，台电在2023年9月的供电会议，考量当时有许多代理人来帮云端服务的厂商寻找机房的所在地，都集中在桃园以北，为了避免虚占会线等情况。
3: 因此台电依照规章提出桃园以北5MW以上暂缓供应，在未来的供电状况比较清楚的情形之下，事实上台电有跟桃园市政府做过一些沟通跟讨论，希望桃园市政府也好，包含协和正在新建的基隆市政府也好，如果他们能够提出在电厂附近的 AI Data Center 的专区规划，那台电可以依照地方政府提出来的一些方案跟地方政府 合作来设置，就是 AI Data Center
2: 的资料中心专区。针对立法院会将国民党团提出的废除非核家园公投案进覆二读，郑文生表示，能源使用的议题不单纯是意愿，最关键的是如何在有安全、有效率且符合环境友善的前提下，创造出台湾所需的电力。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根据监测结果，高空污染除了部分工厂排放，多数来自交通污染。环境部指出，交通源不限。

0: 汽机车排放，轮胎摩擦也会产生污染，所以交通设计很重要。目前已经与交通部展开次长级会议，期盼携手改善空气品质。记者杨欣的报道。
1: 今年鹿林山大气背景站成立20周年，长期参与 NASA 等国际无间测网络，持续提供温室气体、微量气体、太阳辐射及长程传输等高品质观测资料，成为全球环境监测的重要据点。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面对新形态的空污治理，目前台湾的工具不足，所以向国际科学界提出诉求，希望尽快建立减量模式。
2: 其实交通源不见得是只有这个汽机车的排放，是包括轮胎摩擦地面，这个交通整个设计都是很重要。所以目前呢，我们环境部跟这个交通部其实已经展开了一些次长级的会议，我们希望一起来改善，甚至说在一些重要的交通的单位，我们有观察到有一些国家，像法国、像英国、是日本，他们对于交通整个都市里面的交通的能够改善空气品质都有一些策略，不是限制大家不能开车，是说我们要更好的车、更干净的车在都市里面。
1: 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特聘教授林能辉表示，台湾整体污染就是地形、区域环流再加上排放。彭启明表示，改善空气品质需要地方政府重视，呼吁地方政府将空气污染纳入城市治理。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小港区一辆载着钢卷的拖板车疑似轮胎皮严重脱胶，一旁的用路人担心发生危险，将影片上传网路，警方主动介入调查，如有违规将依法检举。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民众上传影片，一辆行进中的拖板车，车上还载有钢卷，其中一个轮胎几乎扁掉变形，车身些微倾斜。警方初步检视相关影片内容，画面中并未显示明确的拍摄时间，研判案发地点是小港区沿海路段，尚未接获民众相关报案。不过考量情节严重，危及后方行车安全，警方已主动介入调查。高雄市警局小港交通分队小队长李百峰说，
4: 该部大型车辆于行驶中掉落轮胎胶皮之行为，已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30条之一项规定，汽车行驶道路车辆机件设备附着物不稳妥或脱落者，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
3: 小港分局后续将积极扩大调阅监视器，巡线查明涉嫌违规的车辆，并通知驾驶人到案说明，以厘清实际状况。如今查证违规属实，将依法撤单举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水汽变偏多，感受闷热。迎风面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超高龄时代来临，提醒长辈，不管是自己行走、开车或牵着小孩在外游玩，都需要多加注意身边的交通状况，以避免危险的发生，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长者在清晨或天色昏暗时外出，都应该穿上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携带 LED 照明配件。另外，更应该提升自我防御之能，避免意外事故发生。在路上行走时，不仅只要注意左右来车，更要预判自己的位置是否会遇到危险。
2: 此外，高龄长者也常使用机车作为代步工具，机车行驶在道路上，往往缺乏警觉性与危机意识，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以为大车驾驶看得到。

0: 自己。事实上，大型车视野死角特别多，尤其是转弯时产生内轮差更加危险，一不小心就可能落入危险范围内而浑然不觉。呼吁高龄者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也千万不要无照驾驶，才能降低事故风险，保障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0: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8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2: 屏东施工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1: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1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0: 施工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2: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县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能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晚上8:40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不管是呢收听至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从7:00到10:00，乐咖事务所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目前这一起交通事故依然还在处理当中，封闭了全线车道，这边在台八二的东向，稍早呢就是在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的大货车翻覆的状况还在处理，目前的话呢这边没有塞车，然后你要提前先从这是台八二的东向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先下去之后改走平面，再由嘉义交流道这边上来继续往东的方向前进。而事故方面，除了刚刚在收到高雄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跟建军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还有在前镇区的这边是凯旺街跟镇海路的交叉路口，同样都有接获到事故传出，帮我们小心的经过了。道路施工方面，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水上要往嘉义方向前进，中外线车道目前在进行路面整修，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至于在晚一点的时间，今明两晚都是从10:00到隔天清晨6:00会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等于说到时候在平面市区的你，尤其在市188线这边地方五甲系统附近的话了，也无法从北上这地方的入口匝道来利用，甚至在台88的西行方向也只能先下凤山，就无法过凤山往这个国一北上这边来进行汇入了齁。这边到时候都会施工封闭，就是今天跟明天晚上都会有工程在进行。好啦，来进行到今天的下一个单元了，打诈 ，Oh my god！
1: 哈，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来看一下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

当中有什么样的案例进行分享。今天要发生的这个案例呢，跟你分享的是来自台南哦，一个真实的案例。而这诈骗集团用了近期以来很多大小朋友都很喜欢的战斗陀螺又再次出现了。他就是用买家很心急哦，很兴奋，很想要赶快拿到的那一份心情，去设下了一个假出货真诈骗的陷阱。因为有位民众啊，在社群平台当中看到，哦，这个人在卖的陀螺怎么那么便宜，所以主动就跟对方联系嘛。然后联系上的时候，过程当中这卖家的表现都很客气，那双方就已经谈好价格了嘛。那卖方表示说，哦，我们会使用大家可能最常使用的超商取货的方式来进行交易哦，但前提是，哦，你要先汇款给我才行。而这位民众也没有想太多，哦，首先呢就立刻先转账过去了。而过没多久，这卖家还非常贴心的传了一张照片给他。这张照片就是显示说呢，这商品已经在超商寄出去了，哦，有这个包裹的照片。那当然身为买家的你看了会觉得，哦，很安心，我终于呢快要盼到我是喜欢的陀螺来了。所以他很兴奋，又很期待。只是没想到说对方传来的这张照片竟然就是成为了收到这卖家最后一个讯息。因为他满心期待，哦，天天都在等到说什么时候收到简讯通知这货来了，但是怎么等呢，就是等不到。于是他赶快上网呢传讯息问卖家，已经过那么久怎么都没有消息啊，怎么都还没有寄到。他才发现说，哦，原来对方早就已经不读不回，直接封锁，人呢就凭空消失了。当然这民众才惊觉到说自己遇到诈骗，然后几千块就这样打水漂，无奈之下真的才前往到派出所去报案求助啊。这案例当然是要告诉我们大家，很典型的就是假卖家先付款后封锁的一个诈骗模式。所以诈骗集团很爱用一张照片来当做一个护身符哦，他先骗你说，哦，我东西寄出去了哦，但是这个东西也许可以透过 AI 去篡改当中的一些文字啊，哦，也是有可能的。不管是什么修图伪造寄件单，还是随便在网络上抓了一个超商包裹的照片，都是为了呢在收钱之后来拖延你报案的一个黄金时间。所以请所有的玩家们，还是说呢可能有帮你们家小朋友齁，要在网络上买这些陀螺的时候，记得私下交易，你先付款再出货的风险真的太大了。所以你绝对齁不要先汇款再出货，请认明呢有保障的一个第三方支付平台来进行交易。因为那有这样的合法平台，等到你真正收到了商品确认无误之后，这平台才会拨款给卖家，所以如此一来的话才能够确保呢人货两个都很安全。而另外像超商货到付款，你也不要太大意，因为像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假包裹的诈骗，即使是货到付款，你到了超商也一定要先确认一下这个寄件人的资讯，还是说寄件的单号是不是跟自己购买的有相符。所以如果你有发现这个外包裹呢，这外包装很粗糙，还是说寄件人写的这个很奇怪的这个代寄商哦，麻烦你立刻拒绝付款，千万不要领取，不然的话呢就中计了。

今天呢是来自乱弹阿翔跟桃子陶晶莹合作的不用奇怪。在网络上虽然说能够买到的东西很多啦，那你要找玩具还是收藏什么样的东西，如果遇到任何可疑的网购交易哦，请立刻截图留下了存证这些相关的对话记录跟汇款的账号，然后你也可以拨打呢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咨询哦。

我以前就很喜欢这一首歌，叫做《不用奇怪》，来自乱弹阿翔跟桃子陶晶莹的合作。晚上8:50，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锁定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来到这个时间点，南部地区望过去看，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不过我现在看到说呢，这个地方有在进行施工哦，可能有车道缩减哦。在国石的东向过了里港之后，这边有施工标志出现，在 25.5 到 26.5 这一公里有在进行施工，有车道缩减，把我们小心通过了。再来要分享到几位生日寿星。首先第一位，大家你是几年级生呢？像我是7年级生，所以我印象当中很小的时候知道所谓的花系列啊、哦、这电视剧。如果你是5、6、7年级生，应该都有稍微的记忆，或者是记忆很深厚。今天迎来52岁生日的是当年凭着太阳花或者是呢等等的一些戏剧作品而红透半边天的帅气小生。他是谁呢？他就是王耀庆。然后小时候其实真的好像隐隐约约啦，有看过这花系列的片头也好或片尾也好，有出现了这一首歌，来自许茹芸的《美梦成真》。在道路上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转5来告知一下我们。

今天许茹芸这个美梦成真特别播放了这个钢琴版本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搭配上戏剧的时候，然后有这样子一个当成像衬乐的陪伴嘛，然后就很容易可以进入到剧情当中。又或者是你熟这首歌的话，可以把自己当成是歌手来唱一下哦。

来自许茹芸这首歌《美梦成真》的钢琴版本，晚上8:56。再来有一位生日寿星的话，我觉得他除了在歌坛当中，而且甚至也进入到了影坛，还有在跨界到了，比方说当时候去演了《花甲男孩转大人》哦，一举夺下了金钟视帝跟新演员奖，真的有够厉害的。他是谁呢？他是卢广仲，也是今天的生日寿星哦。有没有今天生日的朋友在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来为你送上卢广仲这首歌 Oh yeah。

来自小队长卢广仲的哦耶，时间要进入到晚上九点钟，待会先切回总网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

能量。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能变不能浪，带不能不乱。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匝道连接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开放出口匝道，不过行进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哦。国一的南下彰化出口前内侧两个车道，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水上过后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路面整修回堵3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40.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线车道大货车抛锚停在这边。国道10号的东向过离港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道3号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桥中段外侧路间呢是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8线的西行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全线是主线封闭施工，10点钟开始。夜晚行

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中研院经济所日前发布最新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强劲需求带动出口投资和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将今年全年 GDP 预测值大幅上修到 10.16%， 不仅是全国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这个数值也显示今年全年的 GDP 有机会改写近16年来的新高。中研院经济所和平研究员林长青指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趋势抱持乐观态度，而是反映了上半年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结果以及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的经济成长由外需和内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
2: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1: 林长青研究员指出，中研院研究团队将今年的经济展望主题由旭日初升修正为旭日更升，风骨分明。所谓的山峰与谷底，并不是说 AI 与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从财政部海关出口表现来看，11项出口货类中有8项上升，3项下降。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分析，这当中传产货类已经逐渐走出谷底，呈现平稳复苏的趋势，因此总出口结构分化的态势也可以慢慢获得改善。至于自通视听产品和电子零组件，则依然稳居出口成长的主要动能，推升6月出口年增 40.3%， 连续32个月正成长。
3: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可以说依然是强劲有力，背后还是有4大的背景因素。第一个是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第二个因素其实也是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第三个因素是行动装置等科技新品的备货周期陆续的启动。那第四点是电子产业链还是处于一个供需比较紧俏的状况，这也就引发了出口报价的调涨效应。
1: 总计今年1到6月的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强劲的出口表现同样反映在厂商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6月 PMI 指数60.7%，虽然比5月微幅回跌0.7个百分点，但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4: 一个我们发现的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原物料的价格其实下降的蛮明显的，也使得说其实厂商在讲的就是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非制造业的部分还是维持在高档，所以不论是从制造业或者是非制造业的部分都是维持在高档。台湾在电子跟光电的部分它还是维持在相当高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最起码在我们看到电子业的部分还没有看到趋缓，我们看到整个第一季的对外的出口其实还是相当的畅旺，所以还看不太到蛮明显的影响。

0: 产业 PMI 全数呈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由于 AI 供应链需求极为强劲，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若是这样的态势能够延续，今年全年出口规模有望挑战突破1兆美元的历史纪录。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3, 2, 1。景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2: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1: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1: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2: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1: 恭喜，答错。
2: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1: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明。暑假开心玩，安全不放假，提醒青少年朋友，面对陌生人邀约、新型毒品、电子烟，都要勇敢说不。看到高薪打工、轻松赚钱等广告，别急着相信，小心一不注意就掉进诈骗的陷阱。青春只有一次，别让毒品毁了未来，也别让诈骗偷走梦想。有疑问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关心您。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晚上9:11要跳到12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还是94.7台南分台，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我是杨晨。南部地区现在目前望过去看也都是绿色灯号，那尤其是呢现在外头有些地方也正在下雨哦，所以如果呢行经就是下雨的路段的朋友要格外留意一下，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哦。至于在道路施工方面也帮我们注意一下，不管是呢刚提到说在国道10号的东向过了里港之后的外侧车道，还有国一北上过了水上要往嘉义方向的话，中外线车道有在进行路面整修。而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今明两天都是从10到明天早上6会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等于说到时候呢不管是台88的西行方向就无法过凤山了，你只能先下凤山的交流道然后改走平面。那如果在市区当中的话呢，应该说在平面道路的话也无法从4188线这个地方的国一北上五甲的系统入口来进行使用啊，也是不行的，要提前做好改道规划。还有什么样的

路况要补充，包含在市区当中有几起交通事故，比方说像高雄左营区的华夏路这边呢，有一间咖啡厅哦，这边地方有一起事故，还有在三民区的振兴路85巷这边，在靠近到建安街也有一起事故发生。其他路况再麻烦大家来进行补充了，可以让所有驾驶朋友在接到你的最新讯息，可以提前的先避开道路，或者是呢可以避开一些障碍物也好，这样可以让大家平平安安，而且呢顺顺畅畅的抵达到目的地了。还是不忘提醒，记得开车骑车一定要打开车灯，行车过程当中安全车距也不可少。来给你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来自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刚刚提到说在这个高雄市区这地方，在左营区的华夏路上面有一起交通事故哦，就是你在过了重庆这边重庆路之后，要靠近到大中二路之前这边地方的话，在华夏路的一个咖啡厅前方有一起交通事故哦。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来关心一下，比方说在家里也好，还是说你可能去到哪个地方，在吃东西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在飞呢？嗯，我觉得尤其一到夏天，哇，我觉得家里的一些像厨余桶或者是水果盘真的很容易会出现这个果蝇的游乐园哦，很嗨。因为很多人其实看到果蝇比方说它刚好停在一个切好的水果上面，有些人看到会尖叫，或者是有些人会整盘倒掉，还是觉得说哎呦好脏哦，它停到的那一块呢我把它丢掉。今天要跟你分享是来自日本的一个知名医师，那他有话想说，也算是有点微微的安抚大家啦。因为如果你只是刚好，比方说这东西煮好了，热腾腾的一些饭菜，被这果蝇稍微降落个几秒钟，或者是一秒钟，不是几秒钟，是一秒钟，那通常可能不会有立即性的一些健康危害啦。所以你也不需要说，哎呦，一停下来你就要把整个全部丢掉，这样太浪费食物了。可是他说有三种情况以下的食物哦，可能呢如果被果蝇停过了，你真的要当心哦。第一个是生食或者是未经加热的食品，比方说你切好的新鲜水果，还是一些生鱼片啊、生菜沙拉，因为这些不会有高温杀菌这道防线，所以细菌是很容易在上面直接落地生根的。苏阿乐来第二个呢，是已经放在温室下放了很久的食物，比方说在高温闷热的客厅里面哦，那个细菌早就已经疯狂繁殖了，那果蝇再去踩个两脚在那边跳踢踏舞之类的，哇，这根本是雪上加霜了。而第三个就是可能被好几只的果蝇反复的降落触摸过的这些食物，这代表上面细菌量已经非常严重超标。另外如果说家里有抵抗力比较弱的，比方说像小朋友啊，还是高龄的长辈，甚至是孕妇，或者是呢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患者，你在吃东西的时候那个标准哦，记得要抓严格一点点咯。不过与其你跟苍蝇或者是这些果蝇过意不去啦，更重要的是你要去回头检查一下你们家，比方说厨房啊，是不是有没有那些没有干净的没有处理干净的排水孔，或者是过夜的厨余。因为这根本都是呢你在发派对邀请函给果蝇哦，叫他说哎，天天来我家哦。所以像在夏天比方说这个水果跟厨余你就要特别要注意，毕竟它很容易就发臭了。那我们该怎么样才能够去做彻底的断绝果蝇的生路呢？下半段落一首歌过后再来持续跟你分享。

听到是来自伍佳仁的作品，晚上9:24。另外在施工方面的话，也来会诊一下，比方说在国道10号东西双向都各有一个施工，在西行方向的国道10号过了仁武之后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的中外线，还有在东向过了里港之后的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国道3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也是封闭中外线车道哦。那国一持续往北，再过了水上要往嘉义方向前进，中外线车道同样在进行相关的路面整修作业，都帮我们小心的经过了。刚刚提到说要怎么样彻底断绝果蝇的生路，第一个是你在开封过的食品跟吃不完的菜，就是立刻一定要封进这个比较密封比较好的这个盒装当中放进冰箱。第二个是厨余桶一定要天天密封，天天倒，而且养成用热水定期去冲洗这些水槽的排水孔的习惯。

刚刚说到说你可以用热水定期的冲洗这个水沟排水槽这地方的孔道嘛，你养成这样习惯其实就不用靠那些化学的杀虫剂，也能够轻松的拒绝这个果蝇来你家做客了哦。

跟你分享这个好声音叫做郭嘉璐，这首歌叫做绕。刚刚呢，如果说你现在目前正绕在市区当中，尤其在高雄，有两个事故发生在左营区哦，富国路跟新庄子路交叉路口，还有在民族一路跟大中二路的交叉路口。另外前镇区的瑞隆路，还有在林雅区的中华四路，这里都有接获到事故传出。还有不管你现在目前开车或骑车绕在哪里，留意一下天气哦。刚刚其实有蛮多路段呢正突然下起了大雨的，小心通行了。待会在晚上九点半要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跟你分享说有温度的字单元，待会见哦。

0: 景广新闻。
1: 英国政府今天表示，将针对16到17岁的青少年实施社群媒体宵禁，在午夜12点到凌晨6点之间禁止使用 Snapchat、TikTok、YouTube、Instagram、脸书等平台，同时强制停用无线卷动等容易上瘾的设定。科技大臣肯达尔表示，这些措施是为了帮助年轻人获得所需的睡眠，专注于学业，与家人朋友共度更多优质时光。目前包含澳洲、加拿大、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印尼都实施了类似的青少年社群禁令。台北市一名一岁半的男童疑似长期遭父亲以国掌、用脚推等方式凌虐，男童母亲并未加以制止，导致男童身上多处淤青骨折。台北地检署日前依成年人对儿童犯伤害致重伤等罪起诉男童父母亲。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检方调查，台北市一名幼童与父母及五岁同母异父兄长同住，父亲不满男童哭闹，长期以国掌、弹脸、脚推及罚站等方式施暴，造成其脸部及身体多处淤伤。母亲明知受虐情形，却未制止，也未提供基本医疗照护。民国113年11月4号，男童出现精神不振与呕吐，由母亲送往马偕儿童医院就医，诊断为急性胰脏炎。医护人员发现其全身多处淤青，进一步进行电脑断层检查，发现双侧肋骨陈旧性骨折及右肾附近血肿，立即通报警方并启动早期介入机制，案件因此曝光。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成年人对儿童犯伤害致重伤及凌虐未满18岁致重伤等罪起诉男童父母。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公告修正第5版执行职务遭受不法侵害预防指引，如果第一线员工遭受恶意客诉辱骂，新版指引明定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视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配合今年7月1号施行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增职场霸凌防治专章规定，劳动部说明新版指引的目的在于建立更清楚的案件分流及管理机制，使各类事件都有明确的法规依循及处理程序，避免适用混淆或重复处理。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副组长彭凤美说，
4: 我们在指引的适用范围这边有特别说明，涉及到性骚跟踪骚扰跟就业歧视的部分，目前都有各自的性工法跟消防治法跟就业服务法这边有相关的法规去做。

0: 些处理，所以这些行为样态应该是优先依专法。那职场霸凌就是依我们职安法的职霸专章这边去做一个处理。
1: 新版指引修正重点包括建立案件分流机制，强化高阶主管责任，针对第一线劳工遭受顾客、民众或其他第三人恶意客诉、辱骂、威胁或暴力等情形，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视个案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及保护措施，也订定工作场所设置监视设备，应兼顾安全管理需求及劳工隐私权保障，避免过度监控，并不得在厕所、更衣室等涉及高度隐私空间设置监视设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时序进入七月，太阳大道上可以烤肉。彰化县消防局提醒所有车主，不要将瓶装水或打火机等危险物品放在车内晒太阳，小心引发聚光效应，把爱车都烧掉。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花坛发生自小客车仪表板自行起火的离奇案件，彰化县消防局调查后，罪魁祸首竟然只是透明瓶装水，因为阳光透过瓶身聚焦，在车内形成局部的极端高温，直接引燃周边的物品。消防局火调科长叶明波根据模拟的实验，说明车内有哪些物品可能成为纵火犯。
4: 大概会有两大类，一个是透过光线折射，像矿泉水瓶，光线会折射，然后聚焦。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压力的瓦斯瓶罐装载的容器啊，比如说打火机，或者是说卡式的瓦斯瓶，因为高温造成的压力的增加，泄漏过程中，以及在适当的条件也会引申相关起火爆炸的燃烧的危险。
3: 实验发现，一般轿车在太阳底下20分钟，最高温在仪表板的上方，温度可达摄氏88度。再摆上透明的瓶装水，在特定角度下，就像是凸透镜，能把光能集中在一个点上，形成局部高温达115度以上。只要10分钟，就可以造成仪表板皮革起泡冒烟，纸张热分解轻微碳化。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水气偏多，感受闷热。迎风面的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晚上9:36，刚听到的是警广新闻。那阳春这边呢，还是要来更新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个状况哦。因为在今天傍晚5:11左右的时候，在台82线东向，当时候发生了一个大货车翻覆的一个事故，所以导致说到现在目前都还在处理，有占用了全线车道。这边是台82东向，在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那也因为现在目前处理的状况，其实基本上跟稍早来说的话相比，已经处理的蛮多的了，只剩下部分的像是一个车辆也好，或者是散落物也好，还在积极处理当中。所以现在如果你正打算利用台82东向的朋友，待会呢就只能从中和交流道这边先下匝道改道哦，因为这地方在过去的话就已经是全线车道是封闭的，还在处理这一起交通事故。而另外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补充给我们驾驶朋友知道，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哦。
6: 聚餐应酬或跟朋友聚会后，如果喝了酒就绝对不要开车或者是骑车，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判断能力与反应的速度，即使自认清醒也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7: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车驾驶人酒后驾车，经检测超过规定标准者，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依规

0: 定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
1: 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用路人。许多重大交通事故往往都与酒后驾车有关，一次错误的决定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
2: 喝酒后请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
0: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遵守交通规则，守护你我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交通组组长黄茂松，提醒您，近期美式大型卖场亚湾店开幕，吸引大量民众前往采购，假日周边道路及停车场经常出现车流涌塞情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建议，若您的时间允许，想前往美式大型卖场亚湾店采购或尝鲜，请尽量选择周一至周五平日前往，可有效避开假日大量人潮，节省等候时间。另外，假日常因亚湾店停车场满场而实施进场管制，民众可能需要长时间排队等候，甚至因停车场客满无法进入。建议将爱车停放在位于中华正勤的美式卖场高雄旧店，再搭乘接驳车前往亚湾店。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路况资讯，并配合现场员警及义交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顺畅，让大家都能平安顺利抵达目的地。
4: 哦，杨九七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要知道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呢。
5: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4: 哎，你要不治啊？
5: 是天叫呢，就讲过的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的，引起天叫呢。
4: 啊，安严重哦！
5: 系啊，实在要看医生啦、啊。有问题就叫打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晚上9:41，我是杨纯。刚有看到呢，有这边地方是呈现是车多的哦，也受到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导致后方是有点车多回堵的情形。在高雄左营区这边，在民族一路跟大中二路交叉路口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所以现在目前可以看到说，在大中二路自由三路到民族一路的路段呢，都是呈现是车多的。再来还有施工方面，待会呢10点就要开始进行了，会封闭的是国道1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到时候在台八八西向也只能先下凤山哦，无法从台八八会往国道1号北上，甚至在平面道路市188线这里也无法从平面来使用呢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了，要麻烦你提前做好改道措施。那至于在施工还有在国一北上过水上之后要往嘉义，有封闭中外线，而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中外线车道同样在进行施工维护，国十的东向过了里港的外线车道，而西行方向过了仁武之后的中外线都有施工在进行，有车道缩减，小心通过以上所提到这几个路段。另外在施工预告一下，在本周六日这两天的每天早上8点到傍晚的6点这几个小时，会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所以呢假日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话，也是必须要提前改道规划一下下了。更多路况消息在马

0: 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来进行到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进行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跟你分享的这个文章叫做对啦，我就是运气好。其实对啦，我就是运气好这一句话呢，是有一点点，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不甘啦。但我相信可能你有曾经遇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就也许你好不容易呢熬夜赶出了一个案子，然后拿到客户面前的时候呢，哇，被大赞，有没有？或者是终于在生活的里面解锁了一个新的成就，当你心里面正想着说啊、哦，天哪，我总算是熬过来了，结果旁边有人看到你呢，诶，好像很得意哦，就说哇，你这个人真的很幸运诶，运气真的很好诶。不晓得你那一瞬间会不会整个白眼翻到不行，难道说你都没有看到我的辛苦或者是我的黑眼圈吗？或者是直接叫他来，你来看看什么叫做运气，还是叫爆肝呢？这很像是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别人一些美美的照片图片，你只看到了照片那一碗热腾腾或者是呢摆盘非常好看的牛肉面也好，但是你没有看到的是，可能第一这个店家呢，老板他为了熬出那个汤头，半夜三点还在这个厨房跟滚烫的锅炉大眼瞪小眼。还是说第二个这个途中可能调味错误了，也有可能整锅会倒掉的。所以你也许没有见过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挫折跟崩溃。那第三点是，你可能为了要买到对的食材，这个他可能顶着大风大雨，然后或者在大太阳底下在市场上面穿梭，就是为了把每一个美味滋味的组合送进大家的胃里。所以别人不会看见你牺牲的睡眠，或者是你背负了什么样的压力，还是失败了几次才成功。他们不会看见你面对障碍，还有你背后可能承担了多少的风险。所以有时候他们只会看成果，甚至也会酸溜溜的说，哎，你只是运气好啦。我觉得这一段话简直是说尽了每个默默努力的人的心坎里啊。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啦，反正我们自己心里有数就好。遇到这种情况，你好像也不用真的急着去跟对方争辩些什么，也不用拉着每个人去诉苦你有多辛苦，或者你吃了多少苦头。因为懂你的人呢，其实你根本就不用跟他解释太多。那不懂你的人更多啦，对不对？你讲太多，他也只会觉得啊、哦，你是在邀功吧。所以下次如果你有听到旁边也有人酸溜溜的说，哎，你只是运气好的这个时候，你不妨心里可以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掌声，嗯，因为他其实是有点羡慕你的嘛。然后你也可以微笑的对他讲说，哦，对啊对啊，我就是比你运气好啊，怎么样，我运气挺好的。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说，你之所以有这种好的运气，是你用多少的时间汗水去换来的。可是你想想，其实这一份实力谁也拿不走啊。
1: Where are you going?
2: Going out.
1: With who?
2: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1: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2: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1: I care.
0: 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来自潘玮柏跟苏芮演唱的《我想更懂你》。

有时候彼此之间呢，也许不懂对方，也许是在表达上面你用错了言语或表情。来自，这是来自苏芮以及潘玮柏合作的《我想更懂你》。我每次听这首歌，我就觉得天哪，好好听，而且很感动。好，再来是因为待会晚上十点钟之后就会封闭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了，到时候台八八的西行方向无法过凤山咯，要提前下凤山，而平面道路市一八八线这边也无法利用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而至于在明天的晚上十点，然后到十一点，明天的晚上的话，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FM 93.1 的频道呢会暂停播出，因为要办理的是不断电系统的一个设备汰换作业，所以到时候呢，我们的实体传统广播是会暂时停止播出一个小时。那如果你是用网络线上收听的话，就没问题了。不管是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呢1968的 APP， 都还是可以听到我们警广的广播。有路况记得来通知警广。刚这边是因为事故的关系导致车多，在高雄左营区这边大中二路，尤其自由三路到民族一路这地方受到稍早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所以呢导致是有车多的。不晓得事故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呢，请帮我们小心经过了。有路况记得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5。

听到是来自林恩马莲的作品，晚上9点56分。要来跟你 say goodbye 之前哦，还是要提醒几个状况。比方说待会在晚上的10点到明早6点，同时间是今晚跟明晚哦，都是10点到6点的时间，会来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台88，可能比较偏向屏东啦，待会要靠近到五甲系统的时候，你也只能先下凤山啊，这边是西向哦，因为西向这边就无法从88这边来汇到国道一号北上了，而且甚至在平面，在五甲系统这边的平面，也无法来利用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然后在施工方面，还有在国一的北上过了水上要往嘉义的中外线，同时中外线呢也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之内，这边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国十东西双向，比方说在过了里港的外侧车道，那西向的话则是在过了仁武之后的中外线都有施工在进行。至于在台82的东向这边啊，过中和交流道的大货车翻覆状况，处理的情形呢，刚刚看了 CCTV 依然还在处理当中哦，预计是在凌晨12点的时候会彻底排除这个情况。那目前因为是影响到全线车道，所以你也可以透过台82的东向来先利用呢中和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改走平面。

好啦，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了。前几天呢，杨纯都会说哦，本周的话是星期二跟星期四跟你请假各一天哦。但是因为人力的关系，所以呢，明天我就把这个假给消

天星光闪烁，街上灯火通明，正在开车的你也要记得打开车灯，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而不管想走到多远，都让秦广继续用好听的歌陪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才子，现在时间晚上10

晚上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路面整修，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路口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改道哦。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北上的72.7到70.3高原过后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北上54到50.5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隧道的灯具清洁工程，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入口遭到内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省道台一线北上的294.5公里柳营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四线的西行5.9到5.6公里南坎过后路面刨铺工程，台61线南下146公里大安路段有掉椅子，台82线的东向31公里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车的事故，目前需要改道从中和出口下来。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台64线的东向26公里中和二前封闭内线车道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68线的西行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的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爱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阁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
6: 前面后面全部都是恰恰恰，
5: 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来自 Chris Brown International Love 跟 People 的合作，这种舞曲一开始听就非常过瘾。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再来一首舞曲，就是 Usher DJ Gala's 40

4:21，国道5号北上雪穗这边内线车道施工，另外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内侧两线施工，要注意了。国道1号北上啊，这边是水上到嘉义啊，路网图上显示出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如果你刚好会经过这边啊，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哦。他是林宥嘉，这首歌叫《勉强幸福》。

勉强幸福，这是林宥嘉的作品。国道一号北上水上到嘉义这边施工，中间外线车道是封闭的，速度很慢哦。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来听棉花糖的歌《再见王子》，各位见。

0: 京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京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南部地区明天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中部以北地区到清晨到上午这段期间也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所以外出的话记得携带去备用。那其他地区的话则是以多云到期，午后的话则是要注意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外出的话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基山区还有台东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那甚至在台东地区会有焚风发射的机会，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西南风偏强，所以在桃园至嘉义、台东以及南屿绿岛、马祖会出现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所以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因应万里溪堰塞湖预估未来两天可能达溢流水位，中央评估风险后下午2点开设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暨联城指挥，中央与地方防救灾单位全面进驻，严密监控水情，随时应变溢流风险。记者任兰先报道。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万里溪堰塞湖进入溢流警戒阶段，目前预估最快可能在17号晚间8点溢流，若以湖面高度推估则可能在18号中午12点前后溢流，并以机制将在预估溢流前12小时发布红色警戒。
3: 如果以这个12个小时是明天晚上的8点，那也就是说正式溢流的时间是7月17号的8点钟，是不是？
4: 是，没有错。
2: 另外根据统计，截至下午4点已预防性撤离211人，另有2人确认下班后前往收容处所。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示，持续结合气象情资、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及专家研判，滚动发布预警资讯，并特别采取加强桥梁管制。
3: 好，我再重复一遍，从最上游的西堡大桥、铁桥、万里溪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这几个桥梁通通都要接受相关的管制措施作为。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醒民众，目前已进入堰塞湖溢流前关键期，请警戒区居民务必配合防灾措施，提前完成疏散撤离相关准备，以确保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中联问题有波及下游业者数量暴增至1006家，食药署表示，目前包含5批不合格油品以及4到6月预防性下架产品，已经回收7682公吨。记者游荣成报道。
5: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说，中联四到六月的油品共有29批，其中5批确认有问题，3批没有出货，而供应到福寿、泰山。

0: 福茂的共有21批，目前已经回收7682公吨。
1: 6020.6是预防性下架，所以我们这次有把它写清楚嘛？它那个5批不合格，强制下架回收的是1661.6公吨。好，预防性下架部分则是合计是6020.6公吨，所以加起来全数下架的总重量是7682.2公吨。
0: 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也已经超过1000家，福寿、福茂、泰山供应下游业者的清单持续增加中，目前已经累计1006家，包含联华食品、金华酒店、二楼老协珍、鼎泰丰、点点心、时时香、中青商行、好乐迪等知名餐饮名店都上榜。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中联油脂专区查询。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将尽速修正食安法，立委关切未来是否会要求厂商24小时内通报。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回应，这次修法就是朝这个方向，未来也会跟地方政府合作。记者林宇晨报道。
3: 中联油脂案的通报时间拖延将近2个月，立委李彦秀询问，未来食安法修法通过，如果发生食安事件，最快多久可以进行通报并全面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目标是第一时间就能掌握。
4: 这个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是不是1天之内或2天之内或36小时之内会公布所有的流向？你这样子修法才有意义嘛？你现在这边排专报才有意义。
5: 这次的修法就是朝向这个方向，能够在24小时之内得到这些资讯，厂商要通报，不然的话厂商这一次他抵赖了2个多月。
3: 对于立委关切，这次的事件究竟是原料巴西黄豆还是制程出了问题？林静怡说，目前专家推测，因巴西黄豆含水量较高，制程的温度也拉得较高，苯偏皮的浓度因此上升，因此推测黄豆跟制程同时都有问题，但如果制程的品管妥当，浓度应该可以再下降。至于建立食品云的部分，财政部已经表达可以协助卫福部，未来可以透过电子发票服务整合平台进行购机。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标准放宽引发讨论，消基会表示，日本将苹果芬普尼残留容许量由 5ppm 下修至 2ppm， 这次台湾却提高至 3ppm， 要求卫福部应完整公开科学依据。记者朱瑞森报道。
6: 卫福部食药署日前公告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其中苹果芬普宁残留容许量放宽6倍。交基会检验长林永健指出，这次共提出10项作物农药残留容许量变更，其中8项水果有7项放宽标准，只有樱桃由 5ppm 降到 3ppm， 其余包括苹果、桃、油桃及草莓都提高了容许值。
7: 所以这个增加的这个量，当然用数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大概可能是消费者大概都很难去接受，而且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看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这些程序上还是有一些这个瑕疵。
6: 消基会提出包括公开提高容许量的完整科学理由，公布 ADI、ARFD 及膳食暴露等完整风险评估，公告专家会议记录及利益回避资讯，以及建立重大农药残留容许量调整的公众参与制度等4大诉求，呼吁卫福部以最高透明标准回应社会疑虑，重建民众对食安的信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金门九旬李姓老翁腹主动脉肿瘤破裂，性命危在旦夕，台北荣总驻守金门医院的郭景元医师当机立断进行手术，靠着自制手缝人工血管手艺，空中血液后送驰援，完成金门首例腹主动脉瘤破裂重建手术。记者游柔纯报道。
0: 半数腹主动脉肿瘤破裂的患者还没有到医院就已经死亡，尽管在医学中心手术，致死率仍高达90%。金门90岁的李老先生高龄，血小板低下，又在金门医疗资源相对缺乏的离岛，面临空中后送大出血风险，李老先生选择相信在地医疗原地动刀。长期支援金门医院的台北荣总等医疗团队马上动员，由北荣心脏血管外科主治医师郭景元主刀，成功完成金门首例腹主动脉肿瘤破裂重建手术。他还发挥巧思，将洗肾用的人工血管手工缝制成客制化的主动脉。
8: 那因为离岛不像医学中心有各种不同的 size 的人工血管，所以考量到病人血管的大小跟手术的需求，所以我当下是决定用这个洗肾用的这个6mm 大概跟你小拇指一样粗的这个血管，把它裁切重新手缝，把它变成加大，大概变成

0: 19mm 的人工血管进行重建哦。
1: 本来是鼻胃管啊、尿管啊，现在全身都全部都管子全部都撤掉了，然后他现在也可以站起来，也可以走路，所以这个是我们家属最开心的。
2: 这项手术不仅是金门的首例，更展现离岛及重症跨院合作的医疗韧性。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暑假想来趟高雄小旅行，搭船到旗津，从下船的第一步就有新惊喜，陪伴不少高雄人通勤，也迎接无数游客的旗津轮渡站，历经整修后正式换上新面貌，成为高雄最新的港湾打卡地标。记者黄义豪报道。
4: 高雄市旗津轮渡站完成整体整修工程，并以光之渡轮为设计主轴，保留原有的站体特色，结合高雄灯塔、港湾景观以及海洋城市元素，全面改善候船空间、旅客动线以及公共设施，让居民通勤更便利，也提供旅客更舒适、更安全的搭船体验。市长陈其迈出席揭幕典礼时表示，希望借由全新的轮渡站，让更多的民众重新认识旗津的魅力。
5: 那我们特别选择在这个暑假开幕，就是希望说，到高雄市来旅游，不要忘了说，高雄还有一个世外桃源，我们的旗津区，那可以说是不仅是海鲜美味，那同时这个由高雄灯塔眺望整个高雄的市区。可以说是最美的一个地方。
4: 市府表示，旗津轮渡站不只是往返旗津的重要交通枢纽，更是旅客认识高雄港湾风景的第一站，也期待吸引更多的民众搭船走进旗津，感受港都风情。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明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会来收听好音乐吧。

这是831的歌，叫《身外之物》。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入口匝道内侧没生命的动物，这边要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水上到嘉义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施工，所以施工的关系，中间外线车道封闭，在经过的时候多点耐心。

这是五月天的歌，叫做《步步》。10:56，世界杯还有在看吗？这四强哦，应该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接下来3点钟要比的英格兰对阿根廷是世仇啊，不过鹿死谁手呢？不晓得哎。上一届冠军是阿根廷，然后呢，他们对面要面对的是西班牙无敌舰队，期待一下今天的比赛。蔡健雅歌曲《双栖动物》，等一下整点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庸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苏瑞，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尽管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三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国三北上54到50.5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车道到早上6点钟结束哦。另外国三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1号的部分哦，北上过水上往嘉义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1号这边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封闭。国道1号南下38.5到40.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8.5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国一高架北上38到3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线一样是施工到早上6点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来自 Backstreet Boys 金澳男孩的 Show Me the Meaning of Being Lonely。 11:09，这是第二个小时长恩 In the Night， 我是长恩，有路广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1号北上水上到嘉义这边时速比较慢，因为施工的关系。

0: Robbie Williams， 这是跟 Kelly Mino， 歌曲叫做 Kids， 11:25。
1: 我要你。
0: 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如果你遇到了施工，请你注意一下，小心了，施工比较多一点。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123，在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有大货车翻车啊！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这里全线车道都影响到了，所以台82线往东，你可以走中和出口来做改道。他说预计在待会的12点会排除了，预计，希望越快越好。周杰伦，这首歌叫《女儿殿下》。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点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是周雨天唯一写过的情书。11:37，国道5号北上这边雪穗内线施工到6点，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国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听完了周雨天，接下来是他弟弟周兴哲，几乎是爱情。

11: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三的北上163.2公里大甲哦，这边中间外线车道轮胎皮的掉落哦。黄奇斌个人专辑推出了，虚华的梦想是一只刀，这首歌叫轻重。

黄奇斌，这首歌叫做《轻重》。路况的部分，在这边是国道一号，帮我留意一下哦。稍早比较缓慢是水上往嘉义路段北上，因为中间外线车要施工，不过现在看起来速度上是恢复顺畅的了。台84线呢，往西这是渡头到西庄，路网图上显示是封闭的呀。如果有要经过这里的话，注意哦。蔡恩宇，没完没了的情歌。给我

这是黄兴浩跟赖明伟一起合作的作品，叫做《后会有期》。等一下呢，我们要进入到7月1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了。在那之前，灭火器歌曲叫做《打好版祖英》。国道10号往西 21.7 公里过林口，有一个人呢牵车往西走，怎么会这样？帮我注意了。国二东上4到5公里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注意了。路况之后我们再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7月16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关心一下，国道10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有一个人牵车往西行走当中哦，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留意一下。国道2号往西5.5到4.9公里大竹路段内线施工，还有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44.7到41.7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这边163.2公里大甲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国道1号南下的38.5到40.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道1号的北上40.8到38.5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那稍早这大货车翻车影响到全线车道，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那你还是可以透过中和出口来改道行驶。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这首来自 SHE 的歌叫做半糖主义，还有刚刚是 Ozone 的浪漫主义。我的主义不一样，刚刚是浪漫的主义，就是不然我们去看个电影，这叫浪漫主义。半糖主义是我呢喝饮料就是要半糖，是半糖主义。12:12，第三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 接下来就是快乐的虚无主义者柯志堂。

我要你爱，我要你为了我变坏。

0: 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1: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2: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1: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3: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想要见到你，永远不会来不及。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Hello， 我是露露，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掌握最新消息哦。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这是信乐团的歌一了百了，还有刚刚呢是刘子谦的怕想起你，12点41分。国道10号往西 21.7 公里过林口啊，有人牵车往西走，后续消息没有收到，帮我留意看看好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是 Lee 跟孙盛熙，这首叫做失踪。

来自 Who Cares 胡凯和歌曲叫花季，12:50。接下来浅提，这首歌是跟奇妙太阳的合作，昨日的约束。

0: 逐渐抽离你的惯性，来自公馆青少年。你到底爱不爱？等下整点汇整路况要交给秋哥陪你咯。3点钟看世界杯啊，如果你还没睡的话可以考虑。早上正月操场酒吧，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1: 你到底爱不爱他？你到底爱不爱他？我是傻瓜。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2号往西5.5到4.9公里之间大竹路段的内线施工到6点钟，以及国道2号东向4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再来，国道3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同样是施工的。国道1号南下38.5到40.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高架北上38到3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1号北上40.8到38.5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同样施工到早上6点。稍早在国道10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有一个人牵车往西行走，也不晓得说这个人还在不在那边，经过再帮忙留意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2: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台湾小立威，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4: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这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卡啵。
5: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卡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4: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5: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4: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瘦，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6: 痛不欲生。
5: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4: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5: 老祖先的话爱听，
4: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林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Ricky 狐狸鸡。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终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成养分。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吧。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16号啊，七月过到一半了哈啊，表示呢这个暑假也过了大概1/4，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啊，来到了凌晨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时间说很快好像也可以很快，对不对啊，这个2026年呢一眨眼啊，下半年咻咻咻的再过了，说不定这个等到下一次在数日期的时候发现哎呀圣诞节了啊。不过呢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啊，因为这几天可能因为天气太热，觉得啊这个心情懒懒的，就会觉得啊秋天什么时候来呢？虽然说这个夏天感觉好像才刚开始，对不对啊？有种好想要倒数秋天，但是一想、夏天应该还要很久。这个、通常来讲呢，这个台湾可能7月、8月、9月，甚至是10月啊，可能到了10月底都还可以穿短袖。想想算了，哇，这个。怎么不同的角度在看呢、这个有的时候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有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好了啊，这个一整个夜晚的时间呢也很快了，过了超过一半了哈。那么接下来的下半夜晚，从凌晨1:00到4:00，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and I。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送上这首 Jocelyn 940带来这首 All Night， 时间是凌晨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好，稍早呢，在国道10号西行的 21.7公里，过林口，有民众牵着车子往西在行走啊。牵着车子在国道上啊，很明显应该误闯上来啊，那目前呢是已经排除了啦哈。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夜间施工咯，在国道2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的路段，还有在西行的5.5到4.9公里、这里也差不多在大竹路段，这里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44.7到41.7公里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来自 IVE 这首歌曲也叫做 All Night。

来自 IVE 这首歌曲 All Night 啊，他说 We can do this all night。 哎，这个在年轻的时候哈啊，想要熬一整个晚上都觉得完全 OK，完全没有问题啊！这个隔天呢，这个稍微补一下眠，又是生龙活虎。那年纪有了之后啊，这个日夜颠倒啊，或者是又日班又夜班的哈、啊，哎，这个身体的状况要随时掌控好啦。夜间开车，哎，这个疲累了，一定要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或者是暂离国道省道，先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安内卡安转了哈。那么开车过程当中，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滑手机。今天夜间看起来呢，哎，施工还是不少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38.5 到 40.5 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 40.8 到 38.5 过林口一啊，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啦。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还有在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好，在中部区域呢，这个国一北上过水上往嘉义的路段哈，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在南部这个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所以尤其走台88线往西的朋友你可能就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从瑞隆路上这个国一比较方便了。那最后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慢慢呼吸，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越慢越美丽，它是蔡依林。

来自安室奈美惠 How to be a girl 1:25，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了。然后呢，在台64线哦，东向的26公里中和二之前封闭内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台66线在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啊，该走侧车道了。那么在台68线西行的10.3到9.5，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之前，哎，这里主线车道全部都封闭了哈，哎呀，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好了，所以看起来呢，夜间的这个道路状况。

安全驾驶，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保持安全行车距离，车灯要开啊，其他的都是施工比较多了啊。那么这个小心谨慎，大概就是我们轻松听音乐，一边来开车，一边来工作。那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LA Boys 拥有我已经足够。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两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忘

时间是凌晨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看到在天气上面状况呢，这个即时监测到的温度，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温度都大概是25到28度。那雨量的部分呢，我打开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即时监测到雨量，很讶异呢，在这个北部地区这个尤其是接近山区的平地啦，台北市可能有一点，宜兰也有一点，然后桃园的山区有一点，有点降雨的状况呢，我刚刚其实要从家里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原本在家里很悠闲的这个准备好然后要骑车，结果呢听到有轰隆隆的雷声，吓一跳，想说什么午后雷阵雨要变成午夜雷阵雨了，是不是这个匆匆忙忙赶快骑车来到电台，但是幸好没有像这白天非常剧烈的雷阵雨中央气象署目前其实是解除大雨特报了当然这个今天来到礼拜四呢，持续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首先南部地区不定时还是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清晨在北部地区东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看来连夜晚的天气可能也不是非常非常的稳定。那么这个大部分地区今天可能都还是多云到晴，然后呢在下雨没有下雨的时候高温会来到33到35度。可是呢看起来今天各地尤其西半部各地呢从南到北都还是有降雨几率在的。所以下雨的话呢都很有可能出现瞬间的好大雨哦。所以提醒你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天气热当阳伞，天气不稳定就变成雨伞了。天气一下炎热，一下呢是这个里头恰呀呀，热到一片乌云都没有在家里不开空调真的活不下去。一下子呢像最近这几天虽然说好像有一点水汽，但事实上也是闷热闷热，整个空气湿湿的更是需要开空调了。而且呢打开空调会发现这个门外的玻璃哇一层雾雾的水汽这样凝结上去，就知道这湿气到底有多重，对吧这样子的一个天气，不知道会不会让你降低食欲呢？这个夏天天气热，很多人的共同困扰就是食欲不太好但是呢还是要吃点东西把营养素健康摄取进去，每天也才能够健康生活，对不对？甚至这个在家里想省钱自己煮饭想到走进厨房，外面都已经这么热了，厨房更热，哇，这个只是想吃一顿饭要把自己搞得满头大汗嘛。在夏天呢又有这营养师推荐善用一些这个适合凉拌的菜色呢做一些凉拌菜你也可以吃得健康又轻松事实上呢有些蔬果因为富含抗氧化剂植化素还有各种的维生素，而且呢有一些维生素可能是在高温烹煮的时候容易被破坏掉，凉拌摄取的话反而更能够吃到食物最原始的状态，所以呢营养价值是挺高的。但是并不是每一样的蔬食蔬果都适合这个凉拌来吃啦但有几样这个营养师蛮推荐的凉拌这个主要食材，比方说紫洋葱，比方说番茄，比方说大黄瓜。紫洋葱呢富含维生素 B 群，而且还有硫化物、类黄酮等等的抗氧化物质，对于心血管是很有帮助的这个紫洋葱跟一般的洋葱比起来是因为颜色比较深所以硫化物的含量也比较高，能够促进脂肪的代谢可以进而保护你的肝脏因为这脂肪肝就会变少了，对不对？那番茄的话呢这个番茄有这个独特的茄红素
不要忘了啊，这个番茄如果凉拌吃啊，也可以把它的丰富纤维维生素 C 给这个吃进去。如果你是煮熟吃的话，像做番茄炒蛋，对不对啊？这个维生素 C 可能就流失掉了。那像是大黄瓜呢啊，要小心哈。这个大黄瓜和小黄瓜的差别，是因为小黄瓜的农药含量会比较高，所以大部分的这个营养师哈不太推荐小黄瓜这个进行这个单纯的凉拌。这个小黄瓜呢，如果你削皮才能够比较有可能把这个农药的残留给去除掉啊。但是如果没有洗干净的话，可能会吃进过多的农药。可是呢这个大黄瓜这个通常来讲种植哈，这个农药的含量应该会比较低，而且呢也是跟其他的蔬菜一样含有各式丰富的维生素。除此之外呢像是莴苣、甜椒、四季豆、油梗的叶菜类也有可能会因为农药的残留比较多，所以建议处理的时候要用小刷子反复冲洗干净，以免吃进农药了。所以以上的食材都很适合夏天凉拌来吃。可是呢这个问题来了，凉拌吃比较健康，还是把这些菜，因为这些菜是上煮熟也可以吃，对吧还是煮熟吃比较健康呢这个凉拌吃的确也还不错，因为这个如果你用比较少的油脂来烹调呢，能够降低整体的热量摄取，保持这个蔬果当中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甚至是植化素。当然健康与否仍然取决于你食材选择，甚至你生食有时候还是会搭配酱料菜酱真的是做不比耶，对不对？所以或多或少可能还是会加点酱料或者是糖、沙拉酱或者加工食品加太多，那反而可能会这个因此得到反效果，对不对？那如果你吃的方式健康

康了。那么凉拌菜呢，多数因为蔬菜体积大，热量低，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增加饱足感，说不定还会因此减少你的过量摄食机会，因此可以控制体重哦。可是啊，这个凉拌菜，如果你做完之后要小心它的保存方式。其实所有的饭菜都一样，对不对？你把它放隔夜来吃的话，可能就会滋生细菌啊。尤其呢，凉拌菜未经过高温杀菌，是更容易受到污染了。所以建议呢，现做现吃。如果需要保存的话，要赶快放入冰箱冷藏，避免在室温放置过久。

那么最后呢，夏天吃凉拌菜，因为刚刚提到的一些食材，紫洋葱啊、番茄啊、大黄瓜啦，啊，或者是莴苣啦、甜椒啦等等啦，哈，它们都是属于这个蔬菜类，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均衡饮食，你还是要多搭配一些蛋白质来源哦，瘦肉、鱼。蛋还有豆制品啊，以及适量的全谷类，也才能够摄取均衡的营养啦。夜间工作肚子饿了，需要吃宵夜啊，你也是吃这么健康的蔬菜水果，搭配这个适量的蛋白质吗？来自范伟范晓萱这首《心动》。

来自范晓萱的心动，时间是凌晨的1:47。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提醒朋友们夜间的施工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 225.2 到 229 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好，这个刨铺作业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国三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口匝道全线施工封闭啊，这里也有刨铺工程施工封闭了，还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全线都是因为刨铺工程封闭了啊，这里也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喽。好，另外在国道四号东向的4.2 到 6.2 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张清芳，我还年轻。

我觉得听到他们的声音呢，好像永远都不会老，对不对？声音就是有这个魔力呀。张清芳的歌曲《我还年轻》，之后是范文芳带来的歌曲《Honey Bear》，时间是凌晨的1:56。Listen to me, just listen.好了，要即将一个小时了，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它是 Linear Listen to me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今麦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哦。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了。在国道2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西向的5.5到4.9公里也在大竹路段，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44.7到41.7土城之前是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哦。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相关的清理或检查作业都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当中。另外看到在中部区域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的225.2到229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3号双向的227公里民间的出口全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在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也都是全线施工封闭，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新闻快报。
4: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先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5: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4: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5: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6: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7: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

0: 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1: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2: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人较糊涂蛋，性命剩一半，剩一半我嘛是爱去拼，无拼我死一家，啊要拼则死一个尔。
1: 海风吹着我的面，想起懵懂的少年时。

走出乱乱的摊坑边，脚下阵阵阴家烂，搁再出世，点一盏香，老土地有保庇，声声句。

有的时候呢，我们说生活为了理想而活，但是想一想啊，这句话听起来好奢侈哦，对不对啊？因为很多时候这可能越长越大啊，或者是这个接触的这个社会越来越广之后，生活其实就是把现实啊，把这个肚子吃饱啊，这个身边的人平平安安长大就已经够了。有的时候呢啊，就只是要满足这么基本的需求条件啊，好像都觉得拼尽了全身的力气都不够啊。把这个命寄托给一个有点像是比方说小时候啊在这个身体不好的时候啊或者是这个爸爸妈妈觉得哎呀那也拍油漆齁这样子的时候有一点会把这个小孩子寄托给这个神明当什么 K孙这样子的感觉，对不对？ K 米啊啊，这个什么样子的状况更觉得啊，自己的命只好把它拿来换个什么东西，然后让自己或别人过更好的日子呢？听完这首歌曲又更感动了呢。来自吴永吉这首歌曲《Gia Mia》，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第二个小时啊。目前虽然说看起来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还是有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8.5到40.5，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40.8到38.5，这里在差不多林口一的路段，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还有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哦。为了满足生活需求，要用尽全力，用尽一切的性命来拼，但开车不能拼命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Funky Mo，修理车。

头前偷车爷爷，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关，带你去说一个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这个首先先提醒朋友们啦哈，这个夜间开车不能疲劳驾驶啦。哎，这个一勋呢在今夜最开心节目开始到现在也已经快要一个小时半了，哎，如果你中间都没有休息过的话，下一次啊，等一下遇到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可领啊卡安转啦哈。那除此之外呢啊，要提醒你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今天呢在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一勋找到，哎，你知道吗，交通的这个法规齁，事实上呢还是随着时代一直在更新，诶，会不会有一些你的交安概念，诶，是已经过时没有更新了呢？

啊，所以逸勋今天拣选几个哈啊，这个有可能驾驶朋友还没有更新的一些交通知识啊，或者是一些交通的规则哈，来提醒你。首先第一件事情，哎，这个如果你是先考汽车驾照，是不是可以直接换轻型机车的驾照呢？很多人哈啊，这个很自然的想到，诶，这个驾驶汽车比较难嘛，对不对？自然能够应付绿牌的轻型机车，也就是 50cc 以下的这个机车，所以呢啊，只要拥有汽车驾照就可以合法骑乘机车啊，这个 50cc 以下的机车。这个是对的吗？这个是错的哈，这项规定是有条件的。事实上呢，交通部为了确保机车骑士具备正确的防御驾驶观念，已经将这个条款呢划下了分水岭。在这个三年前的啊，也就是2023年6月30号以前哈，事实上呢，这个取得汽车驾照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这个是可以免照直接骑轻型机车啊，前提是机车骑士驾

照，汽车驾照必须要是有效状态。但现在呢，事实上是全面取消相关的一个豁免权了哈。就算你已经考过汽车驾照，事实上驾驶汽车跟骑乘机车，它的逻辑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呢，就算是 50cc 以下的绿牌轻型机车，这个骑士呢，你还是得乖乖去监理站报考，并且取得机车驾照。如果你贪图方便呢，直接就这样子骑乘轻型机车上路，你拿出汽车驾照说，我有汽车驾照啊，这样子直接骑机车难道不行吗？没赛啦哈，这样会被视为无照驾驶，会直接面临新台币18,000到36,000元的重罚。当然轻型机车就不行了哈，你拥有汽车驾照而已，那当然不能骑轻型这个机车。那么重型机车当然就更不行，白牌的机车就绝对也不行。要骑什么车，要开什么车，都得先考过相关的驾照了。

骑车或者是开车走在路上呢，自己守规矩，但是看到别人，哎呀，这个车辆怎么不守交通规矩，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呢，哈，哎，这个，所以呢，你可能打起电话进行检举啊，这个检举呢，所有的交通违规都可以开放民众检举吗？或者是只要被科技执法拍到啊，或者是被路人拍照检举，哎，是不是都会被记点呢？啊，这个项目哈，事实上在2024年，哎，这个三读通过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了之后，啊，为了平衡警力负荷还有民众检举的一个冲突，针对罚还1200元以下的违罪啊，只保留了5项，哎，这个攸关安全和弱势权益的项目开放民众检举，这五项呢，分别是机车驾驶人或者是负载坐这个后座的乘客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第二个呢是身心障碍专用停车违规停车，哈，一般的这个用路驾驶人居然违法占用在身心障碍专用的停车格，这当然不行了。另外第三项是四轮以上的汽车在这个骑楼外的这个人行道还有行人穿越道临时停车啊，这个等同于没有礼让行人，非常非常的危险啊。接下来第四个，不依顺行方向这个临时停车，也就是你是逆向停车啦，那这嘛是真正是做危险的哈，要不然你直接这个开车的话，你会直接撞到对向的这个用路驾驶朋友事实上用路对象的用路驾驶朋友反而更危险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最后四轮以上的汽车在骑楼之外的人行道行人穿越道直接停车，临时停车跟这个停车哈，这个分开来两项，这五项呢哈，这个攸关安全还有弱势权益的这个项目开放民众检举其他的呢这个违罪的哈，这个提醒朋友们，虽然说，这个现在已经不开放，这个民众直接检举，然后因此记点了，但是呢，驾驶朋友们仍然要遵守交通规则啦。

最后呢，要跟你提醒的是，跟停让行人相关的一个交通观念啊，这个汽机车要在路口依规定停让行人，是地上只有在这个地上画是实体的斑马线就行人穿越道，才需要刹车停车礼让行人吗？如果在没有划线的无号制路口小巷弄里面，车辆是不是可以？我就是先过，我管你的。这个行人应该自己等车辆通过吗？但现在事实上是这样子哦，根据交通部的一个法规宣导，只要是属于可通行的交叉路口，就算地上没有划设斑马线，任何车辆在转弯或直行的时候，都必须依照这个停让行人优先通行的原则。事实上，无标线的路口，行人一样享有路权哦。这个距离一样同

希望保持3公尺以上，也就是3个枕木纹宽度的一个礼让距离啊。那么这个不管是有画设斑马线的，或者是没有画设斑马线，没有这个交通号志的路口呢，没有停让行人啊，这个罚则都是一样的，都是可以处驾驶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会直接被记违规点数3点啊。这个6点呢，就会需要进行这个道安讲座了哈。所以事实上还真的是不能开玩笑的。不过呢当然行人也要这个停看听啊，而不是说那我就行人最大了啊，这到最后就会形成什么啊，这个恐龙行人，对不对啊，在路上变成行人霸权，一下子好像觉得车辆没有停让行人啊，车辆太过这个霸道，但是行人觉得路权反正我就是最大，那么所有的汽机车都得停让我，那么反而会让驾驶觉得非常头痛，甚至因此产生道路纠纷啊，或者是因此产生道路事故安全。所以呢，互相礼让其实也才是这个行驶在路上啊，或者是用路在路上的唯一正道啦。所以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留意喽。

0: 今天天气好热哦。
1: 对呀、啊，怎么连一朵云都没有？骑车快热死了。
2: 哎，你看前面有一台砂石车，你等一下就跟它会车并行，让它帮我们遮阳啦。
3: 天哪，你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我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你究竟是谁？是我认识的小娟吗？
2: 你这是什么琼瑶台词啊？我的想法哪里可怕了？你给我说清楚哦。
3: 大型车驾驶人座位较高，驾驶人视野易受车体阻碍，视野死角范围比其他车辆大，再加上内轮差大，已经造成非常多车祸了。遇到大型车啊，要保持至少2公尺间隔，才能保障行车安全。
2: 好啦好啦，我知道了。那你先路边停好车，我补个防晒，再继续上路吧。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5: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4: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5: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4: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5: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4: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5: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4: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5: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6: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7: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9: Titan。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点35分，有事故传进来了啊，在这个台61线北上的61公里哦，新竹县新丰乡的路段说有自撞事故，部分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朋友啊哈，我们汤披罗告诉前后方，拜托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呢，公示好久没提了，再把它拿出来提醒你参考一下啊，这个小型车呢车速对半，大型车车速减20啊，小型车车速假设你开80公里好了，然后呢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对半大概就40公尺以上啊，在这个大型车呢因为视野死角比较多，所以就需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咯啊，这个假设你开时速70公尺，那么减70公里了哈，减20就变成50公尺。那你说我是小型车，但是我跟在后大型车后面，那就要记得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了哈。

来自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啊，是他2001年演唱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啊是王菀之的作词作曲啊。据说呢啊，这首歌曲这个王菀之作词作曲呢啊，是在大学期间暑假工作的时候，因为雨天触发的灵感创作，然后呢很快啊这个就写完这首歌，然后被张学友给录用，决定唱这首歌曲。果然，哎，这个要把这个受伤的心情给他体会得很细腻。年轻的心总是不可少，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是越来越容易受伤，还是越来越有抵抗力了呢？也许外表看起来没有受伤，但其实内心已经坑坑巴巴，只是习惯了啊，在外表树立了一道坚强的这一道墙，让别人看起来自己的状态好像很不错，但有的时候适时的表现出一点脆弱，接受别人的帮助啊，好像也才能够让自己得到一点安慰，这好像对身心理都比较健康，对吧？你是容易受伤的人吗？接下来送给你这首歌，来自邝美云《容易受伤的女人》。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是凌晨的2:50，稍早台呼之前听到邝美云的《容易受伤的女人》，还有王菲《执迷不悔》是粤语版啊，这些歌曲只要有粤语版，听起来就觉得好有风味，好想学粤语哈。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台61线北上的61公里啊，新丰乡新竹线新丰乡路段有自撞的事故，部分车道是有受到影响的。好，国道3号北上的 44.7 公里到 41.7 啊，土城之前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但事实上呢，国道3号走到中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口全线有刨铺工程，要麻烦改道了。另外一个也要改道的路段是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潘美辰和柯以敏合作这首《我想有个家》。

潘美辰这首经典歌曲我想有个家啊，这个他个人的独唱版本呢是1989年的时候发行，不过呢后来他还有发行一个他和柯以敏的合唱版本，是在2003年的时候发行，而且他们合唱的版本呢就直接非常简单的以吉他伴奏显示出两位歌后他们的歌唱功力。然后呢简单的吉他伴奏听起来就又更感动了，又更想家了，对不对？

0: 好啦啊，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陈奕迅，好久不见。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1: 想象着没我的日子。

0: 只是说一句。
1: 我也曾经伤透了心，却仍旧一意孤行，天真的相信爱情。
2: 凌晨三点钟，我是辛晓琪。夜深了，没有不关灯的理由。睡个好觉，沉淀自己的心灵。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夜好眠。

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60公里新竹县新丰乡有自撞的事故，占用部分车道，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38.5到40.5

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全线封闭，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会到清晨的6点钟。国道四号东向的4.2到6.2，台中系统到神冈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预计会持续到今天中午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省道区域，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一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耶、yeah, ，要出去玩了！
4: 小姨娜，后座要记得系上安全带哦。
3: 不要啦，好麻烦。
4: 爸爸也不想念你，快！
3: 我不要啦，我就不想戏嘛。
4: 后座的安全带要系，因为已锁住你。后座的安全带要系，这样才能安心。别让那安全悄悄溜走，别让那危险缓缓升起。多少个昼夜变换，多少次一年四季，都希望你始终如一。
3: 妈，我戏好了，不要再念了，我们赶快出发吧。
5: 哦。为了您的安全，后座乘客请务必系妥安全带。交通部关心您。
6: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8: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来自梁静茹啊，她翻唱这首陶喆的《爱很简单》啊，是在演唱会的时候翻唱。啊，听起来很感动。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是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陶喆的经典歌曲很多，接着就送上流沙。

我觉得陶喆的歌曲有一个特性啊，他的这个歌曲很朗朗上口，流沙爱很简单，普通朋友，黑色柳丁啊，这个旋律呢感觉好像听过两三遍，而且很容易记起来。但是呢他的这些歌曲又像温柔刀啊，每一次陶喆唱都可以唱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呢啊每次都可以把这首歌曲变得很难啊。啊，但是这个歌手他当然要唱得很有他自己的歌唱功力。我们呢就是在听 CD 的时候或者是在看演唱会现场的时候能够跟着一起唱，享受这个主旋律的乐趣就最重要了哈。

3:1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好消息传进来啦。原本在台61线北上60公里新丰乡路段有自撞事故，现在排除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夜间还是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西向的5.5到4.9一样在大竹路段啊，这里只有封闭内侧1线车道了啊。国三呢，北上的44.7到41.7土城之前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咯。好啦啊，所以现在看起来夜间道路状况又恢复都是施工状况，还是要请你多加留意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薛一丹唐一

在这个很累的深夜工作时刻呢，听到这首歌，突然发现，诶，这首歌是晚安曲吧？所以，别这个听着听着啊，打起了哈欠，然后真的就要睡着了哈。刚刚听到来自许光汉和王若琳，你残忍可爱的傲慢。3点26分啊，看到在台北市区呢，台北市的中央北路三段往北，从278巷的新兴路路段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啊，基隆路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匝道，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罗斯福路来行走了哈。那么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工程，下层的机车道呢也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预计都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在新北市汐止区的新台五路二段新宝长桥坑的范围施工轮流占用各个车道啊，还是可以有车道行走，但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小心。法兰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5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欸？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4: 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
5: 100万呢、欸？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4: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

0: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嗨，我是诱人。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啊，看到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这个全台各地，目前应该是没有下雨了哈，要不然稍早呢，有些地方居然还有零星短暂阵雨啊。这个就算呢，中央气象署预测这几天天气都不太稳定，还是有一些喘息的时段，对吧？这个一直到礼拜六呢，事实上断断续续都还是会有阵雨或雷雨哈。在西南风带来水汽的影响之下，中南部清晨呢都容易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那西部的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啊，中午过后也都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午后雷阵雨，而且有的时候午后雷阵雨也可能还好哈，有的时候可能局部雷击强阵风这样加成之下。我发现这个雨势很大呢哈，基本上呢哈，这样子的一个受到西南风的影响然后呢这个天气不太稳定，可能会持续到下一个礼拜二，整体的水汽都还是偏多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分区间这个一直到礼拜今天一直到礼拜六是比较多，然后呢礼拜天和礼拜一呢这个水汽会稍微减少，但是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这个因为又有一波西南风主导的影响，所以呢也会容易出现短暂雷阵雨。可是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下一个礼拜三这个会回到高压，太平洋高压比较正常位置比较强势主导的夏季天气，所以渴望在下一个礼拜下半周又会是晴朗炎热稳定的天气了。

今天星期四，送上四分位，爱可以让我们在一起。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施工的讯息提醒你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25.2 到229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三在双向的227公里啊，民间的出口全线车道因为刨铺工程都封闭了，麻烦你改道咯。那一样在国三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全线也是都有刨铺工程啊，这里就也不能行走了哈。那最后在国道4号东向的 4.2 到 6.2 台中系统到神冈，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这里预计会持续到今天中午内哈。好，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施工封闭，要往内侧靠拢咯。台76线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啊，外侧内侧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啊，预计会到等一下的4点钟，所以要麻烦你啊多加留意咯。刚刚听到四分位加一，五月天生命有一种绝对。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0。清晨时刻啊，让这个体力继续加把劲啊，或者是刚起床的朋友们喝杯咖啡提提神。虽然说道路状况几路拢顺，但是还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在西向的5.5到4.9大竹路段，这里内侧一线车道进行工程。

李佳薇爱情来敲门，3:57，等一会儿在4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了。

那么希望今天一整天幸运可以来敲敲门。最后送给你，他是 Lenka 这首 Knock Knock 敲敲门。那么啊，这个希望今天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38.5到40.5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的40.8到38.5一样在林口一左右路段，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还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这里也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中部区域呢，在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出口全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请你改道。那一样在国三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全线车道也是有刨铺工程。国道4号东向4.2到6.2台中系统到神冈，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9

五，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十五线来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易勋。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今天还是有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一样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然后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剧情跟昨天一模一样，透早到早起的时候，中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东南部也是要注意分风的情况哈，尤其今天台东也是比较容易有分风的情形。好，目前在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30.7 度，台北市的北投 30.1 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啊。

哦，赖慧如伟国下来跳恰恰，你脑后都敢恰恰跳这三把啊？这马上几种功夫对不？不同的音乐节奏靠边那跳哦。哦，总是三个没伴的时阵，与其瞌睡虫你列面头前唱球，不如你跳舞给他看哈。啊、哦，目睭皮背后金毛，四点十一分哦。目前在路况方面，我顺起来哈。主要就是施工的情况哈，好，那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嗯，国一、国三、国五、国二哦，都要特别注意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啊。好，继续打瞌睡虫。恭喜雄心论吧，但是其实听起来还蛮轻快。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厝内人，甲恁所爱的人，爱加油，酒后不开车。我是陈随意，陈随意。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现在时间多多好4:17啦。来，路况方面，因为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非常非常多齁。那国一的话，目前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持续封闭齁。北上还有过水上往嘉义，中外线现在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再来，在国一北上林口一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都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动力火车《酒醉的探戈》这个歌有两种版本，这是2001年的。好，不管怎么样，因为什么原因酒醉，哎呀，你都听到听到，喝酒以后千万别去开车，嘛卖卡车哈，走路嘛是爱注意嘞啊。哦，接下来林班歌曲。

好，卓雅麦的歌曲再会吧百合花。有时候要提神齁，挑对音乐也很重要。那个有很多这个全世界齁，有各式各样的工作歌曲。什么一个工作歌曲，就是在你必须要这个忙啊，你要工作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齁，不同行业他在工作的时候喜欢听的那个节奏啊风格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有的要用力气啊，有的要用脑力啊，对吧齁。要用脑力的可能就不喜欢那个冰冰冰冰，但要出力的齁，要用到你的那个身体又要手脚的，哇，有时候那个工作歌曲真的很给力齁。给你倒啥感觉，因为我做给你把酒杯拎起啊咧。4点26分了齁。目前在国二哦，西行大竹路段的内线东向大竹前内二线都有工程要小心。今天这个时间齁，在国道上真的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国三、国一高架，然后国二、国五哈，要特别注意。那除此之外哦，如果说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4:31啦，尽管我是雅玲，国道上十字公的点很多很多，来于北七。好，从国一开始哦，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然后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哈。还有目前在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持续封闭，北上还要注意过水上往嘉义，中外侧持续有工程。然后南下在西螺路段目前外二侧也在施工哈。而国三北上中港系统交流出口、交流道出口、入口匝道都是封闭

的状态哦，以及双向民间交流道也是持续封闭中。国三还要注意北上过高原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哦，北上还有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也是要注意，那南下土城前内二线还有过南港系统也在内二线施工。国一高架北上呢，在38到37公里西五五股转接道前内线有工程哈，然后国二呢是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都有作业哦。国五要注意雪隧双向都在内侧车道施工中，而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有作业哈。有路况来到包丘加麻烦卡顶威嘿 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哦，台客电力公司给白真奶，好，共安联喜标喜就速回意思哈，是点三十九分呢。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起自撞事故，务必留意国三南下南深路的入口匝道哈，自撞车停在这里，小心啊！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哦。有路况也当包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Okay, here we go, here we go.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2: 我到底。
1: Okay, one, two, three.

哦，马斯卡很有勇气的一首歌 I'm sorry、哦、那个回头是岸，不过这首歌一直说你要给我一个交代，我就想要说有一对情侣吵架啊，女朋友很生气说你给我，你要给我一个交代，好，然后男朋友呢站起来转身就走，女朋友生气说啊，不然你要倒，我叫你给我一个交代，男朋友转过来说啊，不然你要倒一个白煮的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4:4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三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南下南山路入口匝道这边哦，几分钟前才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

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天气这么炎热哈，然后那个欧洲啊，也最近热浪真的是非常嚣张啊。对这个从小生长在温带地区的人们来说，真的不算也看不见哈。但是呢，有一些地方热到受不了。不过，挪威中部山区最近有一个，在这边竟然飘起七月雪，哇！这里的海拔才970公尺哈。那照理来讲，他们

听到是说我热浪要来，但是打开窗却看到了下雪，还是以为自己那个看错了哈。然后挪威因为在今年世足赛那个表现真的是让他们的这个国家的人呢非常惊喜，然后他们就把说这个七月雪应该算是一种祝福哈，在这个季节里面人家竟然飘雪哈，有没有听了让你觉得比较凉一点？

哦，那个听起来真的非常圣诞节，然后 Michael Bublé 一开口、哦、就很有节庆的氛围，就是有时候在夏天看到那个七月雪、哦又觉得挺不可思议的。4点51分啦，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三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这边有一起自撞事故，而且呢是刚通报不久哈、哦，来到这附近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831，你就是我无可替代。4:56啦。
1: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阮莫搁食酒，袂搁打。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5: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在国三南下南深路的入口匝道，务必留意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在北上过林口、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有工程。而目前国一封闭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北上还要注意过水上往嘉义中外侧也有作业。国三双向民间出口封闭当中，北上呢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口以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而国三呢，在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北上过高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南下再过南港系统要注意内二线的施工，还有土城前也在内二线有作业哦。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施工中啊。国二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也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哦，气象的剧情跟咱一模一样，南部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清晨到上午是中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然后今天东南部尤其台东还是要注意焚风的现象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在彰化埔兴 30.7 度，台北市北投有 30.1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啊，大概都差不多差不多哈。

哦，等诶、那个长崎的蝴蝶姑娘，哇，勇勇等于唔使俾人讲，那天诶，这是小时候的本性哦，哈、哦，他在十岁就出道了哈、哦，那从小就很会唱歌，他是1953年哦，然后我们接下来听这位两个同样年次。16岁出道，但是他其实在小时候就以童星出道，他小时候唱台语歌，一直到1970年往事只能回味轰动了整个华人地区的歌坛。

0: 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优雅才17岁、哦、那如今他已经72岁了，而且呢最近还宣布说他要回到台湾来开演唱会。在10月的时候在高雄，哇，阿公阿嬷真的、哦、终于有那个追星的演唱会了，对不对？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老的啊，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3: 哎呀，不会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三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2: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3: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哎，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4: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5:16，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的自撞事故依然要留意，在国三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哈，要小心这边有自撞车哦。还有目前呢，在国三北上土城前外三线有工程，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以及在过高原的内侧三线都有施工哈。那国三南下还要注意过南港系统内二线以及土城前内二线也是有工程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码还卡电话0800-000-123。

来5:18，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阿里山乡的报道。阿里山乡县道169啊，这边因为落实在高风险路段有新建了5座明隧道，整个经费呢是2亿6455万元，哇，打造出呢长达419公尺覆盖式的防护结构，为了

就是要降低落石的危险。在昨天已经正式启用了。就是特别169线道呢，在28到30公里这个路段，说地质破碎落石的风险很高，一旦下大雨啊或者是地震，常常就要封闭抢修或交通管制，这个对在地的农业观光啊哈，还有有时候真的需要救灾的这个时效性哈，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现在呢，新建的这5座的明隧道，希望可以提升通行的安全呢、啊。而且呢，是透过周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跟周族的朋友讨论哈，就是明隧道的命名啊，这都很周族的语言哈，有达纳法各达瓦红发，还有木吉隧道。

五百瓜虾蹦康，感觉这个蹦康蛮长的哈，加等阿伯的是一条路过来蹦康安尼哈。每次听到这个节奏，就好像那个魔音穿脑一样，一定就会想到 Michael Jackson 这一首经典。

罗嘎大国啦，我是以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来，已经5:30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国三目前南下，在南山路入口匝道还是要留意自撞车的情况哈。而原本新庄在化成路766号这边的火警已经排除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然后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再来是北上过水上往嘉义哦，中外侧有作业，还有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也是持续封闭中啊。国一还有南下西螺路段外二侧也有作业哦。然后国三是双向民间出口目前也是封闭，北上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口跟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再来国三还有北上呢，再过高原内侧三线，然后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的外侧两线，这边都有作业哈。那南下要留意是土城前内二线，以及过南港系统也在内二线有施工。哦，再来国二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都有作业哈。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线车道施工啊。路况那些当波兄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非常悠扬的歌曲，这首歌叫 Good Day 好日子，来自 Melon Mons 韩国的这个两人团体、哦、组合。那这一首歌是相当热门的韩剧《阳光先生》里面的一个插曲，一听就像你在追剧的时候听到那种歌曲的氛围，对不对、哦、好，5:36，清晨时刻，在这个夏天最美好就是在清晨的时候，温度刚刚好，然后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啊。

0: 哦，这是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曲《宁夏》。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好，现在时间5:41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3还是要留意南下在南深路入口匝道有自撞事故哈，经过要小心。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5: 健康按个赞。

夏日炎炎，然后常每天都听到高温提醒哈，所以就是要注意适度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不能去掉酸啊。但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呢，其实要注意哈，有好多的病毒也是蛮活跃的啊。来，第一种，尤其是家里有孩子小朋友的，要注意这个肠病毒的情况啊。那肠病毒就小朋友如果出现明显的嗜睡、精神不好、意识不清，甚至已经出现持续呕吐哈，或者要睡觉的时候突然好像被吓到，那个肌肉会抽动哈，这时候呢，还有加上呼吸急促哦，都有可能是跟这个肠病毒有关哈，那一定要尽早去做检查或治疗。再来，在这个夏天里面哈，新冠病毒也是蛮猖獗的哈。如果感冒之后会喘、胸痛、意识改变或血氧下降，绝对不能只是自己去吃感冒药、退烧药哈，也是要尽快就医。再来，现在也是日本脑炎流行的高峰期哈。那尤其居住或者是活动。

用地点靠近水稻田啊、猪舍、鸡舍的人要加强防蚊。那少数的人如果是真的是有这个日本脑炎，遇到日本脑炎病毒，有少数的人有可能出现高烧、剧烈头痛、意识混乱，这个会有这样子肌肉无力甚至昏迷的状态哈。再来这段时间啊，登革热也是要注意啊，如果突然高烧而且眼窝会痛，重点啊，眼窝会痛，头痛很剧烈，肌肉关节疼痛，会有恶心或者是皮疹哈，那也要赶快就医治疗。而且如果是最近是有到哪边去玩的话，尤其有出国的话，要特别跟医生说哈。夏天里面你不要以为夏天病毒哈，就怎么讲，夏天病毒这是开 party 的时候哈，所以也是要多加观察自己的身体啊。

哦，很搞怪但很有趣的一首歌，来自于佩珍，今天的天气奈加热哦。他那个歌里面有个很鲜明的画面，就是那个热到含着冰块然后对着电风扇，真的有时候还尴尬了，对了，5:48咯。

来自冰球乐团叫温岚一起合唱的歌曲《一个吻的时间》。不过吻也要看啊，不同方式哈，长那个时间长度不一样，有的是啾咪一下，有的啊有好像要打破世界纪录一样。来 ,5:51 分咯。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这边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还是要留意自撞车的情况。那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哦，施工的点近在近在，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那是有新的路况也当包秋，就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恒春半岛是台湾最适合观星的地点之一。那七月份屏东这边的追星季主题活动哈，叫做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7月18号晚上在车城的海口沙滩公园要登场，这边呢有星空导览观星的体验。好，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季节适合观看金星，然后也可以看到在有人导览的情况下告诉你哪里是狮子座这个星群。好，金星算是亮度是比较高的所以重点因为在恒春半岛这边夏季到来，真的很适合晚上去观星啊。

哦，阿弥特阿弥陀为观，叫叫做网中最戆人。你也当你网中最戆人，阿哥你来开车时，千万唔通含面哈。把这位听背后金毛拜托起来。哎呀，清晨到来，如果是在这个乡间啊，做人的时候应该可以。其实挖米应该是暗时对吧，哈，但清晨到来，空气很清新，社会来散步吧。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这边的自撞事故依然要留意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蛮多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的话，北上五甲系统入口还是封闭哈。然后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外侧的作业也要小心。国三在双向民间出口还是封闭，然后北上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口跟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二的东向大竹前内岸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也要注意作业的情况，还有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施工中。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在水气的部分，剧情跟昨天一模一样哈。南部还有澎湖、金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午后也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那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零星短暂阵雨。而今天呢，在台东这边还是要注意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哈。今天的温度高温提醒，那在双北、彰化、云林、嘉义县、台南、花莲有到36度啊。苗栗、台中、南投、嘉义市、高屏还有台东，至少也有34度哈。那尤其台东这边就是要注意焚风的情况哦。

0: 防诈骗单元要提醒你，最近有一组数字代码，哎呦，你来注意哈，不然真的不小心就被骗了。来6点09分，那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桃园大园区的长发路250号有火警发生，要拜托大家改走环区北路哈，以及台88线现在有西行会国一北向五甲系统入口。这边的施工还没结束，所以现在是封闭的状态，预计说可能要7点前才有可能离场哦。还有国一南下306.4公里过麻豆，全线都有轮胎皮，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探听。
0: 安全停探听，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嗨，早安。
2: 早安，雅玲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家勋今天来要提醒的这个诈骗的案例关键词，我从来不知道那个数字会有这么恐怖。好 ,OK, 它除了数字还有它应该说整个在关键词叫米米二一米哦。
2: 对，没有错。
0: 那有听众朋友说米里德维哦。
2: 就在我们电话的那种
0: 我们那个
2: 是左下方。
0: 标点符号。
2: 对，我们打电话不是有12345。
0: 我们会有一个米字
2: 号。对、哦、我们有井字号跟米字号。
0: 对 对, 對，好。米米二一米，这是一个完整的。这算一个数码吗？还是
2: 对，它是一个电信业者提供给民众去做所谓的无条件转接的一个设定代号。
0: 不是，那无条件转接是转接什么？
2: 比如说今天这个功能其实它是要方便，就是使用者，比如说今天真的有事情啊、你可能找个人帮你接电话，或找家里的人帮你接电话。我只要设定这样的功能，我就可以把这原来人家打给你的手机号码转到你的家人身上、让他帮你接。
0: 比如说我可能出国了。
2: 对。
0: 那我不方便接电话，我就让我转到我家人。
2: 对，或者说对啊，就比如说雅颖现在有事情齁、你就设定我的手机嘛。那假如有人要打给你的时候，那你的电话会直接就转到我手机上面、我就帮你接电话这样子。
0: 哦，可是设定的人，这个是所有的手机，就是说这是所有电信业者都是固定的这样设定嘛。
2: 没有错，没有错。
0: 这是一个共通的代码这样子。
2: 对，没有错。
0: 哦哦，好，那为什么这个诈骗案例跟这个代码有关？
2: 对，因为其实这个就是要先讲说，我先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其实各位可以去回想，其实我们在去年整个国家的政策，尤其是在金融诈骗这一块，其实银行对客户在使用金融工具其实会特别的仔细，会特别的去侦测说他有没有发生什么这样的状况。比如说像我们信用卡有时候可能刷了太多笔，有时候银行就会打来问说啊，这个啊张先生你是不是有什么是有遇到诈骗、还是说诶、你消费这么多是有什么样的状况，
0: 有什么情况吗？因为是算是异常的情况。
2: 对，所以就是说就回到这个案例来讲，今天这个被害人其实主要是他有一天在家里接到电话，那当然这个所谓的假检警的诈骗，那当然是一个自称说他是花莲的门诺医院的这个单位。那说这个先生就说这个被害人说他的身份证被盗用，健保卡也被盗用，说去门诺医院领了这个管制药品。用这样的话术嘛。那这时候当然这个被害人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0: 啊、
2: 对、因为他根本就没去过花莲那边去领药。那所以这时候这个自称是门诺医院的行政人员就跟他讲说，没关系，我帮你电话就转接到这个某某警察局的这个侦查队、你再跟警察
0: 你去跟他讲，
2: 对，跟他报案这样子。那当然这个电话转到这个假警察那边的时候，这个警察讲说，因为要配合我们这个调查，因为你的身份证跟健保卡除了被盗领管制药品以外，还有被人家去申办其他的人头电话。
0: 哦，就被作为犯罪工具。
2: 对，那当然这个其实我们一听，其实我们这样听就是话术嘛，一个诈骗话术。那当然接下来这个被害人就开始依照诈骗集团指示嘛，就是说配合啊，就比如说这个身边的财产有哪一些啊，就告诉了这个警察。那这个假警察就跟他讲说，好，那你现在的手机你绝对，因为你现在是被调查当中，所以你不能跟任何人联系，避免这个侦查

好，来自薛凯琪所唱的歌曲520，这个数字都不用解释，大家一听就知道、哦、代表什么意思，对吧、哦、生活当中哇，现在好多数字可以变成代码，不过呢，当我们在

0: 不公开，避免我们的案件外泄的，然后影响到这个整个案件进度。
1: 嗯，
0: 所以这名假警察跟他讲说，你先去买，你先去准备一只手机，好，先准备一只手机。那你这个手机呢，好，去帮我们去帮忙下载一个这个 app。哦，一个 app， 那个 app 当然是我们一看哦，我们在案件看这个 app 可能是那种国外地区的那种 app。
1: 嗯，
0: 那居然还请被害人去把这个信用卡绑定在这个 app 上面，哦 ，app 上面。那当然，诈骗集团告诉他要下载这个 app， 当然就有备而来，准备要盗刷他的信用卡
1: 了。哦，
0: 那当然，诈骗集团他就会去锁定说，因为刚刚我们有讲了，只要今天你刷卡有异常交易，
1: 银行就会通知我、啊，
0: 银行就通知嘛，对，所以诈骗集团
1: 或者我每一笔交易，银行也会通知我、啊。
0: 对，那所以诈骗集团就要做一道防火线嘛，所以他这时候就叫被害人说，那你的手机和那些联系的方式，你就要做一些设定哦，避免会影响到我们侦查，所以你要去设定，然后你就手机打开按米21米，
1: 哦，
0: 那米21米完，如果接通之后，如果有人跟你讲说要设定什么之类，你再输入我们这个这个警方这边的这个所谓的专用的这个手机号码，
1: 哦，
0: 你输入完之后，好，那后续呢？我们这个警方这边就可以哦，这个可以专心在处理这个案件哦，让你这个案件赶快结束，然后交给检察官来做后续的处理。
1: 嗯，
0: 那当然，民众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这样的设定，所以当他的信用卡被盗刷的时候，他
1: 银行的通知讯息都转到诈骗集团那里了。
0: 所以银行打给他的时候，其实银行的客服人员跟实际上通话的那个人其实就是
1: 诈骗集团。
0: 那当你诈骗集团讲说哦没有问题啊，我的交易都没问题，所以我真的要买这些东西
1: 啊。
0: 对，那其实刚讲的这个功能以外，其实这个被害人还更惨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把了自己所谓的证券，我们不是证券会有证券的 app， 那他把证券的 app 的、
1: 也绑定在那里，
0: 没有，他是把证券 app 的这个账号密码也交给了这个诈骗集团。所以雅琳，我先问你哦，其实大家都最近应该都很疯 ETF 跟台积电，
1: 对，
0: 好，那当然这个被害人没有买台积电了，但是这个被害人的账号密码交给了诈骗集团，结果被害人的股票全部都被
1: 转卖了，
0: 对，转卖了好几百万。那你想，
1: 对啊，因为你等于门都帮人家打开啦，
0: 对，
1: 我进去我就随意搬啦，
0: 对，那打开之后，当然是被害人的股票被卖掉，那钱都被转走，剩下什么都没有了。
1: 哎，这个真的很特别。以往我们听到像假检警，
0: 对，
1: 他到最后变成可能还配合假警检察官，什么还有书记官、
0: 哎、
1: 去当面交，
0: 对，
1: 叫他把所有财产交出来，
0: 把那个现金拿出来。
1: 这是一种，这里骗得很惨，财损也很高。
0: 对，
1: 那现在这种他那个临时演员也不用那么多了，
0: 对，
1: 他就直接就是我可以盗刷你的信用卡，然后我可以把你的，你如果把
0: 电话做转接，
1: 对。还有这个股票我也可以全部都把它卖掉，
0: 对，
1: 所以他的财损也是非常惊人的。
0: 对，所以其实这个案件最关键的就是，其实就是这个被害人把他所有的资料都提供给诈骗集团，这就是一个最致命的地方。
1: OK， 齁，每次我们听到假检警这样一个案例的时候，就会想说其实一开始他就有很多破绽了啦，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我们先了解一下路况的讯息，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提醒齁。

6:18了，国一最新通报啊，在国一南下337公里路竹浅哦，务必留意外移线，因为有钢筋散落哈。所以把就背后金嘛，钢筋散落在国一南下337公里路的进境，一定要特别注意外移线哈，拜托。还有国一南下306.4公里过麻豆，全线都有轮胎皮。然后目前哦，台88西行在惠国一北向的五甲系统入口，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基本上说可能要到7点前才有可能告一段落哈。桃园市大园区这边因为长八路250号有火警发生，拜托要改走环区。

0: 北路。嘿，除此之外，先前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还有原本国三南下南山路入口匝道自撞事故也已经排除咯。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好，欢迎回到安全亭看厅。来，今天陪伴我们的是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家勋今天来讲了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被骗的案例，这算是假检警里面新的发展，对不对？
1: 分支啊，我觉得这是分支啊。
0: 这个，而且我觉得这个将来有可能它会变成，它会形成气候，因为为什么？诈骗集团人事成本更低啦，哈。
1: 对。
0: 它不需要那么多人来假装，
1: 对，
0: 它只有一个人就可以搞定啦，对不对？
1: 看起来应该是只有一个人。
0: 哦，哇，好，那这个关键词来自于米米
1: 二一米，
0: 哈。如果你遇到不管谁，就是说你去做账的，你在你手机上直接按以后，就会变成说我要把这个电话转到别人那里。
1: 对。
0: 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还要再输入我要转到哪一个号码嘛。
1: 对， 对不对？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当然前提是就怕有很多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别人就叫你这样做，哎，你就傻傻的就这样按了，这个很麻烦。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是说，一开始他是遇到假检警的假警察的这个诈骗，齁。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一类的案例当中，两大原因，一个就是民众不知道警察真正办案的人家正式的流程，
1: 齁。
0: 第二个就是说那个所谓的危机点，那个警觉的意识，齁，一定要有。那我们先讲一下，因为这个案例从一开始漏洞百出啊，对不对？
1: 所以其实对一般民众，因为我说这个案子它是比较特殊，因为诈骗集团知道，其实这个案子就要主要告诉大家说，现在诈骗集团已经发现了新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会去诱导被害人去输入这样的一个代码。那其实我希望说从这个案例要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警方在办案哦，其实不会叫民众说你要提供什么账号密码，也更不会叫民众去设定所谓的代码，
0: 也不会带，而且也不会叫你去绑定什么 app，
1: 对，
0: 绝对不可能，
1: 绝对不会叫你，
0: 而且
1: 绑定或下载，
0: 也不会给你什么专用手机号码，
1: 对，没有错，
0: 对不对？哈，这里面就是有好几道哈。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有的人说啊，我怎么会知道上面搁这米米二一米？我怎么知道它是干嘛？就人家叫我按，我就按了，我也不知道它会有什么后果。但是如果就是电信业者共同的设定，就是不管你是哪一家电信业者都一样嘛。
1: 对
0: 啊，我用我的手机这样按，就会变成我要把这个我的这个门，就是来电的话就要转给别人。问题是，那我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类似这个代码，其他的代码不同的功能。
1: 其实这个代码其实还蛮多的，它有一些是有一些条件的，或是有一些是其他功能的。那如果说真的听众朋友真的想要去了解，其实我们现在台湾剩下三大电信业者嘛，那所以其实可以从它的官网去看一些功能服务的设定，其实它都官网都有揭露。
0: 那功能服务的设定，
1: 对，那或者说真的觉得说用我们这个案例，比如说我刚刚讲米米二一米，如果真的你想去更了解更多，其实你用米米二一米，你就可以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搜寻
0: 关键字嘛。
1: 对，你去搜寻，那这个各三大电信业者他们的官网就会显示说，哎，他们除了米米二一米以外啊，可能有一些代码是可以给民众或给用户可以在手机去做设定的。
0: 对，
1: 这个都可以给大家去参考了。
0: 因为这个代码让我想起我们用那个电脑的键盘啊，不是有那种快速键吗？
1: 对
0: 不
1: 对？对，
0: 那有的也是就是一些快速键，你可能把几个符号串联起来，然后它就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1: 对，其实这种代码最早期有人在用，其实很多人，我想听众朋友或雅玲应该也都知道，早期有人想说我今天要打个电话给对方，啊，我不要让对方知道我的电话号，所以用那种未显示的，因为我忘记那个代码，也是用那种代码就打过去，
0: 也是有代码可以有这样
1: 的。对，所以我觉得诈骗集团也是可能去锁定这些代码之后，刚好用这一组米米二一米，又配合他的剧本，刚好这样很流畅的这个剧本，就这样子去骗这位被害民众。
0: 所以哦，来，我们要呼吁所有只要你有在用手机的朋友，你一定要去了解一下那个电信业者他们设定的一些代码，它代表什么意思？
1: 没错，
0: 以防别人叫你按的时候，因为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按下去了。
1: 对，这其实还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其实不。

0: 警察不会去叫任何的民众去设定任何的代号，
1: 绝对不会，
0: 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1: 还有他一开始我们说他破绽百出，就是他也不可能说我这边是医院，好、哦，我怎么知道你的那个证件被盗用？
0: 对，
1: 不可能嘛。
0: 其实应该这样讲哦，这个我来分享我自己一个案例哦，就是刚好前几天我一个朋友突然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接到也是花莲门洛医院的电话，哦、他说。对方就跟他讲说，哎，讲出我那个朋友的个资哦，就是姓名、身份证、
1: 身份证字号都讲，
0: 电话都讲出来，
1: 那就是个资早就外泄了。
0: 其实个资是外泄嘛，所以我朋友那时候其实他说他真的有被吓到了，
1: 吓到
0: 他想说怎么这个人都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我的身份被人家盗用去领那些管制药品？
1: 对，
0: 但是他还好，他当下他也记得我这个朋友，所以他打电话给我，他说这一听就知道诈骗了啦。
1: 好在有警
0: 局的朋友，对，所以他差点就真的要接下来这个警察的那个假警察的电话，他说这一定是诈骗。我跟你讲，其实个资老早，其实连不论是我或是。哦、我们听众朋友其实个资其实都会在我们这个市面上都会流串、
1: 嗯嗯、那
0: 但是也不用担心说啊个资外泄会怎么样，其实你只要告诉自己哦，要随时都要有警觉心，而且绝对不要认为自己不会被骗，因为像我自己哦，我会告诉我自己随时都要小心，当你如果觉得你自己不会被骗，你告诉你自己啊这个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时候你会不知不觉你的警觉心就会降低了。
1: 对，这样最可怕的是警觉心降低。 对
0: 所以一定要告诉自己我可能随时都要被骗，虽然说每天可能要处于很紧张的状况，但是你可以随时告诉自己有那种保持警觉、提高警觉的那种意识、啊、
1: 然后我们还要锻炼另外一种心脏大颗一点，就是说这年头只要你曾经不管透过什么样方式留下你个人资料，
0: 对，
1: 一定就会外泄。
0: 对，
1: 你要有心理准备，一定就会外泄。所以你哪一天接到对方哦都知道你的个资，那个一点都不奇怪，对不对？
0: 我觉得可以这样讲、哦、
1: 而且因为以往这样的延伸来自于医院，也有说他是那个什么健保署，然后也有说是电信业者， 对不对？然后或者不同管道，也有那种什么户政事务所都
0: 有，对，还
1: 有
0: 监理站，
1: 对，
0: 这个、都有
1: 不可思议的各种单位、嗯，但是都有一个很大问题，他们怎么可能知道你的证件被盗用嘛？
0: 对啊，
1: 对他又不是警方，警方就算警方都还要去查，
0: 对，我们还要去调监视才知道。
1: 那不管他是什么单位，他怎么知道？因为他也不认得你，
0: 对，
1: 对不对？
0: 哈、
1: 哦，又不像说我们真的是亲戚，我们说啊，我跟你讲哦，有别人拿你的证件，
0: 对，
1: 就是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很大破绽，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后面的那个防堵，那不如在一开始哈、哦，真的就是要非常了解哈、哦。还有警方绝对
0: 不会叫民众提供任何的个人资料，什么账号密码，也不会叫民众去绑定或下载 app， 也不会叫民众去设定代号，
1: 对，都不会。然后现在那因为还有另外一招，就是他专门拐那一种哦，我跟你的地方隔太远了、
0: 哦，
1: 所以我们要
0: 用
1: LINE
0: 视讯，
1: 对，
0: 也要跟大家呼吁，警察不会视讯做笔录，只要帮我记得，
1: 绝对不会视讯做笔录，
0: 绝对不会。
1: 任何事情，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你得到警察局，
0: 对，
1: 实际的亲自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警察绝对不管他的背景做的再怎么像，因为现在有 AI 啊，
0: 对啊，对啊，没有错。
1: 哇，真的，这年头在这样的世代里面，我们要练很多功呢，
0: 对啊，所以心脏要很大颗，
1: 心脏要大颗，但是头脑保持清醒，
0: 对对，哦，没错。
1: 好，那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嘉勋的提醒，
0: 谢谢雅琳。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3: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4: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3: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4: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3: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0: 大部分以路肩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0: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30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南下394到394.4公里这一段，屏东前路间要留意有两台车的事故哈。这是在国三南下394公里这边屏东前要特别注意路间哦。能带起来速狗才刚刚通报不久哈。再来台88线西行啊，在惠国一北向五甲系统入口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好，这施工结束哈，但是先前因为有一些车流，所以要拜托哈耐心等候车流的疏解。但重点是，至少在台88惠国一北向五甲系统入口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哈。国一原本南下过麻豆全线轮胎皮散落，这边呢也已经解除了。桃园大园区要特别留意长发路250号，因为有火警发生哈，要拜托改走环区北路哦。高雄左营最新通报，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哎呀，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困去啊哈。重点是后置灯没有亮啊，在经过左营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这里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

0: 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中研院经济所日前发布最新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强劲需求带动出口投资和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将今年全年 GDP 预测值大幅上修到 10.16%， 不仅是全国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这个数值也显示今年全年的 GDP 有机会改写近16年来的新高。中研院经济所和平研究员林长青指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趋势抱持乐观态度，而是反映了上半年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结果以及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的经济成长由外需和内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
3: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2: 林长青研究员指出，中研院研究团队将今年的经济展望主题由旭日初升修正为旭日更生，风骨分明。所谓的山峰与谷底，并不是说 AI 与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

0: 从财政部海关出口表现来看，11项出口货类中有8项上升，3项下降。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分析，这当中船产货类已经逐渐走出谷底，呈现平稳复苏的趋势，因此总出口结构分化的态势也可以慢慢获得改善。至于自通视听产品和电子零组件，则依然稳居出口成长的主要动能，推升6月出口年增40.3%，连续32个月正成长。
1: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可以说依然是强劲有力，背后还是有4大的背景因素。第一个是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第二个因素其实也是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第三个因素是行动装置等科技新品的备货周期陆续的启动。那第四点是电子产业链还是处于一个供需比较紧俏的状况，这也就引发了出口报价的调涨效应。
0: 总计今年1到6月的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强劲的出口表现同样反映在厂商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六月 PMI 指数60.7%，虽然比5月微幅回跌0.7个百分点，但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2: 一个我们发现的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原物料的价格其实下降的蛮明显的，也使得说其实厂商在讲的就是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非制造业的部分还是维持在高档，所以不论是从制造业或者是非制造业的部分都是维持在高档。台湾在电子跟光电的部分它还是维持在相当高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最起码在我们看到电子业的部分还没有看到趋缓，我们看到整个第一季的对外的出口其实还是相当的畅旺，所以还看不太到蛮明显的影响。
0: 六大产业 PMI 全数呈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由于 AI 供应链需求极为强劲，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若是这样的态势能够延续，今年全年出口规模有望挑战突破1兆美元的历史纪录。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乐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哦，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路间啊有钢筋散落哈。还有国三南下在394到394.4公里屏东前路间不能待下来数够哈，也是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嘿。桃园的大园区长发路250号这边因为有火警发生，拜托改走环区北路哦。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Hello，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各站的气温在26到29度之间，然后都是多云时晴到晴朗的天气。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那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6:40，国五最新通报，在北上43.3公里过罗东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哈，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三南下394到394.4公里，屏东前务必留意路肩哦，有两台车的事故，哈。国一在南下靠近鹿竹出口，也在路肩是有钢筋散落了。桃园大园区这边哈，务必避开长发路250号，这里有火警在处理当中，要改走环区北路。嘿，阿哥高雄遮牙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经过小心哦。

哦，即便在清晨时刻，有些地方都已经来到30度了啊！天气这么热，想象难以好蚂蚁哦，那心情也较好呗。

哦，金门王李敏威来记好啊姨。其实重点不是在要去哪里旅行，就是在出发那一刻就已经很欢喜啊，来到满点，光想象要去到去头，心情就很欢喜啊嘞哈。今晚时间6:45呐，哎呦，目前呢、啊、在国一的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要留意路肩哦。有钢筋散落了，以及国三南下在394到394.4公里，屏东前特别注意路肩哈，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哦。而国五刚通报不久，北上43.3公里过罗东，内侧轮胎皮散落了。桃园市大园区这里因为长八路250号有火警在处理，拜托要改走环区北路嘿。高雄遮牙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困起啊，它没有亮，自己爱注意安全哦。好，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哎呀，世俗赛今天台湾时间凌晨3点，阿根廷对上英格兰，然后最后阿根廷2-1胜出，那最后的决战真的是西班牙跟阿根廷耶，哇，好，而且5年前就有人提出这场比赛的那个比数，还有最后的结果，哇塞！现在大家在关注，这会不会是真的？不管怎么样，总之最后决战的是阿根廷跟西班牙，啊，拭目以待啦！最后结果会如何？就像这首西班牙歌曲《Pisas》，也许啦，也许真的是也许啊。

6:50了。尽管我是雅玲，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路间钢筋散落的情况已经解除了。再来国三南下在394到394.4公里哦，屏东前要特别注意路间有事故通报哈，能带车爱搜狗。而国五北上呢，43.3公里过罗东内侧轮胎皮散落了。台86线最新通报，西行14.6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动物被撞到哦。然后桃园市大园区这边，因为长发路250号有火警在处理当中，拜托要改走环区北路嘿。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哦，世足赛就要进入最后决战了，但是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算配角嘛，但是它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就大家在那边踢球、哦、在草坪上奔跑。你看39天48支球队104场比赛，超过1200双的钉鞋，它是钉鞋然后反复这样踩踏，哇，这个要多么强悍的这个草坪才撑得住哈、啊？那国际足球总会有规定，世界杯每一场比赛都必须是在天然活着的草皮，是天然的草皮进行哦，它不能够看起来只是绿的，还要让这个球在不同球场上弹跳滚动要差不多哈、啊，球员踩上去脚感也不能差太多啊。因为大家在不同场地比赛嘛，总是一定要寻求它的公平性哦。所以呢，因为有要求一定要天然的草皮哦，这个工程真的很浩大哈、哦。为了完成这一片梦想，那特别找来了一大群的草皮专家，哇，这是美国的田纳西大学跟密西根州大学的团队来领军哦。他们从2018年开始就在研究怎么帮世足赛打造最理想的草皮。你看嘛，就是他的考验真的很多，球员转身急停变向，而且他那个钉鞋那个踩上去，哎呦，我如果是草皮的话，哇，请假期要多么的这个承受力多么的强哈、哦！他们要去了解，要去模拟，就说球员对这个草皮造成了一种冲击，还要测量草皮吸收多少能量，又可以把这个能量回馈给球员哈。所以呢，是真的哈，花了非常多的功夫诶。诶，大家的焦点可能都在看谁进球了，但我觉得这个草皮真的值得尊敬啊。

哦，绿草地上的奇迹。待会七点还会讲最新路况哦。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吴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才刚刚通报的北上在53.5公里，机场系统前务必留意外线有3台车发生了事故哦。而在国一南下291公里过新营路间有机车误闯，这也是刚通报而已哦。再来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屏东前路间的事故，还有国五北上呢在过罗东内侧的轮胎皮都已经排除了。台86线西行14.6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动物被撞到了。高雄左营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了。那另外先前在桃园大园区长发路250号的火警现在已经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行到路口，车辆爱减速慢行。看到行人要过马路，一定要主动来停让，唔通抢紧，唔通变声。礼让行人是安全的第一步，较慢的，大家拢较安心。
1: 有的驾驶看到行人，又往加油吹落去，安尼真危险。人唔是路障，是要过马路的人。看到行人，停一下，等一下，安全就加分。大家互相体谅，路才会顺。
2: 行人过马路，嘛爱专心行，唔通露手机啊！加鼓励和别人开讲，车礼让人，人嘛爱配合，紧行几步，安全过马路。你让我，我顾你，平安才会到。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妃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1: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

0: 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7月16号礼拜四早上的7:07，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了。大家好，这个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咯。好，外面日头出来呀，哦，日头请人呀，出门在外一切都注意小心细节哦。好，路况路况我们赶快先来提醒咯。好，目前看到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91过了新营的路肩有机车误闯的一个情形哦。好，在之前台86往西 14.6 大潭交流道的路段有往生动物在这哦，提醒朋友你要看个清楚要小心了。好，其他的路况后续呢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不管此刻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路况，好，记得哦，随时补充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2: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也要注意这个下雨的这个状况。温度方面，各地都来到33到35度，有些局部地区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来，那么明天17号一直到礼拜三，下礼拜三22号，好，那么都局部地区都还是会受西南风的影响，会有一些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情形，午后尤其特别明显。好，山区也提醒朋友，好，特别留意小心喽。好，任何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随时继续落红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尽管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来听节目第一首歌，来自于周华健的经典《花心》。

好，来看一下天气喽。气象署说，今天16号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迎风面天气都不稳定，包括了南部地区哦，也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哦。好，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山区。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

0: Check this out.好，7:15了，路况持续的提醒，在看到的，好，路况目前来说，来，这个是在，好，看到的，高雄苓雅区中正一路，上国道南下入口间歇性的车流的情形，好，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好，那么还有的路况讯息，好，在嘉义市政府办理的民生北路、新荣路等七处的路面有刨铺的工程哦。从7月15号昨天到8月8号会进行的，这是道路施工的交通管制，分别是民生北路、好中山路到民权路、新荣路、中山路至林森西路。文化路，文化路的857巷至肉品市场，还有友中路的快车道、自由路好的快车道，好，还有自由路的慢车道跟世贤路的慢车道，好，都麻烦朋友可能要行经的时候特别注意小心了。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跟提醒呢？不管此刻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路况哦，记得哦，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与我同行聊民生，大小生活真轻松。

好，7:17，任何还有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来看到民生问题，我们要来说说。好，在咱们的台南的这个台84线快速道路往东37.2公里走马赖隧道口的测速照相的固定杆，好，大家应该都知道这里有个测速的哦。那么因为啊，位在高架的封闭道路上，原本呢是限速是90公里，公路局接获了民众反映说，基于安全的考量，将进入隧道前的速度速限改为70公里，改为70公里。交通大队的超速举发的速限也配合了调整，所以呢，请民众遵守速限哦，小心的开车，避免伤了你的荷包啊。Check this out。来，台84线大内段原本速限是90公里啊，往东过了走马赖隧道，因为变成平面道路通往预警，速限呢，降到了70公里。好，90到70公里的降速标示之前是设在长度不到350米的隧道内，民众反映呢，隧道光线暗，行驶的时候容易忽略啊，而且隧道的距离很短，出了隧道前突然降速，也有安全的这种疑虑啊。好，所以呢，公路局云嘉南养护工程分局勘查之后，将速度速限到70公里的标示往前移动了。设于进入了隧道口，好，进入隧道口，好，进入隧道前的上面标示跟路面。

的标线原本是90公里，近来都全改为70公里咯，好，那不然是高架现在改变成70公里哦。好，那么台84线高架道跟平面道路之间以走马濑隧道为界限，有20公里的速差，提前告知要降速，让人车有较长的时间反应，比在隧道内开始准备降速会更安全的一些啊。呼吁民众遵守速限，小心驾驶是比较重要的。好，道路速限调降，隧道口的测速照相固定杆取缔的速限也跟着会调降。交道说执法会依照速限的标志去做调整，一切还是为了民众的安全呐、啊。提前做好降速的设备，好、哦、降速的准备，相较于出隧道前才马上踩刹车的减速，好、哦、可以降低危险的发生哦。好，所以提醒朋友，本来是高架，今麦降为70哦。好、哦，提醒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小心你的速度，就是不要太快了哈、哦，不然的话，你的荷包又要飞了一些钱出去啦。好，7:21了，路况的消息，目前在高雄的南子区新南路南子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速比较慢，有些塞哦，提醒朋友请特别当心了。好，0800-000-123-0800-123，老洪会去随时啊到三工提供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来听节目第一首歌，来听节目的歌，恩辉李子森，甜甜甜。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好，7:26了，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1.1过了冈山交流道内线三台车的事故情形。好，麻烦朋友都小心小心了，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好，再来看到的是高雄左营大中路民族路往国十往东的入口，也都持续有车多多的一个情形了。好，麻烦朋友你要特别注意小心了哈。好，任何还没有后续的路况补充，好，0800-000-123告诉警广喽。好，我们来听一首Rain演唱的这首握手。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超过 95%， 预估今晚8点会达到12小时内溢流的警戒值，明天上午8点就可能蓄满溢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预计今天中午到下午2点发布红色警戒。凤林镇万荣乡昨天提前启动撤离，共撤离213人。记者任南新报道。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万里溪堰塞湖进入溢流警戒阶段，目前预估最快可能在17号晚间8点溢流，若以湖面高度推估，则可能在18号中午12点前后溢流，并以机制将在预估溢流前12小时发布红色警戒。
3: 如果以这个12小时，那也就是说正式溢流的时间是7月17号的8点钟，是不是？
4: 是，没有错。
2: 另外根据统计，截至下午4点已预防性撤离211人，另有2人确认下班后前往收容处所。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示，持续结合气象情资、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及专家研判，滚动发布预警资讯，并特别采取加强桥梁管制。
3: 好，我再重复一遍，从最上游的西堡大桥、铁桥、万里溪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这几个桥梁通通都要接受相关的管制措施作为。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醒民众，目前已进入堰塞湖溢流前关键期，请警戒区居民务必配合防灾措施，提前完成疏散撤离相关准备，以确保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联油资案波及到的下游业者增加到1006家，食药署表示目前包含5批不合格油品以及4到6月预防性下架产品，已经回收7682公吨。行政院副秘书长张敦涵昨天表示，5到6月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被厂商隐匿通报，指责中央盖牌不合理，行政院下周将提食安法修法。记者尤若淳报道。
5: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说，中联4到6月的油品共有29批，其中5批确认有问题，3批没有出货，而供应到福寿、泰山、福茂的共有21批，目前已经回收7682公吨。
6: 6020.6 是预防性下架，所以我们这次有把它写清楚嘛，他那个5批不合格强制下架回收的是 1661.6 公吨。好，预防性下架部分则是合计是 6020.6公吨，所以加起来全数下架的总重量是7682.2公吨。
5: 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也已经超过千家，福寿、福茂、泰山供应下游业者的清单持续增加中，目前已经累计1006家，包含联华食品、金华酒店、二楼老协珍、鼎泰丰、点点心、时时香、中青商行、好乐迪等知名餐饮名店都上榜，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中联油资专区查询。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世界杯卫冕军阿根廷今天在四强赛上演惊奇的逆转秀，靠着梅西两次神助攻和马丁内兹一记强力头锤绝杀，中场以2-1击败英格兰，抢下决赛门票，接下来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以天道盟美英会成员郭姓男子为首的诈欺集团，借由 GPS 监控车队，掌握车手跟收水手的动向，并购买黄金或虚拟货币洗钱，每周经手金流就超过1亿元。台北市刑大逮捕38名嫌犯，其中14名已遭法院裁定羁押。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表示，郭姓男子透过组织企业化诈团，除了设立境外机房，在社群平台刊登广告，引诱民众加入群组，投入大量资金外，更为了提高诈骗效率并规避警方的查缉，提供多部装设 GPS 定位设备的车辆，幕后统一调度车队路线与资金流向，形成宛如物流公司的犯罪管理模式。此外，诈骗集团也建立完整洗钱机制，透过黄金或虚拟货币转换犯罪所得。

0: 图增加警方查缉难度。刑事警察大队副大队长郭建成说，
1: 专案小组透过本局数位科技侦查协作机制，共计实施四波搜索查缉行动，一举查获以郭姓主嫌为首等38人，共计查扣现金新台币1500万余元，其中14名犯嫌并遭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后续侦办。
0: 警方再次强调，面交虚拟货币、黄金投资或是提领时要求支付保证金、税金、手续费等情形，即可能为诈欺手法，请立即停止交易，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未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不用怕。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这部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4: Should be played at high volume. Drop it.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好，你在哪里呀？好，我靠这招总一切都安全，注意小心小心了哦。来，路况的提醒，在台南的安南区安通路4段110号这里，在溪流旁边这里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咯。还有在高雄左营大中路民族路往国石东向入口车多咯。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351.1过了冈山交流道内线3台车的事故，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特别注意小心。好，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00:13，随时给些老红的补充啊，继续到三更提供好情况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Check this out.

0: 来，继续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好，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燕婷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燕婷早安。
1: 又见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51.2 公里，现在有一起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么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公警及拖拉车都已经在赶往处理中了，请行驶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可以先往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来行驶，来避开这个事故。接着国道上有三个施工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272.4 到271.5公里，也是在古坑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 AC 的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请驾驶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要北上的顶尖系统要往高科出口的路段，因为受到先前北上 351.1 公里的事故影响，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回堵的车流还是需要一点的时间来疏解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路要往冈山的路段，因为受到目前南下 351.2 内侧事故的影响，所以这个路段车子是非常多非常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中山四路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以及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双向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另外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7月16，也就是今天晚上，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台88西向五甲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以及4到188要衔接到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都是无法来做通行的。紧接着，国道一号将在7月18跟7月19，也就是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燕婷的提醒喽。

好，7:43，路况在台南市北区公园路和纬路二段，这里有事故，永康的中正北路320号自客车机车的事故，台南市南区台86跟滨南路口也是事故，在安南区安通路四段110号前，这里也是事故的状况提醒了。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来听罗志祥 Energy 的歌，一起走吧。

0: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来，7:48了。好，路况在台南永康太子路高速公路涵洞下，这里有事故的情形咯。还有在冈山的接收东路往冈山交流道南下入口也持续车多。台南市北区公园路和尾路二段，永康的中正北路320号，以及南区台86跟滨海路口，安南区安通路四段110号，这里分别都还是有事故的情形。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好，0800-000-123空白空孔空空孔123。好，路况就记得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0: 好，来，后续的路况补充提醒，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地方事我们来到嘉义县，我们说到这个季节，现在是夏天。好，夏天到秋天啊，是虎头蜂、虎头蜂这首的季节了。好，会族群增加的这个高峰期。来说，最近这些日子呢，持续发生有这个山友到郊外登山健行遭到蜂蛰伤的案件。像是咱们嘉义县阿里山乡生态是非常的丰富，可以常见到所谓的台湾的大虎头蜂、黑腹虎头蜂、黄腰虎头蜂等种类。在这地方，邹族部落啊，为了主张蜂窝的决定权，好，提醒民众以接近的虎头蜂窝的时候要避开。怎么知道呢？就是利用五节芒，好，芒草的芒，搭建独特的虎头蜂窝的标记。好，阿里山这个特富野社区发展协会的脸书粉专也贴文说明了标记的文化意义啊，让网友们认识啊咱们邹族人的智慧啊。好，每年的六月份到十月份呢、啊、就是虎头蜂生产的季节。好，邹族啊独有的这个标记啊，明确的指向虎头蜂窝的位置。好，提醒家五后头旁爱注意。那么第二个功能就是宣示主权，意思就是告诉他人，这蜂窝是我第一个发现的，所以我有它的决定权。好，在阿里山国中小学校，好，邹族文化的教师来标示说，像这种标记啊，是邹族人使用五节芒所来建制的。好，邹族部落的生活当中使用五节芒的地方啊很多。起初呢，是在特别的地方放上了五节芒，有驱邪避鬼的用意啊。而后来呢，衍生到用五节芒来指引虎头蜂窝的方向。一来呢，是虎头蜂具有攻击性，好，如果进入蜂群的领域遭到攻击蜇伤；二来呢，建制的族人可以告诉部落其他人啊，这个蜂窝是他第一个发现的，归他所有。好，另外呢，如果族人如果砍伐好木块还未搬运，好，还没有搬运，堆放在路边，也会呢放置一个五节芒来告知其他人说，这个木块是有主人的，不要乱动哦。好像这样的标记呢，有很多种五节芒的绑法，有的会打死结，有的会用筷子夹起来，不一定都会绑成十字架。好，比如说布农族的原住民看到也多半都知道，哇，这就是邹族部落的标记。所以呢，有很多的游客到了山区也不知道这个是邹族人的文化，甚至可能会破坏又把它移动了。好，指引呢虎头蜂的这个五节芒的标记通常设置在虎头蜂窝大概50到100公尺的地方，所以说有看到这样的标记代表虎头蜂，好，虎头蜂窝就在附近了，不要再靠近了，而且要安静迅速的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好，这就是邹族人使用五节芒这样的一个智慧，好，建制了各种不同的标的，好，让大家能够清楚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好，所以到山区来虎头蜂还是要真的当心，特别小心啦。
1: Check this out。
0: 好的，7:54了，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吗？就麻烦朋友来持续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路况呢就持续补充。

来，如况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百六空祈求提供。好，我们来听，这是好到山里面呢，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甜点。好，爱油啊，爱玉。好，我们来听的是江惠芳炯斌的《雷蒙爱油》。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